0: 早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421 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横溪出口3公里有三车碰擦事故发生，现场交通暂时中断，后方车辆积压3.4公里，请耐心等待，服从现场民警安排。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早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小路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误。
2: 哎呀，今天小柔跟刘一两人穿的挺情侣的，T 恤穿的是一个颜色，你俩约好的吗？
3: 真
4: 没有，我是早上从衣架拿的。
2: 然后直播室里四个人其实都挺搭，我跟娜娜是黑色，然后小柔跟那个刘一是穿的，你们这个颜色叫
3: 咖
2: 色
3: 吧？我刚才一直在想怎么准确的，
2: 对，
3: 奶白。
2: 不是
4: 咖色，
2: 有咖的系列在里面，但也不是很深咖，
3: 或者是叫米白淡卡其。
2: 早饭们，这个颜色怎么形容啊？就是它里面有米色，米色里面又有一点白色。
3: 对，
2: 这个叫什么颜色啊？早饭们，
5: 然后它带稍微带一点点那个浅棕，
3: 或者就叫肤色，哎。哦，还有一种颜色叫肉色
2: 啊，肉色，怪肉色不是塔大的颜色吗？
3: 早饭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出门呢？
2: 你们穿长袖还是短袖，还是直接穿个 T 就出门了啊？哎，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我昨天那个看到一个视频啊，我们提醒要穿短裙的女孩。
3: 好呀，
2: 就是在你们坐下来，然后吃饭啊，喝咖啡。在站起来的那一刻，请一定记得把裙子往下拽拽。昨天有个女孩，就是她可能估计之前跟男友在一起喝咖啡会怎么样，然后来站起来就光桑桑了。
3: 结果呢？
2: 屁股全在外头。啊，
3: 自己不觉得漏风吗？
2: 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男朋友也不知道。然后现在可怕的手机就拍了之后就发到网上去了。
3: 其实女生啊还有一种尴尬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穿裙子我特别清楚，就是你刚刚说的是短裙，
2: 对，很短的裙，
3: 还有一种是长裙，长裙也会有问题。长裙你去洗手间的时候，然后你上厕所的时候，你会把裙子要
2: 搂起来，
3: 南京话叫搂起来，
2: 不要坐下来。
3: 对，但是当你再站起来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的裙摆
2: 会卡在那个
3: 内裤那个腰间，
2: 哎，会卡到裤袋里头，
3: 然后你自己都不知道，
2: 对，
3: 在前面阻力跟这里一样，哎，所以这些细节就稍微做个有心人。
2: 现在夏天啊，有的时候女孩甚至比男

0: 孩穿的都少。像我呢，特别是到商场里，如果你马上要做那个电动扶手的那个叫楼梯吧？
1: 哎，对对对，
0: 叫电梯还是叫楼梯？
1: 自动扶梯。
0: 哎，自动扶梯。然后我一看，如果前面站的是一个穿的很短裙子的女生，我本能的我就站在那，我等会儿再上。
1: 那天在南京的万象天地、也是，就是在那个自动扶梯上面，然后一对小情侣，那个女生穿的那个短裤那是真的短呐、然后本身走路的时候还好，结果上了那个扶梯，她男朋友实在是受不了了、男朋友站在她背后，
0: 这个男朋友
1: 就是把她完完全全的就给挡住了。
0: 这个男朋友就特绅士，
1: 是
0: 他知道保护她、
1: 然后一边挡着她，后面一边跟讲，下次不要再穿这样子出来了啊、
0: 我跟你讲，后面要跟到一个无聊的人拿手机这样子喷你的话，你看看。哎，对啊，要保护好自己，咱们啊，
1: 是是是是，好了，跟大家来对对时间，是2026年6月3号，礼拜三，这会儿是早间的8:07。
0: 我是雷雷，
1: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一。
0: 7:50早饭没有看到肉哥素媛63539的视频了啊。哎，我发现小肉力现在拍东西拍的简直那有导演思路，
1: 是，
0: 然后自己呢又有采访思路。我觉得全能啊、
1: 他就是我们焦广网的张艺谋、
0: 给肉哥鼓鼓掌
2: 啊！这个其实什么都问了，哎，大家看到的都是剪出来的、
1: 那也没有关系啊，你的思路是清晰的呀。
0: 所以你看他提醒我，刚刚我就忘说一点、后期也是他自己做的，
1: 一个人撑起了一个节目组，
0: 哎，
1: 要不然怎么叫主？
2: 不是，
1: 一个人，要不然怎么叫主理人？
0: 哎，
1: 他主理，我们在旁边就是
0: 肉哥让我靠靠，
1: 我们背靠大树好乘
0: 凉，
1: 哎，对对对，好，来有请肉哥
2: 啊，干嘛？
1: 已经忘了了，人最怕的就是职场
0: 吹捧，
1: 职场吹捧。职场吹捧，哎。
2: 今天这个视频和昨天那个视频其实大家都有看到一个人，
0: 对，
2: 就是咱们酒厂的杨厂长
0: 啊。
1: 是，
2: 其实昨天我也在反反复复的看两天的视频，
0: 嗯，
2: 我突然发现杨厂长是一个热情儒雅，而且呢古道热肠的人。其实那天有一个小细节，我是在回南京之后才知道的。杨厂长接待我的那一天他拔了6颗牙
0: 啊，
1: 那还喝酒？
2: 对呀、关键是他拔了6颗牙之后他是不能喝酒的，但是他为了就是配合我们完成整个拍摄的流程，他还是喝了酒。
1: 哦，
0: 那是很敬业的，为杨厂长鼓鼓掌。
2: 对，
0: 谢谢杨厂长。
1: 杨厂长现在你还好吗？
0: 拔了6颗牙，天哪，我去年弄一颗牙一直弄到今年，烦死了。
2: 因为他们酒厂很大，那天我们差不多早上9点钟的时候到酒厂，一直忙到下午2点钟，就是杨厂长就是拖着身体，陪我们一直不吃不喝。
0: 那你说杨厂长这个拔牙不能喝酒，那我们肉哥一样啊，肉哥每天在吃那个贝塔洛克也不能喝酒的。
1: 对对对对，
0: 他前段时间心脏不是出了问题吗？
1: 这两个都不能喝酒的人，各自喝了1斤酒啊。
2: 然后这次去其实也感动到我，因为他们那个酒厂呢有一条百年家训，叫秉乾法坤，唯德是心。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要秉承天地之道，以高尚的品德为立人立事的准则。所以杨厂长身上他是完全的体现出来，因为酿酒嘛，
0: 对，匠人精神、
2: 对，真的是一个匠人精神。因为酿酒你急不得，
1: 对，
2: 首先你所有的工序是要看节气，然后他小麦植那个小麦啊高粱啊成熟之后你才可以开始你的工作，而且整个发酵的周期你也急不得，
1: 对，
2: 因为你早了它发酵不到位，你晚了发酵你又过了。
0: 所以每次素媛我觉得小时候他收获的是什么、收获的就是这个品的最根本的知识。
1: 而且他通过这个每天早上的推送把这个知识也传播给我们身旁的早饭，
0: 喝酒的早饭，你们不能就每天这样子喝，对吧、
2: 其实你喝酒的时候你稍微了解一下整个白酒的酿造过程，
0: 对，
2: 其实你能感觉到在人酿酒的过程当中也是酒在酿人，
0: 是
2: 因为它给人带来的那种心境是不一样的。你看就是昨天的那期视频，杨厂长他知道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很不顺，然后他是说了一句话，他说没事儿，不着急，慢慢来。哎，这句话其实还是挺深深触动到我。
1: 所以包括像喝白酒也是，白酒不像啤酒，
2: 对，
1: 啤酒我们经常说一大杯一饮而尽，但是白酒它是需要你慢慢品，
2: 一点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品。所以每次我跟朋友出去吃饭，我看见就是一大盅那个酒拿起来呼灌进去，
0: 哎，
2: 我说你这样喝，你
1: 有人想说我来我提壶，哎，这就意义何在？
0: 我一
2: 喝
0: 散壶啊，
2: 第一尝不到味道又浪费，
1: 对对对，
2: 喝的快还容易醉。
1: 白酒是要品的，
2: 一点一点的。
1: 哎，白酒，因为我不喝酒，我不太清楚，它是不是也像香水一样有前调、中调、尾调？
2: 有的，有的。
1: 哦，
2: 因为这个白酒它不是要有7轮次曲酒嘛？
1: 对，
2: 在7轮次的曲酒当中，这个轮次酒每一轮它的香气和口感都有区别不一样
0: 啊，
2: 然后最。

0: 后经过钩条师的钩条，他会把酒钩条出很丰富的层次，有前调，有中调，有尾调。
1: 所以像那种一口闷的人，其实他什么尾什么调也没有了，
0: 这里是藏不到。其实一钱的小杯子的话，最好是分三口。
2: 我们为什么说酒文化？酒文化并不是说拼比在桌上你喝的比别人多，而是在你喝的过程当中，你能知道它一点的来龙去脉。
0: 对，
1: 包括6353，它背后的这个酿造的工艺，我们好像呈现给早饭的这些酒，至少都是5年的。
2: 对，
0: 首先你拿到手上的这个是酱酒的标准，就是酱酒从7轮次取酒到勾调，调成基酒之后，一定要在窖藏的过程当中有5年的时间。这个5年的时间很重要，因为在高温提取的过程当中呢，它已经挥发掉了一部分有害物质。在窖藏5年的过程当中，又挥发掉了一部分有害物质。其实53度的酱酒对人体来说是最亲和的。
1: 所以最关键的是这一次我们呈现给大家小柔老师带来的溯源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好，
2: 非常
0: 我们炒过来的。
2: 造反们你们自己去对比啊，我们先说我们的价格，然后刘毅也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直播间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官方的卖价。
3: 对，就是我们6353鸿运高照原价6588一箱，剩下来一瓶是1000多，在某东某宝现在也是1000多一瓶。
0: 对，
3: 我们现价只要2388一整箱6瓶，然后呢优惠了4200，算下来一瓶是398，
2: 怪怪便宜这么多。
0: 大家不要因为看到这个价格就认为6353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酒啊，6353真的是正儿八经的高端酒。
2: 我们是把价格给打下来了，你之所以能拿到300多一瓶，那是因为小柔帮大家争取来的福利。
0: 你想，就是这个酱香型白酒在酿造过程当中，实际上它产量是不大的。
2: 是的，
0: 然后还要有5年的窖藏，小产量加上长时间的这个周期，其实1000多块钱一瓶酒是很正常的。
1: 快5年啊，今年是2026年，这个酒是2021年的时候，
0: 对，
1: 快5年前，早饭你在干嘛呢？所以这个我觉得酒啊，它需要的就是一个收纳收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所以再说一下这个价格，我们价格有几个配比，大家可以选。
3: 对，我们首先推荐的就是我们肉哥拍到视频也亲自品尝过的，原价6588一箱，现在某东某宝都要1000多一瓶，我们现价是2488一箱，共6瓶，优惠了4200。然后呢，一瓶是398。
2: 对，
3: 然后还有更高端的是140周年的典藏纪念款，原价10794，现价只要3790，还是更高端。然后那个老酒好像是12年的。
1: 昨天有早饭下单的，
2: 早饭们昨天对这个酒的下单让我很意外，
0: 他们下单都是故意的，
2: 咱们爆单了。 对， 对，各种这个价格之类的都有早饭们下单啊。
3: 还有一款北美收藏款，它一瓶是1升，就是2斤，原价11996，一瓶是一箱是4瓶，我们现价是4906。
0: 刘姨，你刚刚说的那个老酒款好像用的是15年的老酒调出来的。
3: 对，它是5年的基酒加15年的老酒，然后所以他说是入口棉花，我说错了，不是12年，是15年。
0: 其实每一瓶6353，无论哪个规格，它都是匠心和时间的沉淀。
2: 早饭们下单的话，都是从茅台镇给你直发的，
0: 对，厂家直发。
2: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6: 小红桥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的亲子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7: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8: 小肉，
7: 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9: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7: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

0: 怎么问的？
1: 他说你们这两天就主打卖酒了，我要你两干杯了，
2: 两
1: 事情好长时间了。
0: 那这里那我离之前不买的呢？我们之前一直在提醒大家，如果要复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单量就是有限的。
1: 他应该是买了。回家看一看质量，然后现在觉得这里蛮好的，想给每个人都安排一床。
2: 结果来买的时候没得了哎！
0: 我昨天晚上就盖的两杆杯，我告诉大家最根本的一个体感啊。我盖了一会儿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2: 还在冷
1: 罐子，
0: 我把空调罐子了。
2: 对，我那天试了一下，我那天试了一下，我就觉得哇，好凉快。
0: 但是这个天，如果你开空调，你要盖个被子的话，那必须要盖，对吧？
2: 是是是。
1: 我记得我去南通素颜的时候，那个他们的总经理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这个被子和席子都是变频的。变频这俩字不是只有在空调上面才会有吗？
2: 就相当于是一个空调在身上。
0: 对呀，这两杆被咱们啥时候有啊？
3: 预计是五号。就是星期五
0: ，预计啊，我们只能说预计啊。所以如果想复购两杆杯的，请一定关注周五，今天是礼拜三，我们提醒四五还有两天。
3: 因为夏天这个杯子太火了，工厂都生产不过来了。
0: 对，
2: 这两天温度很高，天气预报提醒，你看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4度，今明两天江苏都是在35度加的高温天气。
0: 昨天大南还下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呢，哎，连迟到现在外面堵着啊。
2: 我说车上显示户外36度，
0: 是的。
2: 今明两天都是闷热多雷雨的天气，一直要到五号左右，气温才会稍稍有一点点的回落。
0: 早饭们，下单这件事情啊，你一定要跟着我们的节奏来。我们从来没有套路，我们也不逼单，我们同时也不搞饥饿营销，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两杆杯这两天就是没有。
2: 我们也要一份祝福，特别送给我们江苏省京剧院的高飞老师。高飞老师昨天默默的在我们的交广小说私域专区一个人下单了10单。清远小公鸡，哎，十袋哦，一袋就是2只，他20只，这怎么吃呢？
0: 听听他的语音啊。
2: 好好好，
4: 我今天在你们家的时候，小公鸡下了5单，
2: 哦，5单，
4: 妈妈10只，我准备把这个小公鸡2只2只送朋友，再给他们尝尝看，哎，对吧？你说1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是你有的时候拿这个东西送朋友，他会觉得哇，两个小公鸡，然后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吃，他会，我觉得100块钱花掉就是他获得的那种喜悦，是这100块钱是买不到的。所以我当时我买了5份小公鸡送人，然后自己再留一份吃。我家里面那个盐焗的也吃了，好吃的一塌糊涂哎。
2: 感谢高伟老师。
0: 对，
2: 哎，
0: 其实这就是一种快乐。
1: 对，
0: 送人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要特别贵重的礼物。
1: 哎，
0: 你看就是。家里面有小孩考试，那我给你两只小公鸡给小孩补补啊。
2: 我觉得高飞老师让我感动的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他最近搬家了，他从这个房子搬到那个房子，是为了每个月省1000块钱，
0: 对，
2: 省掉了1000块钱没有花在别人身上。
0: 对呀，
2: 他到我们交广小区来消费了
1: 呀，
2: 每单就是500块啊。
0: 因为高飞讲，他说现在他们那个小区的房租是3年一付，他哥哥你算一下，我一年省12000，
2: 3年就是36000，哎，
0: 36000根本死不好。
2: 来交广小肉吧，谢谢高飞老师。
1: 你按小公鸡的这个价格可以买很多很多。
0: 哎，对。
2: 但他刚才讲的有一句话很对，100块钱你送朋友，
0: 对，
2: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买什么合适，可是你买吃的，哎，他特别感激。
0: 对，
2: 对啊。
1: 关键是这个食材又好，
0: 家里面全家人都能吃。
2: 其实
0: 现在
2: 带
0: 小孩买杯零食，100块钱能买吗？
2: 到超市吃什么的了？
0: 卖面包卖几片？
2: 哎，以前经常会有这个长辈们就讲，100块钱哦，那时候现金哦，把它一剖开就没得了。
0: 哎，对，是的，是的啊。来听早饭的语音。
5: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5: 这两天就着重卖酒了，我想问一下，那个两杆被卖完了，什么时候再上架？我6一之前问的时候，当时小客服跟我说6一之后可能还会再上架，请问今天已经6月3号了，我们的两杆被什么时候能再上架呢？还想再买2套。
3: 6月5号左右。
0: 预计啊，预计，哎，对对对，
2: 记得6月5号来哦。
3: 上的话库存也可能不太多。
5: 对，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虽然我不喝酒，然后，但是听你们信息到来，然后觉得今天早上也算是上了一课。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不仅给我们带来快乐，带来好物，然后还带来一些人生的感悟，特别有，就是有意义。小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哎呀，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简单了。

0: 已经下了很多很多很多，反正几乎已经看不出来了。
1: 哦，
0: 哎呦，超棒超棒，这个包扎液。
2: 谢谢这位早饭的分享。
1: 你泡的时间有点短，你如果泡两个小时的话，应该就全部洗干净没有
2: 了。他只泡了40分钟，
1: 对对，
2: 要
1: 积哎积哎积，想看到效果。
2: 哎，对，你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泡。
1: 对对对，
2: 哦，不行。那就变成7-8个小时。
1: 没事，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拿水一扣就行。
2: 哦，知道也是。
1: 对啊。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今天穿的是白色的 T 恤。
1: 啊。
3: 黑色的防晒服。
1: 啊。
2: 哦，那吃东西要小心哦，白色衣服哦。
1: 这边大家还蛮好，家里准备好爆炸盐哦。
2: 说到衣服的话，昨天其实我们交往小柔很多早饭来薅羊毛。
1: 哦，最近呢，你看啊，6月份之后马上父亲节来，端午节来啊，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专区也有。昨天给父亲买一身穿搭吧，
2: 麦肯黄。我也昨天我们跟早班

0: 这首歌老爸听得很感动啊。半点之前我们还选了一首孙悦的歌，爱人辛苦，其实你的爱人还有你的爸爸他们马上过节了，重视一下他们啊，表达一下。
1: 对对对对 对，进入了六月，节日很多，我们过完了儿童节，然后后面还有端午节，然后还有父亲节。
0: 你不要等就是做的什么520要求他给你送礼物啥，你也要给他送礼物。哎，
1: 对啊，你成年之后你的脑子里面不能只有爱人，
0: 是
1: 其实还会有很多。
0: 对，
1: 8:34，今天是2026年6月3号礼拜三，继续回到滴滴爸爸早上好，我们在南京给所有的早饭道一声早安。
0: 我是蕾蕾。
1: 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黄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审美官刘怡。
0: 天气明显热了啊，今明两天江苏最高温度有可能飙到35度、而且今天雨水可能要来。
1: 6月3号距离中考考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们江苏也开启了静音互考模式。
0: 我们具体到静音互考模式的日期和天数啊，
1: 6月2号到6月9号，6月17号到6月21号这两个时间段我们都会开启静音互考，因为是高考和中考的时间。
0: 同时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今天启幕，阔别7年，南京与女排再相约。
1: 那昨天在有这个热搜上有一条新闻，有一个热播的综艺，一车人上了这个大巴车，结果等到视频这个综艺节目出现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那个安全带
0: 很奇怪，
1: 哎，
0: 就很阴森森的就在这个人身上。因为安全带我们要系的话，它是随着你的肌肤的变化而变化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是服贴在身上的。
0: 对，
1: 然后仔细一看，这一车的人安全带都是后期 P 上去的，哎，呀，这个有点自欺欺人了。
0: 所以你看，不要骗人，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所以安全部门昨天连夜发微博提醒，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啊。
1: 我记得我们环球之旅的时候，然后每次带着早饭我们会出国旅行，然后就会因为有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大巴车上的，
0: 对对对对，
1: 尤其在欧洲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我们都是坐大巴车，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导游就会提醒
0: 系安全带，
1: 请大家把安全带系好。
0: 哎，对，
1: 因为这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
0: 为自己，为自己。
1: 尤其是你在大巴车上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
0: 对，
1: 安全带是保护的。
0: 对，在出现撞击或者是出现翻车啊什么意外事故的那一刻，它能给你起到固定安全的作用，
1: 要不然你人就会弹出去了。哎，弹出去我就想到了当年我们交往开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事，现在肯定都不知道在哪个单位了，还记得吗？我们有一个知识普及，就是发生撞击的时候，气囊，南京话讲气囊会从车子的什么地方弹出来？
2: 这不是方向盘吗？
1: 方向盘是一个，刘姨，你觉得发生撞击的时候气囊会从哪里弹出来？
0: 刘姨表的
3: 方向盘，
1: 还有呢？
3: 侧边也有啊。
2: A 柱上面是吗？
1: 我们的同事讲说屁股底下，
2: 那是弹射。
1: 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的领导方圆方台气得不得了，他说你再说一遍，屁股底下。
0: 说你还在交通广播电台任职。
1: 后来就因为。

0: 为他的原因，我们每周都有业务
1: 培
0: 训和考核。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的培训考核就是请说出江苏十三个城市的车牌首字母。那个时候这也是我们的考核业务。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背哦，所以到现在随便你们问我，我都能答得上来。
1: 我有驾照就是因为被动，因为在这个单位工作，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毫无兴趣。但当时我们的上岗证里要求你必须有驾照。
0: 领导就说了，作为交通台的主持人，
1: 对，
0: 你连车都不会开，你怎么和大家来分享交通知识？
1: 是的，
0: 我觉得讲的是对的。
1: 所以王浩明就是为交通台来的，他很早就考驾照了。
0: 好，所以现在有个业务考核。小柔，苏 W 是哪里？
2: 我不晓得，我怎么没见过苏 W？
0: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确实
1: 没有，
0: 确实就没有。好的，接下来再考一，再加试一道题。问刘姨，苏 K 是哪里？
3: 不知道啊，连云。
0: 欢迎小肉抢答。
2: 我也不知道。
1: 盐城，
0: 苏 K
1: 盐城，盐城
2: 啊？
0: 怎么可能、啊？
2: 是扬州吗？
0: 那当然，必须是我们高凯啊！对了，
2: 来来来，高凯，
0: 苏 K 肯定是扬州啊！
1: 扬州，
0: 呀，我们扬州一道饭，这会儿气得不得了哎！苏，
1: 来高凯，苏 K。
0: 苏 K 是扬州啊，
1: 难怪你有个 Ken， 那你有个 Ken 啊？
3: 苏 K 对，
0: 哎，苏 K， 哎，所以扬州话苏 K 应该怎么说？
1: 苏 K，
3: 大老 K，
0: 大老
3: K，
0: 苏 K， 哎
3: ，A B C D E F G H I J K，
0: 是 K，
1: 哎哦，哎，讲英文也可以讲出扬州话的，
0: 雷雷老师
1: 啊，
3: 你能啊？
1: 那你大声讲一下 A B C D。
3: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1: L M 好听点。
0: 我跟你讲，上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肯定要气背过去了。
3: 英文 Good morning，
0: 用扬州话讲，
3: 这个讲不出来，很标准。Good morning 啊，Good morning teacher， 这是用扬州话套的，也套不上去啊，就是 Good morning， 很简单。
1: 马上要过父亲节了，你也是父亲哈。
3: 娃娃，
1: 那娃，那你希望你的老婆送什么礼物给你呢？
3: 这好什么都不需要哈、
0: 啊。都不需要。
1: 可惜了。
0: 他这时候说不需要是因为昨天他们俩才吵架呀。还没缓过来呢。
1: 你俩吵架不了，谁都不理谁的。
3: 还好多少就是基本上怎么样。
0: 那通常你们怎么破冰呢？
1: 对。
3: 破冰就笑呀。
0: 都是你先说，先挑头说话吗？
3: 真是的，我们家老婆，反正是我们家老婆就是。
0: 哦，他主动来跟你说话。
3: 只要但凡是他一笑一下子不会笑。
0: 啊，就笑一下就行了。
3: 哎，对。
0: 那他这次要是就不笑呢？
3: 那完蛋了。
0: 那完蛋了。
3: 那就很严重了呀。
0: 好的，谢谢高凯的分享。
1: 谢谢啊。
0: 有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哪有什么隔夜仇啊，都是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
1: 小事。高凯，你知道那个盐城的车牌号码是苏什么吗？
0: 苏 J。
1: 苏啊，
0: 就是我们说的苏沟，哎，
3: 丁哥，
1: 哎，丁哥，
0: 哎，好的，小老师，今天回去背一下啊，明天考核，来再考你一个，算了，素颜，呀，你看又把他拦住了，
2: 不晓得，
0: 真犟哎，
1: 哎，今天刘姨有一个好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它可以是，哎，这可以作为零食吗？我觉得应该是个凉菜是吧？
4: 它是。去年肉鸽溯源的赵元海的海鲜，
1: 这个名字其实又很久远，又在我们面前。对，
4: 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海菜的组合，就是有机海带丝加裙带菜，你可以直接泡发之后加盐加什么料酒酱油小米辣凉拌。可以涮菜、煮汤，
1: 我突然
0: 它是原材料，
4: 对，
1: 你也可以出一本书哎，我溯源过的地方，
0: 可能有点薄，哎，有点薄，
2: 目前可能只能有五脏，
0: 有点薄，哎，
1: 交光小柔这个到现在的话，他去的地方应该也不少了，
5: 算了一下，去了13个地方，
1: 好了，你说价格吧，
0: 简直讨厌，
4: 原价169，现价96，优惠了73，到手12球有机。海带丝
1: 这怎么吃啊？
4: 就是你把它泡水泡软了之后，直接拿出来
1: 凉
4: 拌
1: 哦，
4: 然后呢煮汤炒，炒海带丝，然后烫火锅也可以放。我觉得夏天天气热，
5: 更适合
4: 凉拌，
1: 海带冬瓜汤也可以。
0: 我一个朋友他说他特别喜欢吃海带丝，他就是买了这种，就是我们这种，
1: 对，
0: 就海带丝回来自己泡发。然后他说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可以凉拌菜的调味汁，他说好简单，
1: 是的，
0: 你就那个海带丝弄好了之后，然后什么藤椒油啊这些，你把它拌好了之后，像这样的夏天。喝点粥，吃点海带丝，多舒服啊！
5: 这个海带丝里面再加一样东西，你稍微加一点点芥末，
0: 啊，
5: 好吃的不得了。
0: 对。

0: 冬瓜海带汤里面也可以放一点海带丝、
1: 哦、
0: 也很好吃、
2: 啊、对，然后你吃了这个海带丝之后你就知道状元海的那些个鲍鱼呀、啊、海参呀、啊、他们吃的有多好
1: 呀，
2: 这些都是有机的。
1: 嗯，没说完。
0: 嗯，
1: 它是限价96，到手12球有机海带丝，
3: 嗯，
1: 加3袋裙带菜。这个裙带菜就我们去吃火锅那种，几十块钱就几根的那种，
3: 对对对，
1: 你回家做蛋汤啊，自己做火锅超级鲜，
2: 而且听说泡发率还挺高。

0: 周期啊。
1: 对，
0: 周杰伦前不久才出过新专辑，好像也没有什么歌开始。
1: 就是大家听来听去，像我在车上听周杰伦的歌，
0: 之前的，
1: 对，还是会想到稻香啊，
0: 对对对，
1: 花如雪啊。

0: 间了啊。最近发现很多人呢，为了更安全嘛，买回家说自己来烹饪，但是自己在刷洗龙虾的时候呢，那个手指无意当中就被戳破了。
1: 结果抽破之后，你会发现过一会儿双手会肿得像馒头一样。
0: 对，
1: 急诊医生就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节目告诉大家，这类人群在处理生鲜水产时务必戴手套。哪类人群呢？
0: 就是如果你有长期糖尿病、肝肾不好的，
1: 对，然后或者是你长期在服用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免疫的抑制药，当你在处理这些海鲜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请戴上手套。
0: 对，因为糖尿病的人本身就有一个先天性的问题，就是他破伤口之后很难愈合
1: 啊、哦，
0: 很难愈合，
1: 对，所以像洗小龙虾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他的那个钳子就扎伤了，
0: 夹住啊，
1: 对，要戴一个手套。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是自己在家里买小龙虾回来烹饪，晚上吃饭的时候，真的是要感恩一下。
0: 对，因为这个小龙虾天生，因为它是在这个河水里成长出来的，它自带很多细菌，
1: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2: 妈妈，小肉牛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酒如果是六瓶装的话，它里面有几个泥袋
0: 啊？
2: 因为六瓶嘛，如果我要想两瓶送人的话，它的手提袋是不是配的是可以装两瓶一
1: 样的？明
2: 白。
3: 对，我们正是。一个拎袋装两瓶，正好一箱里面是三个拎袋，
0: 都配好的、啊，
3: 哎，配好的，
0: 放心，早饭们放心啊。
4: 我不知道听你朋友关注消防小优多久了，反正我关注了那么久，总结出来一个，我用一个至理名言，就是消防小优上面的只要推出来的商品，一定是要用抢才能够得到的。你看到这个，只要听到他们。消防小优这个平台推出来介绍说是好东西，你家里面又稀缺，可能有这个需求，你就赶紧拍了，赶紧去抢，不要

0: 问为什么三七二十一，咱们先把它抢下来，因为现在很多商品都是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都无所谓的，对吧？你要实在用了觉得抢到手觉得不合适，还可以退换嘛，只要不影响到二次销售，只要你先抢到手肯定是不会吃亏的。那么我作为过来人，
1: 谢谢这位早饭，谢谢。
2: 好的，这属于典型的冲动消费型的，先抢。
1: 但是他对我们是绝对信任的。早饭，你想，每天早上八点，雷雷娜娜、刘姨和教广小时候助理人都在这儿，我们并不是某一个直播间，也许过两天你找不到了。
2: 对，然后刚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有位微信名叫小小的早饭讲，两杆贝什么时候会上架？我们再次提醒的早饭。
3: 我刚刚又去确认了一下，周五。只有50单小的，1单大的，
2: 单量非常有限，
1: 就这么一点点吗？
2: 是靠抢的，
4: 因为他们之前还欠了一批订单，大概有5000多床，
2: 对，好像是发国外的，所以人家这个订单是不够的。
1: 最重要是给我们价格还得优惠，还得便宜，人家厂家不愿意了。
4: 他的这个被子寄到国外之后是国外的一线大牌啊，
2: 对，所以人家想到人家那边
1: 再说一下，礼拜五两杆被上架，一共只有多少单？
3: 小的50单，大的100单，
2: 就那么多。
1: 那礼拜五早饭们自己去抢了啊，不要再问了。礼拜五早上。
2: 8:50，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那天气的情况，今天南京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
1: 随身携带雨具啊，今天出门的话。
2: 收音机旁的早饭，如果最近有出游的计划，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是你这个夏天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那升级2晚4钻酒店，住的舒心又安心，那全程8天畅游的全包价是4330元，而且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吉山逸夫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19号是主持人阿树的专属团，6月26号是文艺广播主持人朱浩的专属团，目前都在火热报名当中，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当然，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你也可以来关注体彩的订阅号，同样也是工具服务，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之后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

0: 唱。
1: 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去年传哥六月份到南京来演唱会，转眼一年了啊！
2: 还记得我们送他什么礼物吗？
1: 哎，送他那个卸妆的。
2: 对呀、啊，那都是一年前哦，送他那个卸妆油。
1: 是。
2: 对，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就在感慨，哎、嗯，以为会是一个很高大的男生，
1: 嗯，
2: 没想到啊，还挺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挺小只。
1: 然后他唱歌在舞台上那种胸腔、嗯、那种声音的震撼力量，生活中人家是一个讲话声音很小，然后很客气。很有礼貌的一个人。
2: 哎，他说话声音很小，是为了保护嗓子吗？
1: 也不是，人家就是个习惯吧。
2: 哦哦、小肉，以后讲话声音小一点。呀，不至于来声音不的。好，来再讲一遍。
0: 哦，好的。

0: 哎，你第一眼看到赵传，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啊？
1: 嗯，跟传记上面一样的。啊，
2: 这一样的后面是什么意思？
0: 哎，是丑啊？
1: 不是，哎，就连你没编。
0: 但你别想，赵传的皮肤还挺白的，你别说。
1: 哎、对呀、啊，
2: 我发现了，每天只要刘姨离开直播室去吃早饭的时间，剩下的都是我们三个人开始讲各种八卦，但是挺轻松啊。哎，确实是，就是我觉得他保养，他很自律的。
0: 嗯，
2: 他好像说他很喜欢打篮球。
0: 对
1: 对，
2: 我当时还在想，个子不高怎么打？
1: 那现在他是造船，
2: 什么意思？可以传染、啊。
0: 我跟你讲，这个队如果有造船的话，不要反来，大家肯定热烈欢迎。
1: 就打赢打输都不重要啊，关键是我跟造船在一堆。
0: 对对对。
2: 哎，你们会参加什么就是团队竞技的体育活动吗？平时
1: 团队竞技啊？哎。打牌啊算啊，
2: 当然不是、
1: 哦、那就没有。
0: 其实我们节目不就是每天在团队竞技吗？
2: 对对对，
0: 你说早高峰同时段这么多节目呢，
2: 是是是，
0: 从省台到市台，
2: 对、嗯、我们不拼体力，我们拼的是脑力。
0: 我们拼的是时长。
2: 这倒也是。
0: 我们现在是江苏广电时长寿命最长的一档节目了。
2: 对、雷老师说看看这个时间允许的话，后面还可以再变成两小时。真的假的？真的变成两小时吗？
0: 或者是从七点钟开始。
2: 那王丹老师怎么办？
1: 王丹老师
0: 退休。
2: 嗯、哎，算了，也不至于哎。
1: 王丹老师往前挪一个小时，
2: 真的
0: 也可以。
2: 五点半睡，那就可以不要睡觉。
0: 他天天跟人气睡不足、
2: 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0: 他有热，哎、早上起来两块，嗯。早饭们，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也挺好的，我觉得。
2: 早饭，那个小肉代表早饭回复一下
1: 啊。早饭说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0: 好快的时间，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礼拜三的早上。
2: 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今明两天江苏会温度飙到35度加，然后5号的时候气温会回落，而且闷热多雷雨、嗯。各位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雨具带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是张晨、于洋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0: 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监控大屏上看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是有交通事故，占了第一车道，沿线车流量大，缓行大概7公里，预计通行15分钟，请注意避让。此刻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段车辆短暂排队，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收费站附近呢，栈道施工，车辆通行也是稍显缓慢，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本周一，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改扩建工程往上海方向全线贯通，为今年全线通车奠定基础。沪武高速太仓至常州段改扩建工程全长134.87公里，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扩容升级关键工程，也是国内首个获批的整体式双向十车道高速公路，同时被列为交通运输部科技示范工程。上海方向贯通以后，江苏上海省界至太仓北枢纽段实现双向八车道通行，南京往上海方向主线全面开放，能有效分流，缓解拥堵，大幅提升沿线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武进等地的出行效率，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航空出行方面，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

0: 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目前分别降低了20元。
1: 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办法呢？都欢迎你在上面留言。
2: 好，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会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1: 来，有请今天第一位来自苏州的程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嗯，程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4: 我想反映的一个问题是，那个我5月7号在那个猫眼平台购买了一张5月29号南京薛之谦演唱会的观影票。
1: 嗯。
4: 然后我是原价购买的嘛。我到了现场过后，然后我发现我这个座位的话是有明显存在一个建筑物遮挡的，然后当时因为
1: 建筑物，
4: 对，
1: 是演唱大厅里边吗？
4: 不是，那个体育场那个，
1: 嗯，
4: 应该是承重柱吧，那个应该是
1: 啊，
2: 是柱子是吧？
4: 对，柱子，
1: 嗯，
2: 柱子遮挡了视线。
4: 对对对，
2: 你买的是内场还是看台的票价？
4: 看台，
1: 看台，
2: 看台，价格多少钱？
4: 717，
2: 是原价购买的。
1: 嗯，
4: 对，原价购买的。
1: 那就是你那一个区域的话，都是这个价格，是吧？
4: 对，我们这一个区都是这个价格。
1: 哦，所以你就比别人可能看的就没那么舒服了，遮挡点视线了，是不是？
2: 是完全遮挡了，还是遮挡了部分视线？
1: 嗯，
4: 应该是左半边，应该是基本上是全部遮挡了。
1: 嗯，你有
4: 只能看一个直线的一个观感，
1: 能不能看到那个就是主舞台啊？嗯，
4: 主舞台的话只能看到就是我那个眼睛直线的那个一个部分，就是我往周边看的话，那就是柱子，
1: 就没有全部遮挡，是部分的这个遮挡，是吧？
4: 对，应该达到有一半遮挡了吧？
1: 嗯，
2: 一半遮挡是遮挡了左边的位置。
4: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有没有拍照片？
1: 对，这个最好现场感受一下。
2: 对，你给我们看一下。
4: 我已经给到我们那个
1: 编辑了，
2: 编辑了是吗？好的，我们找一下上传到大蓝鲸直播间。
1: 这个要看一下现场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如果说遮挡的特别厉害呢，你花同样的钱受到影响，那确实呢会让人心里面不舒服的啊。那这个演唱会的话，已经看完了是吧？
4: 对，演唱会是看完了。
1: 哦，那你现场的感受怎么样？
4: 现场的感受，那。一个还是可以的，不过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
2: 我们问的就是这个遮挡的这个柱子对你的影响，你可以说一说。
1: 是的，
4: 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因为我的眼前它一直这个柱子在我眼前晃了3个小时，从开场到那个结束
1: 就不舒服了。
2: 它那个柱子影响的应该是一部分人吧？
4: 我觉得是我
2: 就这个区域的一部分人，
4: 对，
2: 对不
4: 对？我这个区域的话，他不光是我一个人，
1: 嗯，
4: 我觉得是我这一列跟我旁边这一列
1: 都差不多，
4: 从上到下的观众应该是都会受到这个柱子的影响。
2: 那你们在现场其他人有没有议论过这个事儿？
4: 当时我们因为没有这个尝试，
1: 全心投入呢，在听歌。
4: 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是没有这个尝试去。
1: 这个我就是想问你的，这个当时买的时候，因为你价票跟那个区域的其他人是一样的，有没有比如说这些特殊的位置，有跟大家说过，或者说这个票价上会有一些折扣啊？我觉得
4: 没有，
1: 没有是吧？
4: 就是因为没有体现，我才会去投诉。
2: 你投诉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4: 当时我一开始的诉求的话，因为我是29号看完演唱会，我那个30号我找到平台，然后我把那个我的诉求跟他讲了一下，我说我有视线遮挡，然后他说那你把你的现场照片包括视频上传给我们看，然后我按照他的要求然后全部给到他们，然后第二天他们客服给我来了一个电话，然后给我一个回复，一开始是态度很好，他说对，我看到您的照片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不过然后他立马就是不过了，不过我已经把你的诉求跟某某，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他说已经跟你做了反应，然后他们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因为演唱会已经结束，对于您的诉求我们没有办法满足，而且因为你在当时没有找到那个场地的工作人员去协调这个座位的调换，然后我就问他一句了，你们在出票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提示，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会有这种处理方法给到我们，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常识的问题。
1: 我就不太清楚是不是其实这些卖票的他也不知道现场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现场有这种情况可以调的话呢，也不是不可以，以前是有这种类似的事情的，我记得是哪一年的这个演唱会，现场他的那个就是设备啊

0: 遮住了一部分内场的观众，后来他们这个提出来以后就换掉了。
1: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演唱会过程当中时有发生，因为他体育场啊或者说体育馆他内部的一些比如说像舞台搭建也好，像柱子也好，他只要是在那个座位区域的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观众视线的。那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就像对方所说的啊，你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工作人员要求调换座位。如果说不能够调换的话，是不是后续还有一些处理？你比方说他可能要根据遮挡视线的程度来决定给你是不是退一部分的票还是退全部的票，
0: 对，
1: 是吧？就这个情况可能跟这个遮挡的程度也有一定的关联，
0: 因为你现场的这个柱子是不可避免的嘛，整个大的那个演唱场地那么大，它一定是有的，但是对于坐在这儿有明显遮挡的这些人是不是应该特殊考虑，我觉得你的诉求本身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看你最后的要求是什么，你现在不是跟他们已经说了那就驳回了，那
1: 你的要求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2: 当时我的要求的话就是说，因为当时我是原价购买的这张票，然后你可以按照就是说有视线不佳情况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给我一个折扣，因为我看其他演唱会出票的时候他在出票之前他是有这个提示的。
1: 你要求的是全额退票还是给你打折？
2: 我一开始的诉求是只不过是一个打折，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说
1: 你要求打折然后被驳回了。
2: 他把我给驳回了，然后我就继续因为他是注册地是在北京嘛，然后我就打了那个北京的12345，然后继续进行投诉，然后因为12345，然后给我的回复也就是他们那个第二个就是他们把原话再给我再讲了一遍，那我当时我觉得心里还是不服气，那我想
1: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
0: 没办法，
1: 你应该在现场找工作人员换座位。
2: 对，
0: 而现在已经过去了，就是想办法怎么来进行一些这个协调，就是你说的我觉得也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对吧？当然你现场其实是可以提出来的，
2: 因为这个现场提出来我还是那句话，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会有这个处理的办法。
0: 对，这个就不说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到了这一步嘛，看看协商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做，因为也不是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种意识。你现在的诉求是要他退票，还是说给你部分的补偿，还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打个比方啊，如果你是薛之谦的，
2: 其实我真正的诉求的话就是说，你就算不退我这个票钱，那我也想知道，真的如果说因为我提供了我，
1: 那这样子，陈先生，我们说的直接一点，你打电话到节目组来，除了吐槽这个事儿，肯定是希望能够达成你的诉求，对不对？你直接告诉我们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说，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驳回我的理由，不给我退票，你肯定要。
1: 那就说你还是提出来是退票哎，
0: 对吧？
2: 不，只要只是打折，我还是要求打折。
0: 打折是吧？
1: 打折啊！
0: 我换一个形式，比如说你是薛之谦的这个粉丝，下一次他办演唱会的时候，在购买票时是不是能够，一个是考虑到你能买到，一个呢就是可以给你一些这个折扣啊这样的。我估计现在是不是从财务的角度来说他直接退钱给你，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们尽量帮你去协调。反正就是说这个形式上其实会有多样的，如果说他们也提出来一些这个方案，咱们大家有商量的空间吗？
2: 有啊。
0: 那我们就明白你的意思了啊。
1: 189尾数2237这个朋友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这个票价就你买的这个票价717块钱，他认为就是有柱子遮挡视线的价格。那我想问一下陈先生，你在购票的时候，他在出票的页面上面有没有标明，有没有提前告知你这个价格是有可能会遇到视线遮挡的障碍物的？
2: 因为他那个在出票的时候，在出票那个前几天，他会公布一个座位示意图，他只不过是就是说他会划分区域，然后这是你这个票档是在某某某某几个区域。对，然后你是看不到真正这个位置的话是有
0: 柱子的，
2: 有这个视线遮挡的。对，因为按照我那个朋友说的话，如果说我这个票真的是我买了，我知道明明是有遮挡的，那我再去为了这个几十块钱的一个折扣，我再去反复的投诉，我觉得我不会干这种事。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我们愿意相信你，但是就是说要把它弄清楚的，一个是不是周围的人的票价跟你一样是按区域来卖的，对吧？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有没有事先告知？我不管你是在图上标志，还是说在票上面去体现，还是说有人告诉你这个。

0: 位置它是有这个，你自己愿意买，那咱们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没得说了，对吧？如果没有这一点，那确实对这个座位上的人来讲不太公平。
1: 过去可能大家不太在意，
0: 是
1: 哎，这个凭运气啊，买到什么票什么位置我们就坐在那里了。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的维权意识提高了，这个事情呢，如果说他没有提前告知的话，从法律层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消费者是有知情权和选择权的。
0: 是，
1: 你作为就是这个就是销售方，你要告知现场的情况，他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0: 这是义务嘛。
1: 对，如果说没有告知的话，他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没错，这个大家也可以上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啊，看一下那个陈先生呢给我们发来的现场的图片，确实呢
1: 是一个视频，
0: 是一个对，就是这个大家能够去看到，很明显啊，就是在他跟前是有一个柱子，但是可能你那个角度我看了一下，似乎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就是他其实主舞台的大部分还是能够看到，但是确实眼前是有这根柱子影响到我左边这个视野。舞台上吧，演员可能到处跑啊什么的，薛之谦好像互动跟大家还挺多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影响你的这个观感，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如果有的协商呢，大家都各退一步，我也不要求这个全部都退了，因为毕竟这个演唱会也已经看过了，看看能不能对，看看能不能部分退，或者说以后在办同样演唱会你要买票的时候是不是能有一些优惠，对吧？优先给你购票等等。哎，现在好像演唱会票也挺难买的，好不容易买个票吧，你说上去看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我能理解的。
1: 好吧，
0: 好不好？
1: 这个事情呢，我们来联系一下对方是哪个票务公司。
2: 票务公司那个猫眼。
1: 猫眼，那你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吗？
2: 联系方式的话，我能看一眼。
1: 就是
0: 票务客服啊，
1: 客服电话还是有专人跟你联系过？
2: 他是有专人跟我联系过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电话能不能打得通。
0: 行，你先给我们编辑吧，尝试联系一下。另外也有听友呢提示说，因为这个柱子很显然你这一列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有的人可能比你还要严重。有没有可能跟他们联系上，你们集体去进行维权呢？这样其实，对吧？不认识。
2: 对对对，是的，对，不认识。
0: 所以这个事情也有点难办。这样吧，
2: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说这张票，因为后面的那个奥体中心他还会再办演唱会，然后就是说我这个区域这个位置，那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同样的人
0: 对
2: 来遇到我这个
0: 同样的问题。
1: 是
0: 的，是
1: 的。好，这样子啊，您那个电话先切出去，我们记者跟你要一下对方的联系方式。
0: 对
1: 啊
0: 啊。
1: 好，
0: 大家
1: 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吧。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大家认为这个事情，现在应该怎么处理才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0: 对，温馨这位听友呢，他提出他的想法，他说每个座位的票价呢是不一样的，没有柱子的这个位置，票价他说原本就会高一点，
1: 但是他讲的是什么呢？这一
0: 个
1: 区域都是这个价格。
0: 对对对，一般我们好像买这个演唱会的票也是这样的，他不可能细到每一个座位，
1: 细到每个座位每一列或者是每一排，
0: 对，
1: 不会这么细的，它是一整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它有很多排，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他这个刚才这个消费者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区域它有很多排，但是有绝大部分的人是不受这个柱子影响的，
0: 是
1: 受影响的是这个区域的一小部分，
0: 就他，
1: 但是票价是一样的。
0: 所以你看，其实大家是有这个意识的。如果说你这个其他区域没有遮挡的，票价高一点，这个是正常情况，对吧？如果说遮挡的跟那个没有遮挡的都一样，那很显然就不正常。大家都有这么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要弄清楚现场它的票价到底是怎么定的，它这个位置，是不是跟其他人那个票价一样？那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我觉得他提出来这个诉求，完全没有问题啊，
1: 是可以考虑的啊。
0: 对，
1: 另外就是遮挡的程度如何？遮挡了部分还是一般？还是大部分，那这个钢管，这个就是观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我们这个陈先生呢提供了一小段现场的视频，
0: 对，
1: 可以来看一看。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值得大家去讨论。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说哎呀，看个演唱会嘛，看完就拉倒了。但是我其实能理解的，为什么？现在演唱会热度很高啊，就是他买个票都买不到，
1: 很多人都是买不到票的。
0: 对，
1: 我知道薛之谦这一场，他是在南京是连续办了几场演唱会，
0: 是，
1: 对吧？就很多人想买票根本都买不到，他是好不容易买到票了，结果现场呢，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你说，从歌迷的角度来说，他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正常的。
1: 是的，是的，就是。

0: 全面的一个展现。
1: 对，就好不容易花了钱去看薛之谦了，然后看到柱子，我估计薛之谦如果知道他的粉丝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恐怕也会为他发声。
0: 嗯，是的，
1: 所以有兴趣朋友也可以传传话，告诉薛之谦演唱会粉丝呢有点这个小困难啊。
0: 嗯，好，小金鱼说，怎么知道周围人都是这个价格的呢？嗯，来，程先生，
1: 哎，
0: 你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
1: 嗯，
2: 啊，
0: 嗯，
1: 就是
0: 有人问你说，怎么知道你旁边那些人都是这个价格的？
1: 嗯，
2: 因为他那个出票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我这个票的区域，他会公布出来的，就是说你这个区，他就是这个票价的区域。
1: 嗯。
2: 然后如果说为什么他如果说这个有折扣的，就是说同样的，如果说这个七百一十七这个票价区域里面，因为如果说他提前做了公示，然后他就会注明这个有一部分是有那个视线遮挡的区域，然后在717块钱的那个原价基础上，他会有一定的那个折扣在里面，有可能会便宜个几十块钱。
0: 啊，他这个演唱会是有折扣的票价的是吧？
2: 没有，
0: 没有啊，没有啊。
3: 好，客服。
0: 好，喂，你好。喂，请问是猫眼客服吗？
4: 是因为咱们是需要下单号码本机进线的，您这边是什么个情况呀？
0: 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电台啊，江苏广电。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位你们的消费者，5月7号，他是在你们平台以717元的价格买了5月29号薛之谦演唱会的门票。啊，这个演唱会呢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歌迷反映什么问题？他到现场发现啊，他的座位的左侧有一根立柱啊，这个立柱呢遮挡了部分的视线，所以呢就觉得这个演唱会的效果，他所看到的这个效果呢就大打折扣。因此呢他投诉了，跟你们也联系过，希望能够给予这个票价打折。这个信息你是不是能够查得到？我们想问一下，你们一般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投诉呢？
4: 我们这边的话，非本机进线我们是核实不到的，需要下单号码本机进线。
0: 好的，这个没有问题。待会儿呢，我们可以让投诉人再给你们打个电话。但是就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能够回答一下吗？
4: 我们可以帮你把你的问题记录清楚，给您这边反馈一下，会有工作人员这边一个小时内给您回电话的。怎么回电？是回电来电12023这个座机吗？
1: 就是你现在是权限的话，只能够记录，并不能够处理。以前有这个类似的，就是你们的观众啊，反映过这样的问题吗？一般来说怎么处理呢？
4: 我们没有办法，一般来说，因为每个项目规则不一样嘛，我们只能帮您记录清楚，升级反馈，会有工作人员一小时给咱们回复的。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像你们卖票的话，现场有一些遮挡物，影响到视线的，你们会怎么处理呢？会不会在票面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渠道购票的渠道上面标注这样的一些信息？对于观众不利的因素，会不会提前告知呢？
4: 我们这边每个项目规则确实不一样，因为您非本机线我们确实核实不到。
1: 这跟非本机什么本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公平原则。因为他现在同样的价格买到了票，别人都是敞开去看的，他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的视频里边是有一部分遮挡，不太舒服，所以考虑到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在卖票的时候应该要告知，如果他愿意买那没问题，关键问题是有没有告知，这是一个知情权的问题。如果说这个票商他剥夺了人家的知情权，没有任何告知，票价又跟周围的区域都一样，你觉得公平吗？对不对？这个跟他什么本机不本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把这个事情呢向上反映，然后能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其实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就是做一点这个补偿就可以了。啊，你把他这个意见呢就是带给这个上面吧。考虑到这个具体的问题，恐怕还是要从人家的这个权益本身来做一个妥善的处理的，好不好？
4: 我想记一下咱们的信息，给咱们升级反馈一下，麻烦您方便给我提供一下。
0: 好的，那你升级反馈吧，请你们的专员跟我们联系啊，来切出去啊。
1: 嗯，
0: 跟他就是也没办法交流了，他永远都是那句话，
1: 一直在强调这个本机。我们能理解你处理问题具体是这样，但是今天的这个事情比较特殊是什么呢？他反映到电台来了。
0: 嗯，好，我们记者跟他交流一下，把我们的信息留下来。
1: 嗯，
0: 好吧。
1: 这是一个投诉，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连线。
0: 对，陈先生，来，我们先跟他们先初步的接触一下，好不好？你的诉求呢也反馈了，请他们研究给予答复，
1: 好吧？
2: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哎，不客气，
0: 好，没关系，等我们的回音
1: 啊，就这样啊，
2: 好，
1: 再见，嗯，拜拜，
2: 再见。
1: 这个事儿我看了一下啊，在大南京平台上，其实大家的意见还不太一致，
0: 不太一致。
1: 嗯，
0: 你们认为这事情消费者要求打折处理啊，这样的一个方案合不合理？大家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啊。
1: 好，
0: 另外呢，就是有问题投诉反映，请拨打热线，
1: 02596911。

0: 1112转2号键，这是我们的热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投诉反映。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回来呢，继续交流，来听我们的内容互动啊。今天上半段就先到这儿。
0: 好，一会儿再回来，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7: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8: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7: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8: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9: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4: 慢下来的理由。
13: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4: 泥的源头。
13: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4: 冷却后的呼吸。
13: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4: 也连着世界。
13: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4: 慢一点儿。
6: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6: 您受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

0: 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扬州东站北东联络线项目控制性工程跨江广快速路128米连续梁零号块全部浇筑完成，标志着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后续挂栏悬浇施工奠定了基础。零号块是大跨度悬臂连续梁施工的起步关键，作为挂栏悬浇施工的基准承载结构，其施工质量、线型精度是直接决定了后续各阶段梁体施工质量以及全桥合龙的精度。扬州东站北东联络线工程路线全长约 14.5 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计划在2027年与北沿江高铁同期开通运营，主要用于开行扬州地区及经过扬州枢纽的城际还有中长途高铁列车。接下来还要关注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最近巢马高铁启动了静态验收工作，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静态验收完成之后，巢马高铁将转入到联调联试以及试运营的阶段，那么预计在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巢马高铁起于安徽巢湖东站，终至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全线设5座车站。那么这个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施工距离。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你的声音。
5: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6: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7: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8: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9: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0: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4: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1: 我是于洋，
12: 我是张晨，
11: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2: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4: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3: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1: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说下参与方式，各位有问题反映投诉拨打热线 025-969-111 转2号键。
13: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

0: 1011下拉菜单当中呢，就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以及我们的这个投诉的链接。无论是投诉您的问题，还是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啊，进入到咱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
1: 对，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双声道1011”，这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哎、双声道1011，大家搜索加关注，然后呢，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联系我们投诉问题。
0: 夏天来了，还不知道去哪儿避暑的话呢，就来参加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吧。中国的夏都西宁的凉爽呢，必定会消除您所有的烦恼。咱们这一次的这个线路呢，再次升级了啊，增加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那么还要呢，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云山水特色民宿呢住一晚。西宁进出去青海查恰盐湖啊，包括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那么包括呢敦煌甘肃境内的这个敦煌莫高窟的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台丹霞，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啊。这个是一个叫青甘环线。
1: 对对对，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0: 哎，
1: 进入到6月份之后呢，很多家长就开始准备孩子的暑假游了。
0: 是，
1: 那天我们在办公室几个同事还在议论呢，说暑假带孩子去哪里玩呢？第一就是希望不要太热啊。第二呢，就是要有一些活动有意义。
0: 是，
1: 来正好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呢是联合青海省拉面协会等多家单位推出了一个研学活动，就是叫青海的拉面研学营。
0: 这个有意思啊。因为我想家长可能不会把它单纯看作一次旅游，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体验式的教学。怎么说呢？要让孩子明白这个劳动的价值啊，坚持的力量，对不对？他去不仅是
1: 去游玩，对，
0: 那么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学会去做面条，怎么拉面，怎么和面，怎么揉面，怎么醒面，怎么拉，亲自来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拉面。你说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好？
1: 而且授课的老师啊，他是有分量的，
0: 对，
1: 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荣老师，他亲自授课，
0: 没错。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一根面背后的中国精神，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1: 对对对，
0: 也算是研学吧，对吧？
1: 他学的是这个，一个研学独立营。
0: 对，
1: 要有的都有了，而且呢，青海也夏天比较的凉爽嘛。
0: 哎，
1: 大家如果说对这个研学活动感兴趣的话，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0: 400-007-1011。新疆丝路之旅的这个南疆篇和北疆篇呢，最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啊，大家回来以后反响的都特别好。那像我们这个南疆的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啊，慕士塔格冰川啊，包括卡拉库勒湖，这个说到这些名字，我和于洋应该都还是感到挺亲切的，因为我们也亲自去过了，那些风光啊，真的是很震撼心灵的啊。包括呢，就是这一次还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啊，到和田的这个玉龙喀什河呢，你可以试试手气去捡一捡，说不定能弄到一个紫玉啊，那就发财了。
1: 试试看能不能够捡到和田玉啊。这个是南疆。南疆的话呢，我们每一年的行程都会做一些优化。
0: 是。
1: 这次呢是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也是市面上面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
0: 没错。
1: 到新疆旅游，一般人会选择，就第一次会选择北疆。好，那这次呢，我们的北疆给大家安排的，你看好不好啊？10天9晚体验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那新疆特别的大，过去的一些旅行团都是什么？靠车子，路上面要开很久很久。
0: 对，
1: 那这一次呢，我们是一次旅行3次飞行，完成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节省时间去玩更多的景点了。
0: 那个体验也不一样啊！你坐飞机很快，如果坐车1-2天的时间，那确实耗时也耗体力，对吧？以前的话呢，我们如果是去了这个伊犁的话，我们就不会去那个喀纳斯和禾木了。
1: 对。
0: 但是这一次，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大家去市面上看一下就知道，这两个地方是不能够兼容的。
1: 对，你看，
0: 因为太远了。
1: 我们俩上次带队的时候呢，像阿勒泰就是没有去的，对吧？这一次呢，我们把它安排在里边了。为什么能够安排呢？是因为还有一次飞机，
0: 对，
1: 三飞。
0: 所以这个10天9晚的体验啊，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加这个吐鲁番，这实在是太好了，节省了时间啊，性价比呢也超高。你花一份钱，你可以多玩一个地方，不好吗？赶紧拨打400-007-1011，
1: 400-007-1011。
0: 这个今天上半段我们接听了一位来自苏州程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听。

0: 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刚才这个争议很大，甚至有人觉得说这个投诉有必要吗？哎，我们从听众的参与就看来，不仅有必要，而且非常有必要
1: 啊！而且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一样啊，是有分歧的。
0: 是的，
1: 什么事情呢？听我们来说。苏州的程先生反映，5月7号他在猫眼平台以717元的价格，是一个原价，演唱会的原价，购买了5月29号南京薛之谦演唱会。演唱会当天呢，他就发现他的座位的左侧有一根立柱，柱子挡住了部分的视线，导致没有办法看到完整的舞台和大屏幕。大家可以看，我们已经把一小段的视频发到了直播间。就他发现就是柱子遮挡视线的这一段。5月30号呢，他就投诉到了猫眼平台，要求退款啊。他说刚才说是要打折，
0: 对，
1: 但是之后呢，又向12345包括主办方投诉，都表示演唱会已经看完了，没有办法处理。
0: 是，
1: 所以他就觉得呢，我花的是一个原价，但是却得到不相同的待遇，因为这一个区域的价格呢，都是这么多价格，都是717块钱。
0: 是，
1: 但是别人没有遮挡，他却被遮挡了。而且呢，他强调就是在购票前，没有任何的页面呀渠道告知他座位的一个遮挡的情况，认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这个遮挡究竟到什么程度啊？我觉得可能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大家呢可以登录一下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看看程先生在现场他发的一个这个视频拍的视频，您看一下，如果是你的话，在这个位置看到这样的画面，你是不是能接受？
1: 哎，
0: 我们也大概看了一下，其实呢，说实话，
1: 客观讲，
0: 哎，这个主舞台是没有被遮盖的，它就是遮盖了旁边的那个。大屏
1: 就是左侧，
0: 对，
1: 是部分遮挡了视线。
0: 那它这个舞台啊，就是本身是很开阔的，如果没有这根柱子，可能这个观感要好很多，
1: 视野很开阔嘛，
0: 对，
1: 它能够看到全景。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柱子，它只是左侧的部分呢，它没有办法能够看得
0: 对，
1: 看得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他认为是影响到了他的一个观感。
0: 大家是不是觉得影响观感了？
1: 第一，你们认不认为影响到观感？你能不能接受？第二个就是他现在提出来说要求票价打折，
0: 哎，
1: 你认为这个诉求合不合理呢？
0: 对，
1: 好，今天这个投诉大家的分歧非常的大。
0: 我们来看几条是那个大家留言啊，小金鱼他说了，他说这个柱子啊影响看大屏了，他说本身就很远，那看的主要就是大屏幕，一大部分的这个屏幕呢被遮挡住了，我觉得赔偿呢诉求合理。
1: 他认为是支持这个赔偿的。
0: 对，
1: 小金鱼另外一位朋友也说了，说花钱买票，我不是要看这个柱子，我是要看演唱会的现场。
0: 是的，
1: 这个也是支持的，
0: 没错。
1: 然后还有一些不同意的哈，立天说了，说看都看完了，看完了找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笑。那他的意思应该是不支持。
0: 是的，然后接呢，他也这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啊。刚才不是有人说你已经看完了，你就不要去管这个事儿了，但是他不这么认为。他说演唱会结束不影响追讨违约责任，这就像装修完发现了质量问题，开发商呢，就不能够因为房子已经交付拒绝赔偿啊，对不对？应该对这种柱子呢，这种票按照比例呢来进行退款
1: 啊。男一号说这么远的位置，因为是看台嘛，说本来也看不到什么，那你现在再投诉就没有必要了啊。有一位叫小金鱼的朋友，是不是也是看了演唱会的？他说他家买的是500多的票，但是没有遮挡。
0: 所以你看，他票价低的反而没有遮挡，但是距离有可能远啊。然后他这个呢是高价的一个票，相对来说贵一点，但是呢，却和周围人不一样，对吧？花了同样的钱被柱子挡住，那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也有非常反对这个做法的，另外一个小金鱼说，这种事也来投诉啊？他说那就像是我也要投诉昨天吃了一碗面和邻座同样20元的鱼头面，我的鱼头老别人的嫩一点。这个能类比吧，好像不太恰当。
1: 你觉得这样的类比合不合适啊？
0: 对，我觉得投诉那个包括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是观众的权利，就主要是看这个售票方他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或者说有侵权的情况。
1: 对，
0: 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 不知道这个柱子呢是挡视线的，
1: 嗯啊，当然没有提前告知，
0: 没有提前告知嘛。当然你说是不是这个销售方他也。

0: 不知道。那我觉得他既然能够去划分这个场地的不同区域的票价，说明他对场地是熟悉的，那为什么不能对这个不多的受到柱子影响的座位去特别的标注呢？
1: 嗯，就是你在售票之前你要到现场去看，
0: 对，
1: 要去看现场，
0: 嗯，
1: 把一些有问题的有不利因素的座位把它标出来，
0: 是的，
1: 做好一些规避。如果说你想卖更多的这个座位票价的话，那你就给它打折处理，
0: 嗯，
1: 这个可能是比较妥当的一种方式啊。
0: 没错没错。
1: 杰尼说还是演唱会看少了，说这样的情况呢是可以调座位的，但是问题是真的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0: 就是这个
1: 可以调座位。
0: 是的，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所以你不能够把他每一个人都当作经常去看知道怎么处理的人，对吧？另外一位程俊，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他说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消费者，都会遇到不同的消费投诉，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消费者永远处于弱势群体，自己该有的权益就该维护，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商家的姿态呢，这种强势的态度是不能接受的，动不动就是你去起诉好了，对吧？就算起诉成功了，你也只是能够得到你最初的赔付要求，那对于商家来讲呢，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这样呢只会增加商家的企业。
1: 嗯，
0: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就是协商是可以的，有的时候可能也并非故意，是疏忽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了这个问题，并且你明白自己是有侵权，却对这个问题呢置之不理，那我觉得这就违反了公平原则，那不就是他说的会助长这个商家的嚣张气焰吗？
1: 嗯，你怎么看呢？凤凰大夫说了，说很多的票务平台都是在买票的时候不会告知具体的位置，
0: 嗯，
1: 等到即将开演的时候呢才会告诉座位是在什么地方，买这个演唱会的票就像是在开盲盒，
0: 对，
1: 换句话说，如果有这种不利因素，即使是在你买票的时候告诉你，你也无法得知实际上最后得到的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有问题。所以他觉得呢，这个事情既然已经投诉了，那作为主办方呢，能不能够给人家打一些折扣，
0: 或者你去现场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啊，他有视频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解决的方式是多样的，关键还是态度，不能够明明知道已经错了却还非常的强硬，我觉得这跟投诉人自己他的一个这种态度的话呢是没有关系的，对吧？他可能会有一点咄咄逼人，但是他是有这个权利的呀，他是有这个道理的，对不对？然后金沙滩也说了，说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投诉人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要求，卖票方应该提前告知，消费者呢有提前的知情权。
1: 对，他要不然像一些这个什么体育场、大会堂之类的，场所观赏区为什么要建成那个梯形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观看的更加的舒服一些。
0: 嗯，是的，好。那我们这个投诉呢就先跟大家议论到这儿。您可以呢继续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啊，怎么看这个事儿，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呢发表在上面。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之后去积极的跟主办方呢进行一些协调。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关键还是在于事情解决处理的态度与方式。不要把这个东西呢就是矛盾化激化了。你最后上升到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大可不必，但是如果真的逼的消费者这样去做的话呢，那他也是有这个权利和空间的。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问题回音环节。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大家有问题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张家港的黄先生告诉我们，5月20号他在张家港保税区大钢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购车合同，购买了上汽大众 ID4X 新能源车，支付了定金8000块钱，这个定是决定的定啊，宝盖头的定。那么24号去提车的时候呢，发现车辆的尾灯边缘有多处磨损的痕迹。自己购买的是新车，那在合同上面也写明了没有维修记录，他认为不应该有这样的磨损情况，他就不想要这个车了，提出来退定金，要求解除合同，但是呢大钢 4S 店不同意啊。我们请编辑呢把他的这个车辆的图片上传至直播间，各位可以看一看。
0: 黄先生向节目组啊提供了车辆磨损部位的照片，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车辆尾灯的边缘呢存在磨损的痕迹，但是这个磨损的位置它比较隐蔽，大家看一下那个图片就知道了啊，它不太明显，可能在有一些角度和光线下呢不见得能够看到。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当时问他，就是这个黄先生他说呢，他订购的车辆是2025年2月份出厂的，购车前

0: 员他是了解这个情况的，而且购车的价格其实也有很大的优惠。我记得那天跟那个经理聊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他要求再便宜10000，他说这个实在是打折力度太大，他们没有权限。在向上级请示了之后呢，签署了这个购车的合同啊，也已经对车辆进行过全面的查验，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个车辆的尾灯边缘啊存在磨损的瑕疵。
1: 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到了张家港保税区大钢 4S 店售后负责人樊经理介绍情况。他说呢，黄先生所购买的不是新车啊，是展厅的展车，是展车，而且呢，他在订车前一个小时，就是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查验过车辆的情况。同时呢 ，4S 店也告知这个车的生产日期，双方呢曾共同确认过车辆的门处。车门处呢有一处细微的划痕，对此呢投诉人是认可的。
0: 对，
1: 那鉴于车辆出厂的时间比较的久，所以最后他们的价格是给到他20000块钱的优惠，最终的成交价格是119900元，同时呢还附赠了充电桩。
2: 他看的这个车呢是在我们展厅的那台车，然后
1: 是展车是吗？
2: 对对对对，然后当时的话呢，他在订之前啊，下订之前，然后对车身的这个里里外外也检查了，大概检查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呢生产日期呢也在他看了，他也知道。因为这台车本身时间相对长一点，我们这个车正常的价格是139900，然后我们因为也考虑到这个车子的这个车况问题嘛，在我们正常的厂家的一口价的基础上多优惠了20000，相当于
1: 就是119900成交的。
2: 对对对，然后又送了一个充电桩。
0: 这个如果说车辆本身是展车，他又得到了非常大的优惠，是考虑到了一些综合因素的话，那么现在再反过来去以这个小的划痕啊，不太容易发展的划痕要求退车，这个是否合理呢？大家也可以来议论一下。这个樊经理呢，他表示啊，黄先生订的车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及车辆尾灯有磨损痕迹，因为当时不是说了吗？他在那个车周围转了一个多小时，他都没有发现。4S 店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和瑕疵，因为你知道你没有发现，别人也有可能没发现，所以他应该不是故意去隐瞒。那么客户订完车之后，门店对车辆进行了妥善的存放和保管，不会发生任何的碰擦的情况，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展车呢？对吧，它不能够是碰的车放在那儿展览啊，尾灯的磨损痕迹呢应该是之前就有的。
2: 但是他订完车之后，我们这个车是肯定妥善保管的，肯定没有任何什么擦碰什么的。那如果说那天骑车的时候看到上面有的话，应该就是之前本来就有了。
1: 经过我们节目组的调查呢，这个涉事车辆是出厂的时间比较久的展车。那么这个瑕疵呢，在双方就是这个订车的查验的环节呢，是双方都没有发现。
0: 对，
1: 那除了这样一个划痕之外呢 ，4S 店呢已经告知车辆的整体的信息了，并且呢，针对车辆出厂时间较长的情况，给予了20000元的降价优惠。那么黄先生呢，订车前也已经完成了全车的一个查验，他自己呢签了一个合同，交的是定金8000块钱的定，就是那个决定的定啊。这个定金交了之后，等到他提车发现有问题了，那像这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是建议就是双方呢好好沟通一下，妥善的处理一下，比如说这个车你是不是把它提走，然后鉴于又发现了一处这个瑕疵，看看 4S 店能不能够给你酌情的送些保养啊，一些优惠等等，那么双方呢是可以好好的协商一下的。
0: 所以如果去很好的沟通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难处理啊，因为综合前后的这些情况，打折的情况，展车的情况，包括他自己检查的情况都是知情的。确实啊，那个划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非常非常小，就是在那个隐蔽部位，不是在一些特殊的角度和这个灯光下，你可能还真看不出来，展厅当中是没有被发现的。所以你说商家是故意欺骗吗？好像也不是。但是消费者是不是就因此吃一个哑巴亏？我觉得也不是。但是要看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如果坚持这一点说我就要退车，那么在有前期的告知以及打折的情况下，是否坚持这个东西还合理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议论一下。
1: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现在消费者要求退车，退定金合不合理，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0: 对，
1: 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再次和黄先生取得沟通，就是他表示呢将会和家人商议，然后再确定后续的处理方案。但是

0: 最近的我们得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决定起诉 4S 店，要求退车。
1: 起诉 4S 店能不能够赢，我们也拭目以待啊。就是在这种消费类的纠纷当中，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其实呢是进行一个协商。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在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他坚持要退车呢，很有可能是他自己不想要这个车了。因为这个和我们一般买车消费的心理不太一样。你说那么一个小的划痕，真的就是在前后，发现前后它影响到我们的开行了吗？好像也不是，有可能就是这个是一个展车啊，虽然你已经比平常车便宜了一两万块钱，想想可能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花钱买了一辆展车，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这个之前是得到了很大的优惠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再提出来这个退车，他可能心理上他接受不了嘛，退了，那这个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合约精神呢？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表您的观点啊。9:58，今天我们节目呢即将结束了哈。最后我来看一条信息，就是前面那个投诉演唱会有柱子遮挡视线，要求打折票价的那个事儿。很多人发表了观点，而且观点不一。那么这一位叫做 Jackie 说了，他说去年在上海看了一个演唱会，当时没有抢到票，然后后来呢又增加了一些票。当时就是销售方在卖票的时候呢，就标注了说这个地方呢，可能会遮挡视线，然后呢，价格呢也是给他打折了。他这个就非常好，是一个双向选择。
1: 对，你告知了，我愿意买，那是我的事儿。你没告知，隐瞒了这个情况，那我找你，这也是我的权利。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关键在于有没有告知，这是观众的知情权。我觉得核心是在这儿，所以这个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那不是同样卖票有遮挡，人家就告知也打折了，
0: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他不告知呢？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也是避免我们类似纠纷的一个方式。无论是我们的听演唱会的观众，还是这个卖票的票务方，他们都可以参考一下。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稍后是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首先提醒到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无锡东3公里有两车事故占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排队到无锡枢纽，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流量大的路段还有京沪高速东桥枢纽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到苏州北枢纽往上海方向， G152长台高速吴江南到平望枢纽之间往台州方向， G40沪陕高速叠石桥收费站附近往上海方向，请大家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装载7200多辆国内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从南通港旅四港区起航，驶向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盟国家，标志着洋旅铁路海铁联运商品车及输运业务正式接入南通港，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出口开辟了高效稳定的海运新通道。此次出口的新能源汽车经海铁联运全程集结转运，是近十年来南通地区单一船次、单一品牌汽车出口规模最大的一次发运业务，也是长三角海铁联运通道助力中国制造出海的标志性成果。本次发运的7200多辆新能源汽车

0: 分别来自合肥、西安、常州、镇江等地，全程依托长三角成熟铁路网络，以铁路集货为主、公路接驳为辅的模式，经铁路路网和专用线抵达杨吕铁路吕四物流基地，再装船出海，过程发挥了以海铁联运为主的多式联运综合优势。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我想闯关。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上午的10点04分 了，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哈，继续和各位在节目当中来关注哈 过去24小时内 世界体坛发生的各大赛事的最新的情况哈。那同样呢，我觉得在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也别忘记在今天就在我们江苏南京要即将开始的同样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就是2026女排世界联赛哈， 将会在南京江北的青奥体育公园正式上演。那么今天晚上呢，中国女排首战将会迎战捷克队。 可以说呢，青奥体育公园作为承办过当年包括像羽毛球世锦赛以及篮球世界杯的场馆哈，非常的专业和成熟，在江北呢可以说是有着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体育和文化的氛围。同样呢，在昨天也是在江北，在南京审计大学也有奥运冠军进入校园，得到了众多师生的关注。就在昨天的晚上，公益体彩铸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第一期活动走进南京审计大学，体操奥运冠军中国体育彩票江苏 公益宣传大使黄旭向同学们生动讲述了一段关于拼搏与热爱的体育人生，激励大家在成长道路上勇敢追梦。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舞台记者吴一端。端端老师你好。
1: 早上好，张端老师。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还是简单的要介绍一下黄旭。那黄旭呢，他曾经是获得 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 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 那在宣讲活动环节当中呢，黄旭是分享了自己最早从世锦赛夺冠一直到奥运会夺冠的一个高光时刻， 同时他也分享了自己经历低谷之后涅槃重生的一个过程。他特别是以英文字母 V 来形容自己的奥运夺冠之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次的奥运之旅是在悉尼奥运会非常圆满， 刚刚21岁的他就成为了奥运冠军。 然而在4年之后，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 他和队友们一起经历了一个滑铁卢。当时中国体操男团是多次失误，最后仅仅获得了第5名，要面对非常多的批评和质疑。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黄旭是和队友们顶住压力再战4年， 一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体操男团是以近乎完美的一个表现，毫无争议的夺得了冠军。他说在那一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体育精神始终激励着他，不仅仅是夺冠时候的荣光，更多的还有面对失败时不放弃，面对挑战时敢拼搏的一种信念。那黄旭呢，用自己的这个体坛经历为当代的大学生可以说是 解迷茫，力榜样，传力量。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一个提问环节，学生们都在积极的互动提问。那李同学呢，也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体育爱好者，之前他其实已经知道黄旭的夺冠经历，但是通过今天这个宣讲，没有想到在背后有那么多的故事，特别

0: 也是从雅典奥运会之后再重新出发的这个经历打动了他自己，让他自己也要努力克服困难，不断的去成长。那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多年以来呢，中国体彩一直是秉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深耕公益事业，助力体育发展，持续走进了各个校园，普及体育运动，传播体育的正能量。此外呢，体彩公益基金还在很多方面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像支持群众运动，支持竞技体育发展，还有像社会保障、乡村振兴、医疗救助、残疾人事业、养老服务等等各方面都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接下来呢，公益体彩助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也将持续走进我们江苏的多所学校，为青少年搭建一个追梦体育、提炼品格的优质平台。那么目前呢，主要情况就是这些了。江端老师，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5: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6: 好，结束了刚刚和吴一端老师的连线哈，我们再给大家关注一下今天重点要了解到的一场比赛，就是在晚间的19:30，2026的女排世界联赛哈，那么中国的女排将会迎战捷克队，在李盈莹、吴梦洁因伤缺席的情况下，庄宇珊将会挑起攻防的核心大梁，与年轻球员一起来全力的冲击捷克女排。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目前备战的相关情况。
7: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延续三周分站赛加一周总决赛的赛制，中国南京站的比赛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进行。这座场馆曾举办2018年羽毛球世锦赛、2019年篮球世界杯，可以容纳20,000名观众。为迎接本次世界联赛6支参赛队的到来，场馆内已经布置一新。根据安排，昨晚6:30至8点是中国女排的训练时间。前半个小时，主教练赵勇安排了扣球、拦网等单项技术练习，训练内容对媒体开放。之后，中国女排针对首个对手捷克队，进行了45分钟的分组对抗训练以及模拟演练，这部分内容没有允许媒体拍摄。
8: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和捷克队有一场交流比赛吧，然后也是认真的准备了他们，然后也是希望在第一场的比赛里边就能打出我们的精神面貌。然后整个世界联赛，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很有冲击力的，然后包括场上的阵容也是越来越年轻吧，然后也是非常看好我们现在年轻队员，希望他们在场上能够发挥出他们自己的水平，然后越来越得到进步。
7: 此前，中国女排曾与捷克女排进行过一场热身赛，中国队获胜。不过到了真正实战，对年轻队伍的考验将进一步增大。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6月3号至7号先后对阵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女排，全队将在充分磨合阵容的基础上，力争在南京主场打出最好的表现。
8: 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有这种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然后也会有不同的人员的组合，会有不同的这种变化吧，然后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位置的每个人能够在比赛中都能充分的得到锻炼。
6: 本届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将会在6月3号到7号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正式打响。除了中国女排，还有包括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一共6支劲旅将在5天内展开12场高水平对决。目前呢，由主教练赵勇所带领的中国女排全队已经刚刚说到了哈，在南京赛区进入到了封闭备战的阶段。那刚刚所提到的球员当中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包括像龚翔宇、刁琳宇、王梦洁等经验丰富的老将回归坐镇，同时呢，张子萱、李晨轩、董宇涵等一众年轻的小将也是入选了大名单。值得一提的是呢，包括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友、本届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之外，自由人倪非凡与二传张子萱是由南京市中山东路体校培养输送的。此番呢，在南京主场作战，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自家孩子哈。从2017年至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及其前身世界女排大奖赛曾经连续3年落户南京，时隔7年，南京将再次迎来世界级女排的盛世。而南京与中国女排的缘分早就已经是根深蒂固，从1981年老女排在此集训蓄力，开启5连冠的辉煌，到从本土走出的孙悦、赵蕊蕊、惠若琪、张常宁、龚翔宇等多位国手

0: 及队长，再到如今的倪非凡、张子萱等新生代小将回家作战，一代代的传承让这份缘分可以说是愈发的深厚。那么今天的赛事将会在长江之滨拉开帷幕，中国女排首战面对捷克女排，期待他们能够打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表现。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邹满。
3: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我是邵蕊蕊。
5: 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永远不要停止向梦想飞翔的脚步。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2: 生动世界杯，和各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备战消息和情况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的球员名单已经是全部公布了，48支球队，每队26人，一共1248名球员，共赴史上最大规模世界杯盛宴，包括梅西、 C 罗、内马尔、莫德里奇、诺伊尔等大家所熟悉的传奇名将是再度入选，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贝林厄姆、穆西亚拉等新生代的中坚力量也是顺利入围，但与此同时，包括像福登、帕尔默、若昂·佩德罗、布恩迪亚等球员的落选世界杯名单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包括呢还有莱万多夫斯基以及多纳鲁马、罗德里戈等球员哈，因为国家队或未能晋级或者是伤病的问题无缘本届世界杯。那么在本届世界杯的入选大名单当中呢，来自于俱乐部方面，英超联赛一共有134名球员入选世界杯大名单，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人才库，包括德甲93人、意甲71人、西甲69人、法甲63人。这其中呢，在西甲方面几乎可以说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大部分球员来自于西甲的比例是相当的高。美职联呢，这次有38人入选哈，其中呢还有包括像梅西啊以及德保罗都是在美职联目前效力，创造历史的新高。沙特联、巴甲、荷甲、葡超和土超各有20人左右入选，也贡献了不少力量。中超联赛呢有一人入选，是目前效力于浙江绿城俱乐部的朴振谢，入选了韩国队的世界杯大名单。那么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目前备战的情况哈，包括英格兰队以及大家所熟悉的包括荷兰队巴西队、阿根廷队都已经抵达了现场，开始准备他们世界杯之前最后的备战。
3: 美国当地时间6月2号，英格兰队在佛罗里达完成了集结后的首场训练课，队长哈里凯恩带领的30军团的队员们到达训练场，主教练图赫尔跟他的教练团队在交谈，贝林厄姆和摩根罗杰斯认真完成了训练中的热身项目。英格兰队内训练的气氛显得比较轻松，拉什福德和队友进行了拉伸训练。30军团参加世界杯之前将与新西兰、哥斯达黎加进行两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8号，英格兰队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克罗地亚队。
4: 当地时间6月2日，荷兰队在宰斯特完成出征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成衣军团这次世界杯期间的训练服为黑色。据荷兰队队医介绍，服装的颜色对体温并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在世界杯期间，球员面对的最大挑战并不是高温，而是高湿度，球员们要逐步适应。除了正常的训练，球队在宰斯特还安排了桑拿房来让球员们提前适应。北京时间6月15日，荷兰队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日本队。
5: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先于巴西队抵

0: 上个月的欧联杯决赛前，马丁内斯手指骨折，但仍然带伤出战并拿下冠军。预计他将缺席世界杯前阿根廷队的两场热身赛。同样有伤的梅西有望在下周与冰岛队的热身赛中复出。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队将在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中迎战阿尔及利亚。
1: 美国当地时间6月2日上午，巴西国家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首先从机舱内走出来的是主教练安切洛蒂。被问到这次巴西队的目标是什么，他说跟所有巴西人期望的一样，巴西队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夺冠军。随后内马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先后从机舱内走出来。卡塞米罗谈到本届世界杯的期望，他说道，期望总是很多，我们渴望赢得比赛，我们渴望实现梦想，这不仅是我的期望，更是所有2.1亿巴西人的想法，期待很高。尽管我们知道实现的路上会很艰难，但我们抱有希望，我们要赢得每一场比赛。参加世界杯之前，巴西队将和埃及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非洲劲旅摩洛哥队。
2: 很少有球队会像巴西队这样哈，因为有着五星巴西的压力，所以每一次世界杯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冠军。但是呢，冠军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你的底蕴，得过几次世界杯冠军，同时呢也关乎到你目前的世界排名，还关乎到你的纸面实力哈，你整体球队的身价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终大家可能会发现，其实世界杯冠军跟这些的此前预测的情况几乎都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和联系。比如去上一届的阿根廷，他们队中的这个身价各方面哈，其实不如法国队的，但是在最终他们爆发出了惊人的凝聚力和团结力。也因此呢，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于世界杯，因为在四年一度的赛场上，任何时机任何情况都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去发生哈。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已经正式开售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冠亚军竞彩游戏。中国体育彩票邀您共同开启这场充满无限可能的足球盛宴。冠军竞彩游戏即竞猜本届世界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猜对即中奖。冠亚军竞彩游戏即竞猜哪两支队伍将会进入到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那购买竞彩型的体育彩票既是观看体育比赛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支持公益事业的一种参与方式。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是中国体育彩票一直倡导的竞彩理念和购彩理念。安心购彩，请走进您身边的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在感受赛事魅力的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广大球迷和购彩者更加了解体育，来积极的去参与体育运动，收获更健康和更快乐的生活。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2: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3: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2: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3: 3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2: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9: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0: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9: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0: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1: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2: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3: 哦，真是太好吃了！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6: 慢下来的理由。
15: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6: 泥的源头。
15: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6: 冷却后的呼吸。
15: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6: 也连着世界。
15: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6: 慢一点儿。
1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9: 上午好，我是首席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无锡互通苏州北枢纽附近，以及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席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上午的10:34，感谢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南京 Live 当中哈，我们有一位听友木木，他给我们发来了一条即时路况。他说 G25 北向南釜山服务区入口前1公里左右，第三车道有很多大车爆胎后的轮胎碎片，压道很危险，请大家在经过釜山服务区附近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啊，擦亮双眼啊，提高注意力。今天天下体坛节目的下半点呢，我们将和大家来把目光聚焦到法国巴黎哈，正在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决出了上半区的男女单的四强。那么在上半区当中呢，最终将会是由8号种子米拉安德利耶娃和15号种子科斯丘克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而在男单方面则将是由兹维列夫迎战捷克新星门西克哈。那么这四位选手在昨天的比赛里都是率先晋级到了最终的四强当中。
1: 36岁的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本届法网状态颇佳，连胜四场闯进八强，追平了自己17年前创造的个人法网最好成绩。1/4决赛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年仅19岁的俄罗斯新星米拉安德烈耶娃。本届法网安德烈耶娃以8号种子身份出战，首盘比赛他3次破发机会全部兑现，仅用22分钟就以6-0轻松赢下首盘。第二盘双方前4局战成2-2平，此后安德烈耶娃又是3次破掉了科斯蒂亚的发球局，尽管科斯蒂亚回破了一次，但安德烈耶娃还是以6-3再胜一盘，总比分2-0击败科斯蒂亚，继2024年之后再次打入法网女单四强，追平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本场比赛小将安德烈耶娃打得十分专注，整场比赛都保持着进攻状态。
2: 我从来没有特意学过如何在场上选择战术做出决断，我从小一上场就非常兴奋，说不清从几岁开始就这样了，我好像一直都知道怎么阅读比赛，如何决策，不过紧张的时候我的临场决断并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很开心，感觉今天自己的判断全程在线。
0: 我觉得米拉安德烈耶娃这名选手，因为他太年轻了哈，2007年出生，今年呢才刚刚19岁哈，可能说到底还没有过生日，都算18岁多，能有这么成熟的表现，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喜哈。那今年呢，也是他非常有机会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战绩的一个时刻哈。那么另外一场对决呢，则是由15号种子科斯丘克哈，他率先进入到状态，最终呢，他以3-2哈是战胜了他的同胞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到了大满贯女单四强，也是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哈。同时呢，他还豪取了红土17连胜，也创下了个人红土赛场当中的最长的连胜记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单方面，在男单当中呢，因为目前辛纳、阿尔卡拉斯、德维科维奇这几位选手都已经出局了，在纸面实力上目前最有希望的肯定就是德国名将兹维列夫了哈。兹维列夫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遭受了非常多的一些挑战，但实际上每一轮都是涉险过关，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些风波。在上一轮当中呢，也是同样哈，那兹维列夫呢

0: 是战胜了自己的对手，成功的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那么在半决赛里他将会迎战的是捷克新星门西克。
1: 比赛并不容易，对手在第一盘的节奏很好，而我感觉并不好。我的回球太浅，打得很被动。顶棚关闭后的比赛条件和之前很不一样，球的弹跳没那么高，重上旋没有太大优势，所以我只能把球打得平一些。正如小兹维列夫所说，首盘的前半段他进入状态较慢，场面一度比较被动。 破发点上这一球，小兹维列夫与霍达尔在底线纠缠了20多拍，最终还是霍达尔逐渐占据上风，来到网前打出一记制胜分，率先实现破发。局势的转折出现在第9局，此时霍达尔5-3领先，来到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年轻的西班牙人在这一局多次出现失误，而小兹维列夫则是渐入佳境，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 随着对手这记回球下网，二号种子在关键局完成回破。这一盘双方打到抢七，抢七局中凭借强力发球和更加稳定的击球表现，小兹维列夫逐渐占据上风，7-3，二号种子拿下这局，从而逆转赢下第一盘。此后 越打越顺的小兹维列夫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他在第二盘和第三盘分别完成2次破发，以6-1、6-3再赢2盘。最后一分，二号种子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跑动中打出一记精彩的制胜分，终结比赛。这是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第5次闯进法网男单四强。
2: 毫无疑问，我希望继续往前走，赢下接下来的比赛，这是我的目标。这场比赛的对手非常优秀，比赛也很难打，但我顶住压力取得了胜利。能进半决赛，我当然很高兴，但也仅限于此刻。For now, that's it.
0: 确实没有拿到最终的冠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都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因为他今年已经是29岁哈， 1997年出生的， 算再过一两年真的就是老将了哈，所以说对他来说能够夺得大满贯的机会呢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因为此刻呢德约科维奇虽然已经不在这个绝对的争冠的行列当中，但是呢辛纳和阿尔卡拉斯的崛起哈也让他接下来面临着更多的一些挑战。那么他在半决赛当中呢将会面对的就是一位绝对新生代力量的门西克哈， 05年出生的一位小将。那么他以6-4、6-3和7-6是力克丰塞卡，丰塞卡之前呢还战胜过德约科维奇哈， 所以门西克也算是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到了大满贯的男单四强，创造了捷克网球的新的历史。那么这也是2017年博蒂奇之后，捷克球员时隔9年再度跻身大满贯的男单四强，终结了捷克网球多年的大满贯四强的空白。 门西克呢还以20岁265天的年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闯入大满贯男单四强当中最年轻的捷克球员。那么在今天还将会有好几场这个 比赛那么首先呢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下半区当中，一号种子萨巴伦卡将会对阵25号种子施耐德，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将会迎战的是资格赛的黑马赫瓦林斯卡，赫瓦林斯卡就是在首轮淘汰郑钦文的球员。男单则剩余的两场比赛是4号种子阿利亚西姆迎战10号种子科伯利，在明天的凌晨2:15，贝雷蒂尼将会迎战阿纳尔迪，所以呢在光一个下半区就会有3位 意大利选手哈，如果不是辛纳被淘汰出局了，整个八强当中说不定就会有4位意大利选手，也足见意大利网球在这些年的进步和成长。那么再来关注到中国选手方面哈，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成人赛场的单打选手全部都出局了，但是在青少年赛场当中呢，我们仍然是收获了一些信心和鼓励哈。那么其中呢，中国小将邵雨山和孙兴然出战，那么最终呢，邵雨山是遗憾止步，而孙兴然则是强势晋级青少年女单的下一轮。
3: 当地时间6月2号，巴黎上空乌云密布，气温比前几天最高时下降了10几度。从早上开始，雨水便时断时续。身穿粉色球衣的邵雨山在青少年女单第二轮迎战巴西的达席尔瓦。开赛前，他就向教练表示场地有些湿。 双方在前两盘各赢一盘，总比分战成1平。在其后的较量中，对手明显比邵雨山更擅长打红土场地的比赛。达席尔瓦多变的节奏令邵雨山

0: 些不适应。邵雨山很快以2-6丢掉第三盘，总比分1-2负于对手，止步青少年女单第二轮。与去年相比，邵雨山更加适应红土场地的比赛。
1: 今年肯定比去年要更适应红土了一点，练了一阵子，然后包括在比赛上面，就是去年的法网完了，法网资格赛完了之后，也是打了温网的正赛、美网的正赛这些大满贯的正赛，所以也是在这种大满贯上的比赛也更就是体会更多了，所以就是比赛上面可能会更知道怎么打一点。
0: 稍后登场的是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欣然。年仅15岁的孙欣然是赛会的2号种子。面对中国台北的林玉晨，身穿黑色球衣的孙欣然开场后火力全开，以6-2拿下第一盘胜利。第二盘尽管比赛曾经因雨而暂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孙欣然的状态。在战成3平后，孙欣然抓住机会连胜3局，以6-3锁定胜局。随着比赛经验的积累，孙欣然已经开始喜欢打红土场地的比赛。
2: 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打红土的，我觉得怎么讲呢，我觉得在这上面我的稳定性会更强一点，包括其实我觉得我的打法也比较适合打红土吧。
3: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6: 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一下 CBA 赛场。北京时间6月2号，广厦男篮主场101-93力克上海，在系列赛0-3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一局，拒绝被横扫。
7: 大比分0-3落后，浙江浙商证券站在了悬崖边上，全队上下深知退无可退，尤其是中锋胡金秋。开场后他以身作则，无论是篮下身体对抗还是外线三分投射，胡金秋都给上海九世上了一波强度。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完美开局，并在首节结束时领先客队10分。胡金秋前7次出手全部命中，主队得到的前32分钟有一半来自于他。但在胡金秋下场休息后，上海九世重新掌控了内线。王哲林在第二节表现抢眼，不仅用封盖遏制住了主队的进攻势头，还在篮下连续强打得手，上海九世乘势迫近比分。半场结束前，刘铮命中3分，把比分扳成49平，10分的分差顷刻间荡然无存。上海九世似乎又找回了前3场的节奏，这种状态也在第3节开场后延续了下来，客队一度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的外援塔克在上半场手感不佳，但此时他挺身而出，在塔克连续命中3记3分后，浙江浙商证券逆转比分。随着朱俊龙命中关键3分，主队重新掌握主动，也度过了本场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在内线，胡金秋持续给上海九世施加压力，此役胡金秋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也让主队找回内线优势。林炳胜在末节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此役他得到11分，并3次抢断对手，是国内球员中最多的。末节关键时刻，他的2次得分也让浙江浙商证券牢牢将分差保持在2位数。上海九世始终保持追赶姿态，但小巴里布朗先是顶着封盖命中3分，随后胡金秋再次强打篮下得手，浙江浙商证券锁定胜局。最终浙江浙商证券101-93战胜上海九世，把大比分扳成1-3，保留一线生机。本周五两队第5场较量将移师上海进行。
6: 在节目的尾声阶段呢，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哈，因为最近夏天要到了，很多有注重肤质感护肤的一些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就是夏天的皮肤状态真的不太稳定哈，因为呢一边被紫外线消耗，一边呢被空调抽走水分，所以状态呢时好时坏。那今天呢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赫莲娜绿宝瓶的正装哈，那主打的是一个海茴香的这个精粹，但反正大家就简单理解吧，就是说是针对夏天的日晒干燥和环境的温差带来的各类的小问题。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59或绿宝瓶，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绿宝瓶，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补贴核销之后哈，正品的赫莲娜绿宝瓶100毫升的正装，限时听友的宠粉价只要350。

涛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

0: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经理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首先提醒到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有多车追尾事故发生，刚刚撤离到应急车道，现场积压车辆还在恢复通行中。另外此刻京沪高速苏州新区到苏州北枢纽这一段往上海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有明显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启动静态验收工作，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是建设项目工程按设计完成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对质量进行检查确认的过程。静态验收完成后，巢马高铁将转入联调联试运行实验阶段，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终至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全线设5座车站。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0: 被冷落过，
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誓与正义的飞鸟，
10: 像一只誓与正义
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0: 那么
9: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各位好，中午的时间，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这两天呢，天气预报说要下雨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呢，这种湿热的体感又要回来了，还没有干爽几天呢。前两天呢，南京这个湿度啊，有人说堪比热带雨林。于是呢，在这种湿热当中啊，各种植物疯狂的生长。现在我们温度苹果的节目，谢谢每天准时来报道，还有闲听秋华山里人，你们的打卡我都看到喽。

0: 锅气总在不经意间烧来葱花香。
1: 外婆灶台上的鸡汤包总在放学时冒着热气，
0: 那些弥散着人情味的烟火
1: 是舌尖上的乡愁，
0: 更是心窝里的温度。

0: 温度生活，
1: 带你找回记忆里的味道，
0: 听美食故事，
1: 品生活滋味。
2: 马上呢要进入那种闷闷湿湿的天气了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路边看到了一些大胖蘑菇，你可千万不要自己下去采然后去吃，很多是不能吃的。这个毒蘑菇啊，现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的第三张照片给大家罗列出来了，你可以对照一下，反正我们就看到这个路边的蘑菇你就观赏观赏就好了啊，千万不要去吃它。但是蘑菇这个东西呢就真的也非常好吃，每年这一到夏天就到了云南吃蘑菇的季节，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啊，去云南旅游的或者是云南本地的一些人发的这个社交网络上面的照片啊什么的啊，包括其实这几年能让人见小人儿陷入魔幻的见手青也是肉眼可见的活出了圈，所以虽然有一些蘑菇咱们是一定不能吃的，但是好吃的蘑菇呢也特别的多。我们今天温度生活的美食环节就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好吃的能吃的蘑菇。乐网的河豚说苹果中午好，打卡我们只看啊，不采蘑菇的，对，我们都不是采蘑菇的小姑娘。好了，我们说一说云南好吃的蘑菇吧。整个蘑菇季不同的菌搭配不同的食材都有很多的拥护者啊。那我们说到最好吃的一种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叫见小人选手。你懂什么叫见小人的对吧？那就是牛肝菌。在云南呢常见的可食用的牛肝菌叫黄牛肝菌、黑牛肝菌、白牛肝菌和红牛肝菌，它是通过颜色不同去命名的。虽然颜色不同，但是呢，整体来讲啊，牛肝菌它都体型比较的大，有的是比你手掌都要大一点的。然后在整个牛肝菌家族里面，红牛肝菌是最出圈的，著名的致幻见小人蘑菇就是它。那么这个红牛肝菌呢受伤之后会快速的变成青蓝色，所以它还有个俗名叫见手青。见手青中毒，有人说你不是讲说这个是可以吃的吗？很好吃的吗？是呀，但是呢如果啊你买了这种牛肝菌的蘑菇你没有把它做熟那就要中毒了，那你吃完之后就要见小人了啊。所以如果你买到了牛肝菌的话一定要充分的加热把它烹饪熟了再吃下去啊，就没问题。实际上牛肝菌也是可以新鲜吃的，但是就会有一点风险，你还是做熟了比较好一点啊。比如说弄点什么青红椒爆炒一下，或者是煲个汤啊，或者是做成干的那个菌菇清水发泡之后再来煲汤啊，也都是风味很足。包括呢你像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牛肝菌罐头啊，是卖的，那个就是用牛肝菌啊油炒干再用油浸泡啊，就做成罐头，它可以吃很长很长的时间。这说到了第一种味道非常的鲜美啊可以吃的蘑菇牛肝菌，一定要充分加热啊。好了，第二种好吃的蘑菇也是云南的，叫这个字我老是不太能够确定它是叫鸡枞菌还是鸡枞菌啊，应该是鸡枞菌对吧。那一到这个吃蘑菇的季节就是夏天啊，鸡枞菌这个产品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鸡枞菌呢一般是可以分成叫青皮的、白皮的、黄皮的和火把鸡枞菌啊，特别特别的鲜美。你要是买到了这种蘑菇的话拿来煲汤，哪怕你是一个完全完全不会做菜的人，用鸡枞菌煲汤那也是一跃而起啊，晋封为厨神。我看网上有很多的教程就是教你怎么从一个厨房小白弄点鸡枞菌就变成厨房杀手的。你只需要在水煮白面当中淋上一点鸡枞油，哇，这碗面就有了直击人心的灵魂了。鸡枞菌呢除了野生的它还可以人工培育啊，这个市场上很常见，而且价格比较的便宜，不过呢就是从口感上和野

生集中是有非常大差距的啊。所以你在这个菜场买这种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啊，万一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拿人工培育的鸡枞骗你说是野生的哦，那就不好了，因为价格差实在太大了。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种特别鲜美的羊肚菌。羊肚菌呢，在所有的菌里面是最有辨识度的，因为它整个的那个菌的伞盖是一个椭圆的球形，它看起来很好辨识，然后呢又很像是那个翻开的牛和羊的那个胃，所以它叫羊肚菌，就是有网状的啊，所以被称之为叫羊肚菌嘛。那么干货羊肚菌在市面上是最常见的，比鲜货要多很多。干制的羊肚菌想要好吃，诀窍在于泡发的方式。泡发羊肚菌呢，不要用热水，也不要用冷水，要用温水，最好就是四五十度的样子，泡20分钟，然后到它软软的那个程度，就这样的一个温度啊，能够保证羊肚菌的口感，也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羊肚菌的香气。最后一种菌呢，味道也是非常的棒啊，叫干巴菌。干巴菌呢，在市面上不太多见，因为它其实挺稀有的吧。干巴菌是有异香的啊，喜欢它的人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不喜欢它的人呢，也很讨厌它。它就有点类似腌牛肉干的味道。汪曾祺老先生啊，就特别喜欢这种菌，把它称之为叫人间至味。它呢是野生菌当中价格比较高的个菌种了啊，刚上市的时候，好的野生干巴菌价格能到上千块钱一斤哦，因为它其实比较稀有，就是它必须得分布在云南的那个松林带啊，昆明啊、玉溪啊那一带的干巴菌。品质是比较好的，因为长期长于松林当中，所以它清洗起来非常非常的麻烦，除了要洗掉那个野生菌常见的泥沙，它里面呢是包着很多的松针的，只能靠人工去把那个菌子啊撕开来，然后一根一根的去挑洗出来，那么由此它的价格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因为它有人工清洗的成本在里面啊。然后清洗干净的干巴菌呢，要焯水啊，去掉那个苦涩的味道之后，配上云南的什么皱皮辣椒啊和蒜一炒，哇，那绝对是餐桌上的美味啊。这道菜很贵，好几百块钱一份儿。有一次到上海吃了一份那个，好像是炒干巴菌吧。哦，我简直一看价格哈，300-400块钱一份哦，所以它真的是叫野生菌里面的王者了啊。夫子牧羊说，苹果中午好，我刚喝了一碗热汤，汤里没有蘑菇，但是我妈泡了一点银耳，准备炒着吃，多吃菌类食物，滋补身体，有益健康。是的。好了，这是在蘑菇季跟大家分享了几款啊美味的蘑菇，并且再一次提醒你啊，路边的小蘑菇你可不要采，看看就好了啊，防止你把毒蘑菇吃进肚子里。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进入六月呢，值得期待的东西很多啊，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咱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今天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带来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就有着非常浓郁的端午传统氛围，兼顾健康和滋补。燕之屋呢是我们熟知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而且今天这款礼盒啊比你单买要便宜太多太多了。鲜炖燕窝的礼盒平常的价格是576元，燕窝粽礼盒的价格呢是368元。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两款就是这个双礼盒套装到手的价格是499，所以你自己算一算是打了几折吧。这款啊，既有这个鲜炖燕窝长辈吃，还有怀孕的宝妈吃都非常的适合，也有燕窝粽啊，这个剥开粽叶边角满满的燕窝丝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两款呢兼顾颜值加上营养，不管你是自己用也好或者是送礼也好都非常的适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499，就是这个价格啊，499，到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去直接购买。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天。

0: 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
9: 软兜成鱼，
8: 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不绝于耳，
8: 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5: 被冷落过，
1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5: 像一只适与正义
14: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6: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呢，咱们聊到了这个夏天是路边小蘑菇疯狂生长的季节，当你看到的时候，不要贸贸然的去采摘它去吃它。哎，我觉得很奇怪，每年这个事儿都要提出来讲一遍，然后每年都有人吃这种路边的野生小蘑菇吃出问题来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爱吃蘑菇的人不在少数啊。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几种能吃的蘑菇，包括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今天的置顶图也是关于小蘑菇的，基本上都是叫反面案例示范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看看哪些小蘑菇不可以吃啊。在互动直播间里面下载图片，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那要说最适合夏天吃的食物啊，我觉得应该是瓜吧。所以半点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吃瓜群众。瓜这样东西既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然后又可以防暑降温，还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所以民间呢就流传着叫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的俗语。那么和其他的食物相比，这个瓜有什么优势，吃瓜又有什么讲究呢？首先呢，大部分的瓜类蔬菜因为水分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它相对来讲热量就比较低，然后饱腹感又比较强。你就拿西瓜啊来举例子，咱们就按就是因为有一个膳食指南嘛，就是推荐成年人每天要吃200到350克的水果，我们就以西瓜上限350克来计算啊，它的热量呢也不过一两馒头的热量。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吃这个西瓜特别容易长胖，不是的，这是你的一个认知误区，今天我就纠正你一下了啊，没关系的。当然你不能说我以西瓜当饭，这个显然不太现实。另外呢，瓜果类的东西整体来讲都是叫高钾低钠的食物，那么保证充足钾摄入是对我们调节血压，然后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很有益处的哦。今天呢，我特地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实际上有6种瓜特别适合吃。稍后我告诉你这到底是哪6种瓜。

0: 午后街角的咖啡香绕着你的头衔，
1: 深夜
2: 厨房的灶火，映着你的期待，
0: 一柱一味皆兴致，
2: 一餐一饮见讲究，
0: 温度生活邀您共品舌尖上的盛宴，
2: 在烟火浓淡中
1: 感受
2: 匠心与温度，
0: 方寸餐盘间
2: 窥见文化
0: 与传承。
3: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经常在家做饭的人啊？我觉得如果是常年自己在家做饭的话，你就会陷入一种无奈，就是老觉得吧，不知道买什么菜，哎呦，我今天要吃什么，又得想明天要吃什么，那就很烦。所以今天咱们半点之后做个吃瓜群众，我觉得我给你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参考啊。夏天呢，天气比较热，去暑清热的食物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瓜类食物当中就很多是清热化湿生津止渴的啊，而且它们的吃法比较的丰富，比如说可以生吃，可以炒，可以熬，可以煮，所以为你的餐桌呢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如果你不知道今天吃什么，接下来给你提供的第一瓜就是祛湿第一瓜，冬瓜。冬瓜呢，它是祛湿化热，而且呢利尿消肿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叫高钾低钠的食物，很适合高血压或者是像肾病患者去吃。冬瓜它的做法也非常多，清炒啊，或者煮汤啊，你比如说你做个海米烧冬瓜，或者冬瓜排骨汤，你看味道清新，还有解暑的效果。好，接下来呢给你送上的是叫养颜地瓜啊！最近啊，像我这个厨艺不怎么好的人，天天在家做菜给我妈吃。昨天我就做了一个丝瓜洋葱炒鸡蛋啊，是我第一次做，味道吧马马虎虎，但是我想我下次做一定会胜过昨天做的那个口感的。人嘛，总是不断进步的啊。丝瓜被称之为叫养颜地瓜，它呢性凉味甘。包括像很多的微量元素，它都含量比较的高，像钾、镁、钙这些。推荐的吃法那太多了，可以凉拌，可以炒，可以做汤，对吧？丝瓜呢本身味道比较清甜，其实它素炒或者是素煮，都味道还蛮不错的。接下来呢再给你推荐一下滋补第一瓜，南瓜。南瓜啊，味甘性平，它实际上不仅仅只有夏天的时候可以吃，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这个温补类的食物啊，富含着叶黄素啊，玉米黄素啊，这个是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南瓜呢，我自己觉得蒸着吃是味道最好的，因为它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或者是你可以拿它来代替一下主食，比如说跟糙米啊，跟玉米啊，跟杂豆啊一块儿去煮，或者是去蒸啊，都不错。下面这个瓜是叫补水地瓜啊，黄瓜，哎，倒不是西瓜哦，黄瓜，黄瓜也是，它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啊，凉拌什么的，可以保住更多的营养和水分，口感也非常不错。黄瓜的含水量高达98%，你没有想到吧？所以有很多减肥的人呢，就特别特别喜欢黄瓜。另外，其实黄瓜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啊，那闻起来就让人觉得非常舒服。我记得有一年我还买过一款那种自然风格的香水，竟然就是黄瓜香味的，挺有意思的吧。再有一个瓜，那就

是叫清火第一瓜了，苦瓜。苦瓜这样东西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它的味道，但是我还挺喜欢的。苦瓜炒咸蛋黄这道菜你有没有吃过啊？这应该是一道闽菜吧。味道很不错，苦瓜味苦性寒，可以清心泻火，它的维生素 C 和钾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我自己觉得苦瓜是炒咸蛋黄是最好吃的，或者呢你还可以凉拌或者是素炒都行。最后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夏天最常见的西瓜啦。西瓜呢，当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西瓜炒西瓜皮，小时候我是吃过的啊，就是把那个西瓜的瓤当水果吃完之后啊，那个皮不要扔掉它，然后把最外面那层绿皮刮掉之后啊，把它切吧切吧，哎，当一道菜，和青红椒一块炒，味道还很不错哎。好，这是跟大家推荐到的啊，夏天六种瓜。今天我们讲了做一个吃瓜群众的好处多多，但是呢如果你是脾胃特别虚的人，我觉得还是要适量的吃吧。任何事情就是过犹不及嘛，任何事任何东西你再爱吃，哎，也不要过量啊。夏天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那就不得不说到再过两个礼拜就要开始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今年呢是第26年了，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全国各地啊吃货们集结到盱眙，因为盱眙龙虾之乡嘛。今年呢三天的时间，从6月12号到14号在龙虾节广场请了很多的嘉宾。如果你这个爱听歌爱热闹，你看像冯提莫、小阿七、沧海一周，还有花姐都会到现场去啊。我们今年呢这个 A 区和 B 区的门票一下子就卖没了， A 区和 B 区的门票反而更贵一点，然后看台区168元一张的门票现在还有少量的余位，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参加这个龙虾节的话，抓紧时间买票。你买了这个看台区，其实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它168元包含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还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这些全含在内啊，在168元的门票里面。然后因为这个门票如果你买了的话呢，你还可以去选择景点免费玩，今年是有三大景区啊，你选择其一，像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这个都是可以凭借你龙虾节的门票根去免费游玩的。那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呢，就可以2天1晚策划一个行程，因为正好就是周末嘛，你就可以第一天先自己开车过去，然后参加一下近千人巡演的这么一个龙虾方阵啊，然后中午的时候选择一个龙虾馆子自己吃一吃，解锁一下你没有尝过的龙虾口味。盱眙的龙虾节基本上就盱眙的龙虾基本上不会踩雷了，各种口味各个馆子神仙打架。然后到下午呢你可以订个酒店啊，先午睡一小会儿，到傍晚时分到龙虾节广场就可以去听歌去吃龙虾一起嗨了。夏天啊，来点冰啤酒吃点小龙虾，不要太完美呀。好了，这是给大家策划的一个叫龙虾节2天1晚的行程。我们现在还有看台区的门票啊，少量余位168元每人。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呢，关注了之后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买票。

南京黄老师留言说，我们家只要是我做饭就可以保证每一顿都不重样。哎呀，那你是高手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还有想想之月说，苹果我吃饭啦，中午吃的呢是鸡翅烧茶树菇和香菇， 蒸的杂粮晚上吃啊，我看到还有一道菜，这是西兰花蒸虾。哎，这个菜真的搭配到啥挺不错的啊，你又是解锁了我<笑>一个怎么说呢，一道新菜，看来大家都是做菜的高手，我真是相当羡慕以及佩服啊。夫子牧羊说，苹果啊，炒西瓜皮还有酱西瓜皮我都吃过，你这么一说勾起的都是我儿时的回忆，是吧是吧，那看来我们是同龄人了。行吧，今天关于吃的话题咱们就暂且说到这里，接下来呢给你推荐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还有一样东西我自己觉得说性价比挺高，然后优惠的幅度特别大，戴森吹风机。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吹风机这个关键词去购买。戴森吹风机不用我多做介绍啊，这是叫吹风机界的王者，很多高端美发沙龙的标配啊。等下别说，你要是真的拿好的吹风机吹我头发，以及拿差的吹风机吹我头发，你的对比啊会非常非常的强烈。 啊，有的时候那个差的吹风机吹完头发，那个毛躁的，而且你要吹好久好久它才能干。我觉得对于女孩子，尤其是像我们头发还不是特别长啊，我是一个中发吧，就是有一些长头发女生，如果拿个差吹风机根本吹不干，那可能得吹好久好久，累死了。好的吹风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戴森它好是好在不是靠高温把头发烘干的。 啊，那个对头发伤害挺大，它是独有超高速的马达，风量可以达到普通吹风机的三倍，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吹干头发，而且呢它拥有智能温控系统，就是吹完头发你会发现很软很有光泽，头发没有受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吹风机好贵啊，你看虽然我们已经比官网便宜好多了，官网的价格是2000多块钱，今天我们到手价是1300.99，是跨境直采的啊，义乌一码可以在官网注册的，是马来西亚的产地，欧洲市场版本的。可是你觉得说我1000多块钱买个吹风机还是挺贵的呀，但是有些东西吧你就买一次 你就可以享受它的好，享受很久很久，所以我觉得必要的投资还是需要的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是1399，到手

0: 欧洲市场版本的戴森吹风机，它是那种圆形插头的，但是不需要转换器，国内有那个圆孔的插板就可以用了啊。然后今天下单还在家送你价值200多的戴森的气囊梳，这个福利呢也很有限，等于相当是5折了吧，嗯，所以也怎么说呢，反正买完就没有了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吹风机去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谢谢你的留言。最后呢，再跟你说一说我们的青海之旅。今年青海之旅 有2个行程，一个呢是比较适合成年人的，就是青海的大环线，8天7晚的时间；还有一个呢是叫青海拉面之旅，这是一个针对小朋友的同学们的暑期，7月2号正式首发的啊，青海拉面研学独立营，我自己觉得也很有。怎么说呢，很有意义吧，就是可以让孩子们去懂得劳动的价值，自己亲手拉一碗面。然后我们还请到了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亲自授课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好，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会听往期的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在抖音。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吧。
1: 当我说温度，草原上体验正在雪中融化，森林中鸟鸣正在叫醒冬眠的熊，公园里流浪猫正在被陌生人投喂，办公桌上冰块正与杯中的咖啡调和，街头巷尾快递小哥正在把热气腾腾的外卖放进保温箱，生活正在被加热、被烘托、被激发，露出火红的底色，而生活中的美也正在被发现、被临摹、被雕琢，岁月正在用大把大把的绿捧出你四季的繁花，此刻阳光早已预留在你的窗口，而我的声音也即将渲染你的心境，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 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受栈道施工影响，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琦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附近，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上桥段都有短距离缓行，请耐心通过。继续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北起江北新区南京北站，南接主城南京站，正线全长约20.4公里，改用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穿越长江底部，最大埋深107米，是南京的首条高速铁路过江隧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对推动长江两岸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7: 汽车。
1: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8: 1011车世界。
9: 今天是2016年6月3号星期三，时间是12:02，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邢南公正。
10: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9: 哎，又见面了啊，在周三的中午一个半小时和各位一起说车聊车。当然呢，每天节目当中互动话题呢依旧是存在的哈。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关于四驱的话题。
10: 这电动时代了，还有必要去上四驱吗？对不对？
9: 是的，因为很多品牌还在宣传自己的电四驱。
10: 对，那电动时代两驱是不是就够了吗？反过来又有人在说，原来的时候就

0: 跟我们说新手不要去开后驱车，后驱大马力不太好控制，对不对？那电动的后驱不是更厉害吗？所以电动时代是选电动的四驱还是选两驱呢？
1: 对，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了。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啊。
0: 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这个消息吧。因为在昨天我们在说销量的时候呢，没有单独去提到特斯拉，而在今天的时候呢，根据乘联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特斯拉超级工厂五月份交付数量是超过8.5万辆车的，这也是今年的单月交付的新高了啊。
1: 嗯，对于特斯拉来讲呢，就是很多品牌都会把它当成竞争对手，对吧？就是口水仗永远没赢过，
0: 哎，
1: 但是销量从来没输过。
0: 你看一下，从这个之前去年五月份的6万多台，干到今年五月份的8万多台，哎，说明这个政策，包括前面的一些激励的政策，可能对于特斯拉的一些潜在用户群还是蛮就是有用的，是吧？
1: 嗯，我觉得其实政策是一方面，更重要还是产品本身这种品质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关注的。那可能后续呢，它会有这个 FSD， 就是辅助驾驶套件的出现啊，64000块钱，就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钱买了。
0: 嗯，不过呢，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的车型主要是供应亚太和欧洲市场嘛。
1: 嗯，
0: 看了一下，在泰国市场，特斯拉2026年第一季度高端电动车品牌注册量是第一的。
1: 嗯，
0: 韩国市场是4月份进口车品牌销量的冠军。新加坡市场特斯拉也是卖到了10000台。在我们的中国澳门市场，特斯拉4月份蝉联最畅销的电动车品牌。
1: 大了，
0: 对，所以要出小车。
1: 去中东市场是可以的。
0: 哎，就然后也贴了他们的标，
1: 对
0: 吧？对
1: 啊，贴个标嘛。
0: 嗯
1: 啊，其实我之前不是有一次去那个太仓港。就已经有看到那个雷诺还是好几个品牌的车，其实就是在中国生产，然后往海外发，然后中国你根本就看不到的，你买不了的，
0: 嗯，
1: 但是他就直接放到那个运输船上去了。
0: 那天有人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在网上看一张图，说那经典克鲁兹
1: 啊，
0: 说什么重生，我问我是真的假的，我说肯定是假的，但是我还是就问了一下原来在雪佛兰工作的人员，雪佛兰说呢，其实现在雪佛兰工厂还有。
1: 啊，
0: 雪佛兰工厂还在生产，
1: 啊，
0: 但是已经不在国内卖了。
1: 啊，
0: 雪佛兰工厂目前就是国内生产之后去出口，
1: 对
0: 啊，出口到外边去了。
1: 现在大家都在想着往海外去发车。
0: 而且我还问他，我说这克鲁兹这个还在生产吗？他说克鲁兹是不生产了，但是生产克鲁泽，而且还在往外去卖。
1: 最近的巧克力换电官方宣布，巧克力换电累计落站已经有1650座了，覆盖127个城，半年内呢连续平均每月要新增超过200座站。巧克力换电呢是宁德时代旗下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啊，在全国有1000多个站，现在还不算密集啊，但是可能还是要尽快的再去有更多的站落下来。
0: 就是它要是，其实我觉得换电站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占地，就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占地的话，其实它往那一站之后，它最起码4个车位就没有了嘛。
1: 对，2到3个车位吧，未来就说2个车位嘛。
0: 它后面还要有电池储能的这个线东西嘛，
1: 就全部加起来。
0: 对，
1: 嗯，
0: 因为我看，你看它，就是封面图，封面图上面差不多整个位置这一块是4个车位的样子。
1: 它好在就是巧克力换电。它这个好像建的还比未来的要大。
0: 大，我刚才看了一下之后，我觉得它最起码
1: 那我就那就估计可能就不光是给小车了。原本我们以为可能巧克力换电应该是小车来的，那可能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话，那就可能大车也会来。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对吧？
0: 但是关于换电也好，关于那个就是超充也好，啊，它肯定是两条路。我当然我在想，最理想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如果又能够换电又能够超充的话，这多好呢，对不对？小孩子不做选择是吧？啊，不，小孩子才做选择啊，成年人两者都要啊。
1: 你想的是挺美的哈，就不花钱啊。

0: 花钱啊。
1: 那最后如果真的形成一个就是趋势的话，慢慢成本不就被平下来了嘛，对吧？
2: 你话是这么说，但是技术开发难度有啊。
1: 嗯，哎，宁德现在如果巧克力换电的电池用的是它最新的几 C 的五 C 六 C 的这个电池的话，它也可以实现快充嘛，对不对？
2: 是，当然反正就看吧，可能在技术上，我觉得实现它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嗯、那天看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帖子，嗯，他是在未来的换电站，然后换了一块电池之后，提示他这块电池经过一年的时间又回到他手上了。啊、哦，是他当时买新车的时候换出去的那块电池。
2: 哦，这个还能有提示呢。
1: 然后说这块电池经过多少次之后，这现在又回到你的身边了。哦、哎，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因为每个电池它有溯源码。
1: 对啊，这感觉就像漂流瓶，然后飘到你身边一样的。嗯、对对
2: 是是，那就不换了，后面是吧？
1: 就不
2: 可是想想都被别人糟蹋好多次。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6: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5: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6: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7: 哈多世界品质。

0: 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到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好的，1011车世界在12:3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我是邢南公正。
3: 嘿、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到现在为止，大家参与度不高，我不知道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参与呢，还是没有接触过呀？今天主要聊的是电动时代，这个电四驱有没有必要啊？
2: 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对四驱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3: 嗯，
2: 对吧？没事儿，反正一会儿我们再来。

0: 来聊嘛，聊聊关于电动四驱，可能说着说着大家就会感觉了。
1: 对，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要来先关注一下最近我们的一些旅行的项目啊，比如说大美青海，夏天来了，不知道去哪儿避暑的话呢，就

0: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2: 今天汽车 talk show 呢偏向于技术型一些啊，就是跟大家在聊的时候，咱们在买车的时候是不是要去买两驱车还是去买四驱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其实怎么说呢，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定论啊，就一般的城市 SUV 你买个两驱的肯定也就行了，你买个轿车可能更没有必要去买什么四驱的这个轿车。但是你会发现呢，在一些比如说豪华品牌啊，或者是豪华品牌的高档车型、高配车型当中，普遍都配备了四驱系统，那其实就因此而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比如说，到底是两驱好还是四驱好？再到新能源时代，这个问题还在讨论当中啊。
1: 嗯，其实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一点是，就是看价格。对吧，现在很多车其实虽然大多是四驱，但它其实已经卖到两驱的价格了。那你说去选两驱好还是四驱好，这好像也没得选。
2: 嗯，
1: 对吧。然后另外有些车呢，它虽然是两驱，但它也具备一些四驱的功能。
2: 嗯，
1: 对吧，就像长城的它的那套系统，就是虽然也是可以有两驱，但是它可以有四驱的能力。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不管你是纠结两驱还是四驱，很重要的就是自己的使用环境。
2: 嗯，
1: 对吧，你是平时开这个车上下班城市里面去跑一跑，还是说你会经常要有一些翻山越岭的机会，会要带着家人出去露营啊自驾什么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场景来进行一个选择了。
2: 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的这个四驱和两驱最早的时候它是通过机械结构来实现的。
1: 那是
2: 啊，比如说差速锁啊，比如说什么这个机械的这样的一些离合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去实现它。但是后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就有电子的这种四驱呢去介入，其实就通过那早期还有是通过什么 ESP 系统来控制它的这个刹车，然后实现类似于像四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效果。到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的动力是靠什么东西来去输出的，电机。原来你在一台车上你很难放四个发动机，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可以在一台车上去放三个电机，放四个电机，而电机放在了不同的轴上之后，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哎，它理所应当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四驱的这样一种结构。然后用单独的电机去驱动单独的车轮，它的这个四驱反应速度可能后来发现比传统的机械四驱来的可能更快一些。这时候会有个争论啊，就比如说电车能不能越野。你还记得当年方程豹豹五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传统越野老炮就说，你那电车的越野是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干挠，速度太快了啊，不够慢。但是事实上来说，大家发现就是不讲方程豹了，从唐那个时代啊，比亚迪的唐在越野圈子里边就会发现力大飞砖的这个故事比比皆是。只要你只管踩，让四个车轮转起来，它就能爬上去啊。
1: 是的，就是四驱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因为自己平常可能也有一些越野的需求。但是进入到电动化时代、新能源时代呢，其实这个电动四驱呢可能和我们所熟知的机械四驱又会有一些本质性的一些转变啊。我个人其实对于电动四驱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可以去多去考虑电动四驱。其实原因很简单，不是为了让你去应对一些突发环境的。因为我知道你可能买了一个电动车，你要去越野，其实你是在霍霍车，你自己也不太具备这个所谓的越野的这个能力。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遇到一些湿滑路面，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那你可能有四驱和没有四驱呢，你就会在这个细微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一点差别了。你至少会有信心去过那个泥塘，你有信心去过那个冰面，对吧？你因为你想你是有四驱的，它可能电机很快就会介入，然后会让轮胎有这个驱动力，就会让我更安全的去通过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路段。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四驱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了。
2: 跟燃油车四驱相比呢，其实他们从结构上面来说都是不一样的。燃油车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发动机嘛，对不对？它动力传输出来是一个发动机供给四个车轮，而电动车的四驱呢，就是四个电机分别，或者是两个电机分别管不同的这个车轮，实现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四驱。好处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它可以在

0: 突然要面对这个复杂路况的时候，我更好的去通过。
1: 是的。
0: 而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电动四驱它跟燃油四驱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并没有因为它是四驱所以它的这个能耗就变得大很多。反而大家发现没有，在新能源车当中啊，就是四驱车都是它的高配，而且是性能都不错，比如说加速的时间会更短，对吧？然后加速的能力会更强，在操控能力上也会更强，这些可能都是跟机械四驱时代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1: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于电动四驱这块就是理解是怎么样的哈，就是一方面刚刚杨老师讲到的它的加速能力啊，它的整个的一个稳定性啊，
0: 能耗啊，
1: 它的能耗肯定是它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考量点。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它的脱困的能力，还有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电动四驱呢，可能更多的已经被电机给取代了。什么概念呢？就是有的车已经有三电机四电机了，
0: 对，每个车轮一个。
1: 所以你跟我聊这个四驱呢，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四驱你是要有那个差速锁啊，你是要有那个就是传动轴啊之类的这样东西，你那才叫真正的硬派四驱。但是自从有了电机时代之后，我想坦克掉头，我想怎么样就卸行模式，我想怎么搞，我就通过我的电机就完全能够实现了。所以四驱不四驱的就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这个价值了，
0: 就是它其实不是刻意的去做成四驱啊，可能说它的分电机的这个单独的这种输入可能会让操作变得更加的精细。
1: 原本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有四驱已经差不多把车的底盘玩到极致了，但自从有了电机之后啊，就是加了三电机四电机，你会发现就真的你让车好像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强大了。
0: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
1: 像变了个魔法似的。
0: 对，今天我们在聊，就是说你买新能源车有没有必要去买四电机，就四驱和两驱的时候，不要用过去的老的四驱和两驱的这样一种区分的概念去分别这个事情。我们说了原来的传统的老司机肯定都知道，传统四驱不好的地方是什么？油耗大。因为一般你要做多这个四驱结构的话，它的自重也会更大一些，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响应速度其实也是比较的滞后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其实复杂程度更高，更容易坏。几把锁，对不对？这个东西虽然多了，但是你日常把它当代步车去开的话，其实是平添了很多故障的可能。那电四驱就是刚才说了，因为多加了电机之后，其实电机因为小型化嘛，它不是说一个大电机完成，它是变成了四个小电机，其实分布起来可能重心会更加的均衡一些，然后整个行驶起来的时候可能灵敏度也更高一些。这个就是他们各自的这种从当年设计时候的逻辑上的区别，到现在最终导到市场端，大家在使用它时候的也会有区别啊。
1: 刚刚小金鱼说四驱呢得有地方让你发挥吧，有一次车子陷在泥巴地里面，找辆出租车绳子拉断了都没拉上来，后来喊了亲戚的新奇骏给拉上来了，很轻松。这是我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四驱和两驱之间的区别
0: 啊。
1: 是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四驱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了。
0: 是就是最尴尬的是什么，亲戚的新奇骏是两驱的，那可能自己没拉别人之后，然后自己也陷进去了啊。
1: 对，有很多车其实它只是给家用车去设定的，虽然说它是挂着四驱，但它其实只是一个适时四驱，或者说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四驱的一个能力，
0: 它也不带锁啊。
1: 对，也不带锁。你如果盲目的说，哎，我是四驱，我拉你小轻松，那你很可能把自己就给拖下来了。
0: 飞哥说，21年开着自己的荣放，从泰州开到川西，就在离鱼子溪星空营地还有500米的地方，我选择了放弃，就因为我不是四驱的车，错过了那晚的星空。如果再买车，必须上四驱，宁可不用，不能没有。
1: 哈哈哈，这个例子很生动啊！
0: 这个真的是很好啊。
1: 对，就是因为当年错过没有四驱，然后错过了他特别想看的星空。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四驱又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忽略掉的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基本上我们说买新能源车，你最焦虑的东西是什么？续航，对吧？我想要个长续航，但是一般四驱版本比两驱版本的续航都要低个100-200公里，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加速那个两驱版本可能7秒钟，但是四驱版本加速可能比如说3秒钟，这个时候你为了中间的4秒钟的这个间差，你说我又不是那种急性子的人，我也不想开这么快，而且我还损失个200公里的续航，我要不要买？而且还多花了几万块钱，关键是，对不对？这个时候的四驱跟飞哥理解的四驱又是不是一回事？
1: 但不是有闪充了吗？
0: 闪充不是，你买的时候也更贵啊，对不对？
1: 买的时候是更贵，但是我充电更快。
0: 我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就是我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如果买 SUV， 我是坚决买四驱。就是如果这个车有两驱有四驱的版本。

0: 我一定是买四驱的
1: 啊。
0: 就是像刚才飞哥讲的一样，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
1: 嗯，
0: 但是现在到新能源时代之后，我这个观点我自己正在颠覆。
1: 嗯，
0: 因为在我看来，新能源车没有什么比它的续航里程更值钱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我开个五年，哪怕它的车机已经卡到不行，但是我还能有一个更长的续航的时候，这车我还可以继续开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我提一点个人的想法哈，我同意一点点吧，就是你刚刚所讲到这个，但是呢，我想提一点点稍微反驳一点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新能源时代有了电四驱之后呢，会让车变得更沉。就是如果你想去做硬派越野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它整个电机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你要不停的去挠它嘛，甚至它的散热啊，它的很多的地方其实都要经过考验。然后你本身车重了之后呢，其实你对操控呢就没有那么的灵活，再加上你堆的是大电池啊，对吧？你本身成本你也是往上面去推高了呀，所以是不是这方面也得去考量一下？
0: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很多越野老炮儿，就是在新能源之后，他们也不是说不拥抱新能源啊，
1: 嗯，
0: 但是拥抱完新能源之后，其实在实际越野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哪一个。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皮不皮，专治不明白。
2: 好，我们花一点时间进入今天的 Auto 评不评专吃不明白啊。
3: 哎，那么刚才跟大家去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到的有必要在买电车的时候上电动四驱吗？还是说两驱就够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2: 是的，中国人中国梦说，我记得油车四驱是不能拖车的，要上板车。拖车电动四驱我估计也是一样，成本太贵了。
3: 嗯，没有估计，不一样。因为原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油车的四驱不能拖车吗？那主要是因为齿轮负荷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车的变速箱，有的车的这个齿轮箱它受不了太大的这个负荷，所以拖不了车。但是也有一些有拖车资质的车是可以去拖的啊，所以就看它是能不能拖，就看它的拖挂的这个资质到底多少，牵引资质到底是多少啊。
2: 中国中国梦说，实际上电动两驱就够用了，成本不高，能接受。要上四驱，成本肯定高，日常通勤我估计我是用不着。
3: 嗯，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对，然后河南建言说，电动四驱不是刚需，日常代步两驱就够，四驱适合爱玩的人，北方的城市雨雪天气。安迪说不差钱肯定是四驱好，但是如果高速过湿滑路面，车身肯定会更稳定的。
2: 嗯，
3: 但是我不知道安迪是一个新能源车主啊，就是你当初在选车的时候选的是四驱的版本还是两驱的版本？
2: 嗯，
3: 就是各位在选新能源车的时候，如果四驱的综合续航比较的短，比如说500公里，而两驱的版本是700公里，那你会选更便宜的700公里的两驱版本呢，还是500公里的四驱版本呢？
2: 嗯，是，这是一个大家可能会稍微有点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是要长续航还是要更好的性能？
3: 因为电动四驱的时候直接决定了这个问题。其实在燃油车时代，四驱和两驱你不会太多考虑油耗的问题。
2: 对，但所以大家其实就是要带入自己使用场景嘛。如果我只是城市上下班代步用的话，那长续航肯定是更好的刚需嘛。
3: 嗯，
2: 对吧？但是如果你要一旦想出去玩的话呢，你希望在高速上你能超车，
3: 嗯，
2: 或者说你希望你遇到的一些路段当中你可以很轻松的从容的通过，
3: 啊，
2: 那肯定是选择四驱了，
3: 包括在山道里边的这样一种驾驶的可控性，
2: 对啊，
3: 对不对？电四驱的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啊，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很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嘛。
3: 其实真的就是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考虑说四驱和两驱的油耗的差别到底有多大。
2: 嗯，
3: 但是在新能源时代的时候，两驱的电车和四驱的电车续航里程方面可能就差到100到200公里，而且价格肯定也多花出几万块钱。那这个大家有没有？

0: 多很多人去买。就比如说你说特斯拉，
1: 嗯，
0: 特斯拉据我所知，后驱长续航的这个版本，其实大家买的就会比较多。
1: 是的，
0: 对不对？嗯、反而是那个顶配的四驱的版本，可能大家会觉得价格一个是比较高哈，
1: 嗯、
0: 另外一个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多。
1: 我觉得其实选四驱的朋友啊，就是愿意去花更高的价格去买四驱的朋友，在买车之前一定是做好功课的，
0: 嗯，
1: 或者说我是把我的使用场景已经带入到我的这款车里面去的，
0: 嗯、
1: 我才会愿意去花更高的钱去买四驱，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城市里面谁不愿意选个高长续航
0: 啊？安内说我是为了智能辅助驾驶选的顶配，而四驱就是顺便去送的。
1: 啊、是是是，
0: 哎、
1: 有是这样的，
0: 这是一个，就是你不得不去买四驱，
1: 对、嗯，
0: 因为顶配就是四驱，但是顶配它有更好的可能你适合的配置，对吧？
1: 嗯、对，但是呢，就有一点，我觉得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真四驱和伪四驱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很多的车也是说自己是四驱，但其实能力是相对比较一般的。
0: 嗯，就害怕那些开着所谓的假四驱去越野去的人，
1: 嗯，
0: 或者是跑出去跟人家玩的人，那就真的是头大了啊。
1: 是的，
0: 但是就是有没有四驱的区别还真的挺大的。我，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开着一台这个车，
1: 嗯，
0: 那台车是两驱版本，
1: 嗯，
0: 因为试驾车有什么就什么嘛，对吧？
1: 嗯嗯、
0: 两驱版本开了之后呢，结果因为导航给我导错路了，之后我就真的是走了一段施工路面，而且是路面全是泥的施工路面，
1: 嗯。嗯，
0: 我本来还想着说能不能再往前面再开一开，
1: 嗯，
0: 但当看了地上的黄泥的时候，我就在想，嗯、我估计这不行、
1: 啊。
0: 但如果我当初要是开的是一个四驱的版本的话，怎么着我也得往前面继续来和一和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在面对这突发情况的时候，大家的这种心理状态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你说这个就毫无准备的心态，其实经常会发生的，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下雨天，
0: 嗯、
1: 有前面路段有个积水、
0: 嗯，
1: 你不知道水到底有多深。
0: 嗯，
1: 对吧？如果你
2: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This is the summer of love.
1: Oh, I feel my... 好，13:1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哈多时间。那我们有请汽车人林继平。嗯，
3: 龚真，下午好啊！我们在直播，13:19啊、
1: 嗯。
3: 这个节目呢，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目前呢，我们是浓缩精华版。交广哈多这个节目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开的车有发动机在呢，就要记住氢气碳，因为氢气碳呢不是可做可不做的。如果你这台车呢想一直开，除非你开几年要换车，
1: 嗯，
3: 换车呢也要把它养护好，否则下一个车主呢也不满意啊。所以在这一块呢，尤其在这些年当中，一些大量的二手车的车主呢会买哈多，因为之前呢用过哈多，用了之后呢几箱油啊用过去，哈多加进去就会觉得车呢好开，而且动力呢啊油耗方面呢都会恢复新车般的一些工况还有尾气超标。现在是6月份，今天是6月3号啊。我们这个日子呢要记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618的活动又升级了。哎，这个活动呢也是悄然开始，也没怎么说啊。现在呢在同步直播，我呢所以呢就是最早的时间告诉我们的一些车友。618的活动呢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呢，买这个3支我们送1支，买6支送3支再有折扣，还有呢这个券可以领。这个折扣呢今天开始打85折啊。因为之前呢大家知道我们送那个水杯是吧，玻璃杯，哪知道呢送完了，那时间就这么快，都没有撑到618那一天。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再给大家呢把这个赠品呢改成折扣，在原本的基础上买3送1，买6送3送券，再打一个85折啊，没有听错。今年618的活动呢依旧呢我们如火如荼的开始，也是按照往年一样的提前，那结束的时间我们目前不知道，所以说呢大家抓紧。几个平台呢排第一的去的最多的还是京东，京东呢去找哈多旗舰店同步京东618的活动已经在5月底开始，大家呢去选购自己呢心仪的一些产品。对车而言，我们一定呢要保养。对车而言，很多的车呢已经非常的熟悉自己的车了啊。有些朋友呢爱车真的如爱命一样，吃不好穿不好，车用的一定要好。有这样的车友大有人在。那关于京东呢，上面去找哈多旗舰店，直接搜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继平。之后呢在下面底部菜单进我们的微店，进去之后去看到我们5颗皇冠一个认证，这个认证呢有8-9年的时间了，而且上面呢有将近50万左右的用户，有加起来啊零零总总有几10万的一些评论，上面的打分也是将近满分。特别感谢这些年那么多车友对哈多的认知，对哈多在线下默默无闻的一些好心的一些推荐。哈多除碳镜呢是来自乌克兰，听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地方的军工了得，所以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这些年

0: 产品也升级啊数次。我们现在在雨城地区的车友可以用它呢提升品质。现在燃油车呢基本上都是涡轮增压，包括我们一些增程器的车都是涡轮。那对油品的一些选择一定呢要适中，不要去降级。降级有的时候对车不好呢，内燃机呢会发脾气。有的时候给你抖一抖，搞一搞啊，修起来呢也是比较可观的。现在呢我们把哈多呢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特别有些车友在最近问的比较多的是，我新能源挂绿牌，我用你们哈多了，那怎么用呢？大差不差，隔一个五六箱油。因为新能源的车呢，按照加油的次数呢，会比较呢准确一些啊。大差不差，五六箱油呢取加一次。有些增程车，有些一些插混，有些用电比较多，你让它跑五六箱油，可能呢将近一年的时间有的都有。所以这一块呢，哈多呢用起来很轻松。你就去买那个三，你就得到四支，慢慢用。目前这一批次的货保质期呢还有四年多的一个时间，认准绿色装汽油版。燃油车的车主呢，按照公里数，有的公里数比较多了，你就做个除法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的车听到哈多感觉迟了，的确油耗高了，哎，尾气也不太对，难闻。那有的时候上检测线呢确实过不去，让你花大把的钱。那怎么办呢？哈多加进去，怎么加？根据公里数，比如说我的车听到节目，今天我们跑了10万公里，就十的一半，你就用五支，每箱油加一支，60升、70升左右的燃油箱呢加一支。有些朋友呢确实要多用几支，为什么呢？市区跑得多，天天堵，感觉已经烧机油了，有的时候蓝烟都冒了，那赶紧，有的那是可逆的，别跑到真正有物理一些损伤，拉了缸了，那一定要大修，那个时候用哈多也没有用了。所以说在这块呢，我们一定要根据一个公里数呢去算。那平时跑高速的一些车呢，你就大差不差4-5千公里左右定期加。有些车主的车呢确实公里数比较少，你就拍个几支，想得起来隔三差五，或者跑市区2-3千公里左右跑高速4-5千公里左右定期加就可以。记住我们今天是6月3号，我们公布618的升级活动，在原本买三送一、买六送三还有折扣，我们现在的折扣呢是在打85折。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

0: 原本我们没有这个折扣，这个是京东强行把我们拉过去做一个折扣，真的不知道啊，我也是在节目前的一点点的时间才知道，我还不能接受，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太低，算了一下已经破百，如果你参加那个六送三，啊，这个已经是破百了，就跌进了100亿只，这个也是我们历史上的难得的这么强力度一个优惠，谁叫我们项目组没有远见？为什么呢？这次备的礼品不够。我说实在话，那个水杯还有那个玻璃杯原本是要伴随618进行的，哪知道呢已经抢完了啊，所以给大家打折，
1: 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先说这么多。
0: 对，好，我们最后总结啊，今年的618已经开始，我们杯子送完了，我们给大家再打85折。今年的618已经开始，大家开的车只要有发动机，记住一定要使用燃油添加剂。燃油添加剂很多，记住我们交广网推出的哈多除碳剂，不是我们自己造，来自乌克兰。记住上京东去搜哈多旗舰店找我们。
2: 他的人还要关爱他的车，关爱他的车就是用哈多，乌克兰生产，军工技术，交管网定制，超强联手，中国邮政热线11185转0，11185转0。
3: 除碳净，轻油路，保养盲区只需自己动手，除碳净，除积碳，确保爱车正常运转，降低大修概率。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江苏交通广播网哈多除碳净，伴您时时刻刻顺顺利利。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

0: 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首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S39 交一高速往江都方向，距离大港枢纽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首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璋刘季玉含泪告辞，离开了自己依依不舍，同样不舍也得舍，舍了也白舍的成都属地。这个情感多复杂吧，啊，真心不舍的啊，这是长起来的，这是长大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最主要的是一点啊，自己呀、啊，把这给弄花了，把这给弄瞎了，没管好。想不到，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兄长刘备刘玄德是如此地狠心啊！当然了，刘备当时啊，也不是说下定决心非要把这刘璋赶出去啊，关键身边人也劝，尤其是诸葛亮啊，说这刘璋在这儿啊，是您的心腹大患。啊，他在这儿比您的关系熟多了，他在这儿比您的亲信多地多地多。有朝一日他要想背刺您啊，他要想反你，那是易如反掌。故而先要把这刘璋挤兑走，您的霸业才能成啊。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什么意思啊？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不可能有俩。当然有人说以前后羿射日有十个太阳，您这不抬杠吗？那是民间传说啊。当然了，你看什么时候天上有俩太阳啊？一太阳一月亮，还得交替值班呢，是不是？白天太阳说了算，晚上月亮说了算啊，得有这么一个身份。

0: 的和状态，不能说啊，俩人都说了算，好家伙了，那日月更替就没有规律了，对吧？还有一句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啊，用到这里边也有道理，叫做家有千口是主事一人呢。啊，刘备得了整个的西川了，那么就不能把这个刘璋再留在成都了。啊，第二天一早，这刘璋啊收拾完行囊，准备要离开成都之时，往旁边一看，哎呦，真可怜，连送他的人都木有。忠于他那些人呢，都伤了心了。哎呀，不愿意再见他了。不忠于他那些人呢，更别提了，你走走你的吧，谁理你啊，有缘再见吧，是不是？刘璋就这样灰溜溜的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哎呀，行了，这回啊，我真正的西川之主了。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谁也不敢再对我吼啊，我刘备是吧，一路得走花路啊，哪怕我自己逛到了春熙路，哈哈，哎呀，这成都地名我还挺熟啊，哈哈，了不得了。自领益州牧啊，然后下令合川相庆，整个西川四十几个州大庆贺刘备刘玄德，重赏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将，其次是封荆襄的这些老臣啊。这是刘备留了个心眼儿，这叫安抚人心呢、也叫收买民心吧啊。西川的文武个个有封赏，基本上都是晋升三级啊。封老将军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长郡中郎将，许靖为长史，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其余的像什么吴仪啊、费官呢、彭样啊、李严、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等等等等吧，啊，这些人皆有封赏啊，包括什么周群、杨洪、孟达、邓芝啊，封完了西川的文武，才封荆襄的老臣啊。诸葛亮立头份功啊，依然是超级无敌宇宙霹雳金光神仙啪啪大军师，哪有这个称谓？因为诸葛亮能耐太大了，那、而且贡献也很大，不知道封什么了。反正您还是就是最厉害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哎，各位听着一细节没有？你看黄老将军、征西将军啊，魏延、扬武，对吧？就连赵云武力值最强，赵云镇远都没封这侯爵，为什么给马超封了个侯爵呢？关云长这汉寿亭侯啊，打曹操那时候就封了。那么张飞这新侯，什么叫新侯啊？新亭侯也正常啊，人家是盟兄弟，对吧？而且跟刘备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给马超封个侯爵都亭侯呢？因为马超人家世世代代都在汉朝为官啊，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啊，人家有这么个历史，有这么一个根基啊，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除了有将军的这样一个威严之外，人得有一个爵位啊，才能显示身份。哎，这么一封，这三国的五虎将各位就此出炉了啊。小的时候咱平常就跟小伙伴聊三国，哎呀，五虎将军都有谁呀、是吧？关云长啊，张翼德、赵子龙啊，黄汉升是吧，马孟起，但都叫什么将军？这回记住了啊，敲黑板画重点。关羽、关云长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张翼德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镇远将军。那么黄忠、黄汉升征西将军。马超、马孟起平西将军、都亭侯啊，五虎将算是集齐了。那么文官呢，像什么孙乾呢、简雍啊、糜芳、糜竺、刘封、乌班啊，这些人各有封赏啊，武将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关平、周仓、廖化啊、马谡等等等等吧，这些人啊跟刘备交往甚厚的，刘备一律封赏。 接下来刘德爷派关平领3000精兵，带着重礼，都什么呀啊，500黄金，1000两白银啊，5000匹蜀锦，干嘛？赏关云长，让关平拿着封赏回荆州给关公报信贺喜。关平当即起身，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催动人马，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来到荆州，先给父亲关羽报信儿啊！关羽知道了，早就听说了，大哥已经得了西川。哎呦，关二爷真为大哥高兴啊！正高兴着呢，关平来了，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关公点了点头，孩儿，你是来的正好啊！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羊，大宴文武，好好庆贺庆贺。当然要庆贺，这多大的喜事儿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我关羽一直担心着，怕这西川取不下来，真要捏个样子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啊？再者说了，这荆襄九郡不是跟人江东借的吗？这回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嘿，东吴啊，你就别想再要荆州了。关羽这个心情跟刘备是一样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啊，该乐呵乐呵，好好庆贺。帅府当中大摆筵席啊，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给关二爷贺喜。关平站到帅堂正居中的位置啊，把封赏打开了，这么一读，高声朗读啊啊，给多少钱，给多少蜀锦是吧，给多少好东西，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哼，关二爷忒威风喽，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过啊。有人说这赤壁的时候不是大胜吗？那个时候那是权宜之计，奔了下口了啊。好家伙了，那都惨成什么样呢？弃了樊城了，有很多状态是不得已而为之，算是打了个反击战。而这是桃园结义以来哥仨头一次主动去打一个比较大的地区，终于拿下来了，有自己的立根之处了，你能不高兴啊？神气呀、啊！关二爷站起身来，把酒杯往上那么一举，主公。列位先生，各位将军啊，二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取过来了西川，我等今日应是一醉方休。是是是，全义二军侯，恭喜二军侯，恭喜刘皇叔。应该好好喝一喝呀。啊，今日不醉不归。
1: 好好好好好，不归不归不归，来干干干什么，
0: 好家伙，这通喝呀啊，喝的是晕天胡地，酒席宴上连喝的再唱的啊，再蹦的再跳的，舞剑的，有哭的，有笑的，有撒泼的，有打酒官司的，有摇骰子的，有行酒令的，有这边两只小蜜蜂飞到花丛中的，哈哈，有这边划拳的，哥俩好啊，三星照啊，五回首啊，666啊，七个桥啊，这边还有划四川拳的，不是拿下西川了吗？啊，捧到就捧到，我就不怕你，这个就贼个膀子老虎机啊，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啊！哎呦，有喝着，有玩的，就有聊的，谈心聊天，最活跃的就是关平这桌子上，把关平都给围上了。哎呦，怎么回事啊？哎呦，少将军，给我们讲讲吗？啊，这取西川的经过啊，关平一路跟着啊，取西川他是历历在目，开始不太敢讲。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这慈祥的笑容看着关平啊，那意思，孩子你只管讲，这是好事，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咱也不是吹啊，已经把西川拿下来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不容易，跟文武说一说也振奋一下军心。哎，好嘞。关平一看父亲的眼色，心里明白了，把取西川这个经过当当当当当当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是展开说的一清二楚，越说越高兴，大伙是越听越激动，这个给关平满酒，那个给他布菜啊， 关平年轻啊，喝了几盅酒，一看大伙儿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父辈之交，说话也没什么顾忌了啊。讲到了家门关，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马孟起，这金马超真厉害，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没现场看，我关平在。哎呦，马超太猛了，他跟我三叔啊，俩人就是这一通比划，哎呦，真是，马超这咣踹我三叔一脚，我三叔啪给马超一大嘴巴，然后马超唰挠我三叔一下，我三叔砰一把揪马超头发，那位说这不是流氓打架的这样吗？这武将有薅头发的吗？哎呦，说这个热闹劲儿啊！关平这眉飞色舞，哎呦，他们俩人这一通战呢，哎呦，就打的是天昏地暗。哎呀，我是说太厉害了。马超啊，确实猛。就在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再看关二爷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的凤目就睁开了，瞪了他一眼。有人看见了，哎呦，心说坏了，二将军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大概我们这少将军这么一夸，说马超多厉害，跟三将军打得不分上下，这二军侯有点不高兴了，这别让少军侯说了，给他送个信儿。有人就冲着关平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关平全没看见。哎，马超太棒，马超不仅枪法好，这人长得也漂亮。哎呦，为什么叫锦马超？他那一身那袍子，哎，太漂亮，他活成了我一直想活的样子，哈哈，太帅！我的计划是长成这样的，我就不知道我长就没长就这样。关平说的正投入呢，他哪看见这个呀？周围啊还有几位，让关平给说傻了，伸个脖子瞪个眼睛，攥着酒杯站到那儿看着关平，那意思赶紧说，哎呦，我们还想听，哎，后来呢？后来呢？哦，后来多亏李辉先生，哎，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哎，然后就降了我们伯父了，然后马超到了成都立了奇功，不然我跟你说，哎，不是我今天关平多喝两杯酒，不是我多说话，我可没喝多。这马超不投降，成都还拿不下来。各位喝多酒的时候就怕这句话，这几句吧，啊，不是我多说话，不是我多喝了几杯酒，我可没喝多。各位只要说这句话可就算是喝多了啊，这句话一说不要紧，旁边关羽关二爷闻听此言是勃然大怒。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为你，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两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

0: 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的沈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江苏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今天呢也是6月份的第一个小周末啊，马上还有美加墨世界杯，大家非常关注，也想请老师做一些详细解读好吗？
3: 好的。刚刚这个周末结束之后呢，一系列的国家队的热身赛每天呢都会在上演。热身赛呢，大家就多看看各个队演练阵容的表现如何。投注方面呢，还是以稳为主。从这一期开始呢，先给大家把本届世界杯所有球队都简单介绍一下，以及各组的形式，希望呢在开赛之前给大家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在世界杯期间能够正确的进行投注的选择，在看球的同时得到一份小小的快乐。
2: 太好了。那么看到这也是我们天天体彩第一期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啊，也想请老师做一些详细解读。
3: 好了，因为到了世界杯这样举世瞩目的大型赛事的时候，不管是平时喜不喜欢精彩足球游戏的彩友们，在这个赛事期间也会购买一些喜欢的球队的比赛，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也能添加一些额外的快乐。所以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届赛事各支球队的分组情况。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共呢48个球队，12个小组，分组的情况呢，以2025年12月5日抽签确定，最终呢参赛的名单在2026年4月附加赛结束之后已经确认。完整的分组情况是 A 组墨西哥、南非、韩国、捷克 ；B 组呢加拿大、波黑、卡塔尔、瑞士 ；C 组呢是巴西、摩洛哥、海地、苏格兰 ；D 组呢是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土耳其 ；E 组是德国、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 ；F 组是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 ；G 组是比利时、埃及、伊朗、新西兰 ；H 组是西班牙、佛得角、沙特阿拉伯、乌拉圭 ；I 组是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挪威 ，G 组是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约旦 ；K 组是葡萄牙、民主刚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 ；L 组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本届世界杯呢，以2026年6月12日至7月20日在美加墨3国举行。每组呢前2名以及8个最佳的小组第3晋级到32强的淘汰赛。东道主呢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进一分入了对应的 DBA 组。
2: 其实看到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和往届非常不一样啊，它是首次是加入了48支球队啊，非常多。那想问问老师呢，除了这个非常显著变化以外，还有哪些本届世界杯和往届的不同点呢？
3: 好的。为了呢让足球比赛呢更具观赏性，以及防止领先的球队故意拖延时间的等情况，本届世界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新规则。首先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呢由3国联合举办，48支球队参加的正式竞赛规则由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简称就是 RFAB， 以2026年6月1日官宣。核心的变化呢，即将以提速比赛、严控拖延、扩权为 VR。强化纪律，赛制呢为12组，32强，前2名加

0: 八组最佳的第十二，进到十六强的淘汰赛。赛事的结构呢，就是48支球队分12组，每组呢前两名24支球队加8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到32强。淘汰赛呢从1/16决赛起步，共104场比赛，冠军呢需要打8场。换人的规则有了变化，就是换人牌集齐之后，被换下的球员需10秒之内离场，超时呢则替补需带死球，且满1分钟之后方可登场。每队呢最多换5个人，含加时，当然了也可设第6人，仅限加时。发球也有现实的变化，界外球以球门球执行了5秒倒计时，超时呢会判界外球归对方，球门球判给对方角球。VR 的扩权可复合定位球前的犯规，如角球、任意球、开前就是进攻方的犯规至进球、点球或者是红牌的，可纠正了错误，认罚球员及第二张黄牌的误判，角球呢误判仅纠错明显的错误。另外还有禁止战术的停止，门将呢受伤倒地之后，所有的球员需原地和中间等待，不得赴边线去听战术。禁里还有新规，就是冲突中用手手臂啊球衣遮挡嘴巴，就疑似辱骂直接会给红牌，擅自罢赛离场红牌，导致比赛中断判负，场外呢治疗非老侦探或者是门将需强制离场至少1分钟。补水的机制，上下半场的各设一次3分钟强制补水暂停，这个呢由裁判灵活安排。黄牌清零，小组赛之后呢1/4决赛结束之后，所有的黄牌清零，半决赛及决赛累计黄牌仍要执行。上述的规则呢自2026年6月1日由 RFAB 正式确认，适用于本届的赛事。部分措施呢如5秒发球啊、挡嘴直红啊，为世界杯的手势，赛后呢将评估是否铅球的推广。还有就是从昨天开始，竞彩足球游戏已经添加了一个只有世界杯、欧洲杯期间才会有的冠军及冠亚军竞彩的游戏已经上线，想要了解此玩法的小伙伴都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竞彩网点去一探究竟。最后来提醒一下大家，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8天。
1: 是的，也非常感谢勋老师的精彩解读哈。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白将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荣，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鳄虾，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有人说了啊，无酒哪成筵席，对吧？酒后吐真言，宁学喝酒醉，莫学下棋心，都有道理啊，这都是酒的好处。但是喝多了酒啊，包括喝酒之前，各位管住嘴，迈开腿，言多语失啊。这事儿就发生在想当初的荆州。嗯哼，刘备刘大爷拿下西川之后，派关平带着书信，带着重赏回至在荆州，犒赏关二爷以及手下的文臣武将啊，咱们这是大喜事啊！我现在在西川这边，我是各州同庆啊，也叫河川同庆啊，对不对？那么我们荆州也得庆贺啊！这回得了西川了，咱们可算成事了。嗯，荆州我也不给江东了啊，有本事来打我呀，来打我噻，哈哈，你来打我噻，对吧？现在我们各地都要普及四川的方言，嗯，荆州也得学哟。这湖北方言跟四川的有些许相似啊，因为俩地儿离得也不是特别特别远啊。话是这么说。

事儿也得这么办啊！这是关平带着各种奖赏，带着书信回至在荆州啊。这回有俩地儿了啊，一荆州，一西川，大伙儿都很高兴，庆贺吧。酒席宴前，关羽、关云长这跟关平这使了个眼色，因为一帮人问关平啊，说这少君侯，咱们这西川怎么拿下来的啊？我们一直镇守着荆州，未曾到一线去感受我们刘皇叔的威力，感受到他的气场啊，能够设身处地的跟他分享这份抢夺西川的快乐。用抢夺这个词儿好过分呢，但确实是打刘璋手里边抢过来的嘛，对吧？跟讲讲吧，啊，讲讲这个震人心脾啊，让人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吧，对不对？我们说说吧。关平这儿啊，看了他爸一眼啊，关二爷这儿瞅了儿子一下，那意思你说吧，啊，跟大伙儿也分享分享，让大伙儿开心开心，得嘞，啊。关平毕竟是年轻啊，啊，喝了几杯酒，再加上年轻啊，嘴里边就没什么把门了。好了，在众人面前的汤汤汤汤汤，这顿说这顿讲啊，各种真实的还原。当然了，不得不提到一个角色，就是马超马孟起。嗯，哎呦，关平啊，把这马超都夸出花来了。怎么勇，怎么猛，怎么俊，怎么帅啊！跟自己三叔张飞挑灯夜战，那、啊、打了多少多少回合不分上下，而且啊，自己的伯父刘备刘玄德多喜欢马超啊，在没收服之前多忌惮马超，哎呀，又爱又恨。要不是有李辉先生啊说服了马超，马超不归顺我伯父，好家伙了，到现在这成都都拿不下来，成都拿不下来，整个西川也没有办法，现在成为姓刘的地盘，故而啊，这马超是头功一件，马超好棒，马超好厉害，马超是顶流，马超天花板，从夯到辣，马超是最夯的啊！汤汤汤汤，这顿夸，各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说当初授意他让他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说一遍的是他的父亲关羽关云长，但是您别忘了啊，杨先生在书里边有无数次提过关羽这个人非常的高傲。有没有能耐？有。那他的高傲来自于他的能耐吗？对啊，可是就是因为他有能耐又高傲，所以眼睛里边留不下其他人。好家伙了，关二爷在旁边一字一句的听得真真的。怎么着？我这儿子疯了？嗯哼，当我的面这顿夸马超没完了是吧？说说差不多就行了呗。怎么了？马超不投降？哦，我兄长就拿不下西川。哦，拿不下西川我们就前功尽弃。哦，合着我这荆州也要完。好家伙了，还有我关羽呢。怎么着？拿我不当回事啊？啊，我三弟战不过那马超，哼，如果是我关某在，那西川是唾手可得呀。只不过我没去，我的任务是看着荆州啊。好家伙，我儿子是干嘛呀？这是听关平在那儿，好家伙，借着酒劲儿，汤汤汤接着说呢。嗯，诸位啊，可厉害了，我说马超立了奇功喽啊！要不是李辉先生把他说服了，他降了。我跟你说，我们拿不下来呀。嗯，马超，看我四叔赵云、赵子龙阵前连斩两将，哎，这马将军就坐不住了，跟我伯父前面请令说他去，他就带着一点点的人，嗯，反正就那么一丢丢，嗯，好家伙，一丢丢都出来了啊。哎，反正用不着什么人跟着，就他单人独骑他都没问题。哎，到那成都那个城下他就大喊一声，哎，你们在做啥的？快点开门填。那么关羽这一生气，关平瞬间不敢言语了。关羽这，嗯，你乱说些什么？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哼，你是不是夸大其词了？各位啊，你说像这种情况，关平你倒顺着关羽说呀。嗯，哎呦，对啊，比您可差远了啊！父亲您多棒啊，您在天上，他在地上，好家伙了，您一个脚趾头就把他撵泥里啊，不就完了吗？

是吧？一片乌云散，关二爷面子找回来了，大伙儿继续喝酒，乐乐呵呵就完了。关平毕竟年轻，再加上酒虽然醒了，但是酒气还没散，借着这个劲儿，关平这儿壮了壮胆子，把这个所谓直男的这个情绪调动上来。他怎么想怎么说啊？挺了挺腰板，那个父亲，您问我他有什么本领，他确实惊人呐、啊。要不说现在为什么叫他锦衣马超呢？不但枪疾马快，而且人才出众，哎，生得俊俏，功夫好，长得好。确实啊，我也是佩服得很呢、啊。这话还没说完呢。看关二爷那眼睛里都快瞪出血来了，关平不敢言语了，瞬间明白了，哎呦，我是不是太直了呀？明白也晚了。关二爷把桌子一拍呀，哼，不许你等在我面前如此夸赞马孟奇，来人呐，笔墨伺候。笔墨伺候干嘛呀？当时把笔墨要过来，关云长提笔疾书，刷刷刷刷刷。给他大哥刘备当即写了一封书信，把信往这儿一放，告诉关平，关平，父亲，酒你也别喝了，立刻将此信送往西川，交于你家伯父，告诉你家伯父，我即日到成都与马超马孟起要比一个高下，我要与他较量一番。关平一咧嘴，这怎么话说的啊？我刚回来呀、啊，啊，小行夜宿，一路上饥餐可饮的，哎呀，光喝酒了，主食还没上呢，你让我吃碗面条啊！啊，到了荆州了，我得来碗热干面，对吧？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就送信儿。那个父亲呐、啊，您这是何必呢？我说这锦衣马超，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不过相比父亲的亲字还没说完呢，再看关云长腾的一下又站起来了，休得啰嗦，赶快送去。哎，遵命。这时候不能解释了，没废话，再说哎呀，您比他强多了，好家伙了，父亲揍我知道吗？而且这玩意儿揍不是普通老百姓家，照着屁股啪啪拍两下就完了，军法处置啊，他想弄谁弄谁啊，现在荆州他说算呢，对不对？别惹父亲生气了，知道自己爹关羽什么脾气，再多说没用了，得了吧，酒也别喝了，大伙儿怎么劝也劝不了啊，谁能管得了关羽？关平吩咐外边赶快备马吧。哎呦，酒也没醒，东西也没吃啊，肚子咕咕直叫，连夜起身。关平带着这封书信是打马扬鞭飞奔西川。哎呦，把关平给累的，来到成都直接见刘备，一进门把刘备吓一跳。怎么了这是啊？现在你这准备要涉足快递行业了啊？你这已经不是顺丰了，你不是圆通了，你是顺通快递啊。哎呦，顺着道啊，一路通达是吧，来来回回竟跑通勤了，你这是啊，这么个顺通啊啊。把刘备吓一跳，你这平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参见伯父。这儿一参见，扑隆扑隆身上直掉土，怎么着？一路赶路啊，对不对？就没歇着。不是，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孩子？你看到你父亲没有？我看着了，我还喝着酒了。我父亲替您高兴啊，然后呢，大排宴宴啊，您这儿河川同庆，整个荆州也是欢天喜地，是大好事。您闻我这身上还有酒味儿，对，好家伙，太快了，酒气都没散啊。不过你见着我二弟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那个，我父要给您一封信，给我送信。这，哎呦，这有什么？不着急，现在我们暂告安全呢，对不对？曹操跟孙权的事再考虑。你这么着急干嘛？哎呀，伯父威，四下无人，您还是先看看信里边的内容吧。哦，好嘞，好嘞，好嘞啊！哎呀，可能是我弟弟呀、啊，感谢我的封赏，给我写封信。那我也得看完信，我得给他回封信呢。哎呀，你看我这弟弟。仁义礼智信啊，讲究。

是不是？你看，写信呢，我得啊。刘备这自己边琢磨边打开这封信，看来看去，前面的话很客气，后边那几句话让刘备是你也呆呆发愣，写的是清清楚楚啊。前面那个很明白啊，说感谢大哥是吧？现在荆州一切都好啊，您得了西川啊，与有荣焉，二弟为您高兴。霸业将成，指日可待。当然最后那几句话是字字见血，关二爷要亲自到西川跟马超马孟起是一较高下。哎呀，刘备一看完这封信，尤其最后这几句话，整个人发懵啊，怕什么来什么，就怕马超将军跟我二弟相

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S19 通西高速由南通往无锡方向朔放枢纽到无锡新区之间，现场都是车端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5: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7: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人
8: 行道。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9: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10: 上次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2: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3: 出行安全。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1: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众多的铁粉们哈，非常欢迎好朋友随而安、制造彩虹、闲听秋华、幸福家泪，以及好朋友王丽，以及我们的好朋友伟、王中奇打卡和关注哈。在小周末，我们先来看到最新的雨情。那根据目前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们江苏的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特别是苏南的南部将有中到大雨啊。详情此刻正在雨中出行，各位呢要去格外的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进入到六月份，我们江苏进入到了主汛期。那根据目前最新预测，防汛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和复杂的。那更多详情，我们来听一听省台记者综合采访报道。
12: 进入六月，江苏将出现三次高温过程以及六次降水。江苏省气候中心预测评价科高工许奇
13: 预计，今年六月平均气温，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高1到2度，苏南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1度，月极端最高气温35到37度，降水量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苏南地区较常年偏多0到2成。
12: 6月1号，江苏正式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为有效应对险情，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演练，在市级龙潭防汛训练场的主演练场设置了管涌险情处置、漫溢险情处置、人员落水后的水上应急救援、防汛物资快速调运等多个演练科目。来自全市的各防汛抢险队临危不乱、快速处置、无人机救援艇等纷纷出动。本次演

0: 面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1: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泵车，此泵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泵，此泵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扬尘可达50米，流量可达每小时400立方米。还有水陆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3: 江苏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4: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徐志鹏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聚焦小周末的出行安全哈。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今晚您好。
5: 李杰老师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啊，非常开心在6月份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和咱们全省的广大车友和交通参与者聚焦道路交通安全。
4: 嗯，
5: 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呢，我也想和全省车友探讨一起非常离谱的高速公路交通事故。
4: 有多么离谱呢？我们来聚焦现场的画面啊！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那警官从这一段高空探头来看，确实非常离奇哈、啊！先问您，大白天的轿车怎么就自撞水马呢？
5: 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故现场的道路监控视频呢，我们经过剪辑也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啊，有条件观看视频的车友在安全情况下可以自行观看。我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事发全过程。本起事故呢，发生时间是今年4月24号下午5点钟左右，地点呢是在绕城公路的石阳路匝道口。视频开始啊，可以看到路上车辆不少，但是呢地面没有湿滑，视线也很良好。在视频的第4秒，我们在画面中使用放大镜的效果放大了远方的来车的画面。只见呢进入匝道的这个减速车道内啊，有一辆黑色的SUV 车型的车辆挤压在减速车道的和行车道之间的短虚线上，并且呢往前一直驶入到了匝道口导流线的区域内，眼看着就要直直的撞上匝道口的这个护栏。最后关头这个黑色小车往右打了一把方向，避免了直对直的这个撞击，但是车头的左侧部位还是撞上了匝道口导流线位置的防撞水马，现场也是瞬间溅起了一大片水花。随后呢，这辆黑色小车也是在匝道内对右侧车道停下，打开了双闪。所幸啊，撞上的是防撞水马，里面呢有整桶的水进行了一个缓冲。驾乘人员也都系了安全带，没有人员受伤。我们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也很快到场处置。
4: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在视频的后半段也特别放出来了当时事故驾驶人报警的原声啊。我们再来聚焦非常离谱的事发全过程以及它的危险根源。有看到此刻不少听众也非常纳闷的留言说，事发前事故轿车就一直挤压着车道线，甚至是直接冲进了导流线，本身这个驾驶举动就非常的离谱啊，也在质疑事发前驾驶人到底在干嘛，有喝多吗？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中旗和制造彩虹都在认为说是分心驾驶吗？警官，
5: 还真不是，因为我们现场的民警也是查看了车内的相关记录仪啊，也进行了酒精呼气的检测啊，原来啊既不是酒驾也不是分心驾驶，而是驾驶员 打瞌睡了。
4: 哎呦
5: 啊，在撞上之前也是惊醒，猛地避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4: 嗯，也说明他当时在大白天的已经完全的睡沉了啊。那警官看到这点非常可怕，那从我们的法律层面属于是非常严重的疲劳驾驶是吗？
5: 是的。啊，这个进入六月份呢，咱们很多车友最关心的交管问题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4: 对
5: 啊，今天呢我也在和大家结合这起典型事故案例进行细致梳理。
4: 嗯，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驾驶新规发布之后，我们这两天一路平安进行了重点关注，包括我们的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发布了专题的解读视频。我特别有刷到网友的留言啊，在说难道从现在开始真的我们打个哈欠就会判定为是疲劳驾驶吗？还有网友很可爱啊，留言说我眼睛天生小，会被交警误判为是疲劳驾驶吗？先问问警官啊，那您是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你也最知道这块的新规一些流程和细则啊，也想请您做一些答疑解惑好吗？
5: 好的啊，首先呢也是请咱们听友放心啊，判定为疲劳驾驶呢也是有着严格的规定。
4: 嗯，
5: 只是打一个哈欠呢，没有其他的情况啊，不会被判定为疲劳驾驶。而眼睛小呢更是不可能啊。首先呢，新规中啊也规定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疲劳驾驶。一呢是从驾驶行为的维度啊，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4: 嗯
5: 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而这个的取证方式呢，也主要是我们交警部门呢，通过提取车载的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一个调查取证。
4: 嗯，
5: 而第二呢，就是生理状态的维度啊，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人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呢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而关于这个疲劳程度等级与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对应表呢，其实也有相应的等级。
4: 嗯，
5: 疲劳程度等级呢，也不像咱们以前所说的啊，轻度、中度、重度，而是分为了不疲劳、中度疲劳和过度疲劳。
4: 嗯，
5: 啊，像和咱们先讲一下轻度疲劳。是困倦，保持警醒有点费力啊，这个判断数值呢是在30到40之间。而过度疲劳呢属于非常困倦，需要努力挣扎去保持警醒，这样的啊判断数值呢是在0到30之间。而像正常情况的非常警醒、比较警醒、一般警醒啊、有点困倦啊、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等类似情况的表述情况下呢，都是归纳在不疲劳的状态内的。
4: 嗯，
5: 相应的判断数值也是保持在40到100之间。而第三个维度呢，就是生活轨迹维度。交管部门呢，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列举中的一项或多项调查结果的啊，其中呢，咱们以睡眠状况为例啊，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使用电子产品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啊，例如啊像参加社交活动、打麻将、观看电视、使用手机等。而工作情况来看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脑力工作情况， 存在。
4: 嗯，

0: 从事体力工作或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而饮食情况也是调查的因素之一。事故发生前两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的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昏睡的，同时呢还对用药情况进行了明确。
1: 嗯，
0: 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表述的，或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物易导致精神困倦的啊，如血糖异常等，包括还有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啊，例如徒步啊、爬山啊、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
1: 所以看到他的这个判定维度是非常多元的啊，也给此刻我们全省车友吃一颗定心丸。就是这次呢最新发布的也刚刚施行的认定规则，它是更加的客观也更加全面的去判定我们驾驶人当时的状态。而且刚才警官提到了三种新增的可能是会判定为疲劳驾驶情况，也是必须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我们交警在调查事故的时候才会进行一些判定的。也欢迎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和田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随尔安在评论说疲劳驾驶啊，他呢就是有个习惯呢，为了去杜绝疲劳驾驶，中午呢是肯定不会去开车的，因为开车就会犯困，而晚上他自己是越开越精神啊，所以可能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去触碰到刚才警官特别提到的啊，已经发生了非常困倦的情况，已经不能去保持时刻的清醒了，还在硬撑着开车就算是疲劳驾驶啊。那警官，一旦我们驾驶人涉及到疲劳驾驶会受到怎样的严惩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之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同时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9条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一次记9分。第11条之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一次会被记3分。
1: 所以看到对于专业驾驶人来说，一旦涉及到疲劳驾驶记分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记了9分，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影响非常巨大。所以在此呢，警示我们正在听直播的全省车友啊，此刻呢也正值午后比较容易疲倦驾车的高发时间段，那提醒大家对抗疲劳驾驶它是没有侥幸没有捷径的，只有实在的办法啊。那因为我们齐明也是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也非常有经验，想问问您，那我们车友怎么去做可以最大程度规避疲劳驾驶，包括规避这样的事故风险呢？
0: 好的啊，首先呢是咱们出发前要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啊，特别是上高速公路前要规划行程，什么地方是出口，什么地方有服务区啊等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在行程中定期的去休整啊，去休息，防止疲劳驾驶。第二呢，就是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啊，咱们长途行驶的驾驶人在高速上面要遵循逢三进一，即使路过第三个服务区时务必要进去好好休息。连续驾驶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啊，驾车4个小时，停车休息也不得少于20分钟。如果感觉干扰睡眠效果呢是不如夜间好的，因此呢白天睡眠的时间要相对于夜间适当增加，才能保证睡足睡好。第四呢，就是要合理安排休息的方式，驾驶车辆呢要避免不赶路不侥幸，不要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注意劳逸结
1: 实啊，在下周末我将和大家首发团共同出发去到甘南地区，那之后呢还有我们江苏广播主持人阿树和朱浩的专属团可以进行报名，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4个字一路繁花，一路繁花。

0: 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好，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警官。您好，
2: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那刚才我们特别说到啊，这一次的美丽乡村行非常有特色啊，是小街口也非常的精准，特别聚焦农村道路，尤其是平交路口的安全问题。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进行以案说法，更具有震撼力，也更加的入脑入心啊。那警官此刻再回到我们交警视角，那我们南京交警在现场给广大村民朋友们带来怎样的安全警示呢？
2: 好的，啊，路口不减速、不瞭望、不让行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在宣讲现场呢，溧水区交警大队的民警刘伟结合多年的事故处理经验，为村民们算了一笔安全账。
0: 嗯，
2: 首先呢是要算好生命账，生命只有一次，过路口必须减速观察，绝不抢行闯红灯。其次呢是经济账，一起事故带来的医疗费用、车辆损失往往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几秒钟的耐心等候能换来长久的平安。最后呢是亲情账，一人出事全家受累，尤其啊是咱们农村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一旦遭遇事故，家庭支柱倒下，生活将陷入困境，因为不遵守交通法规而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样的后果用溧水话讲叫很不划连、不划算的。
0: 嗯，
2: 民警呢也是用一句地道的溧水方言引得现场村民阵阵点头，他呼吁啊在场的父老乡亲将看一眼、等一下、慢一点这九个字记在心里，做到守法规、懂礼让，让日子过得更踏实、更红火。另外呢，活动现场一场特别的情景剧交通安全小法庭也精彩上演。
0: 嗯，
2: 演员们通过诙谐幽默的表演，将枯燥的交通法规融入生活场景。随后呢，文明交通礼让先行交通安全倡议活动正式启动，交通安全歌舞礼行天下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让文明之礼随歌声飞扬，让安全之行从村口起航。近年来啊，我们南京交管支队也是深挖农村道路特色，多次开展美丽乡村行的主题宣传活动，紧盯一老一少的关键群体，采取滴灌式、叮嘱式、管家式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通过精准宣传让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文明守法的意识，将走进农村乡道、守护辖区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的出行安全编入文艺作品，并将其作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屏障的基础保障。接下来我们南京交管支队还将通过精准宣传系列行动，促进全民提高交通安全意识，自觉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有效减少路面事故风险。
3: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4: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0: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花落一流年打卡和关注哈。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一案说法，来聚焦高速公路上的出行安全问题。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一案说法。那尽管也看到有听众已经看过

0: 我视频在谴责说货车驾驶疯了吗？哪能这么去变道呢？那也看到听众在说，这不是变道，是在故意的挤别和加塞儿啊，请交警进行严惩。那到底怎么回事儿？也想请事发地的我们高速民警张其明做一些详细的语言重现好吗？
1: 好的，啊，今天的这起事故案例就发生在上周5月26号晚间的20时许。地点呢是宁洛高速南京段 K3+900米出路段，也就是我们南京绕城公路东阳坊立交附近。事故发生时呢，其中一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也放在了大南京 APP 上，安全前提下咱们车友可以自行观看。我也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呢，可以看到视频车啊是一辆小车，前方呢有一辆重型的罐式货车。可以看到该路段此时呢车辆较多，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而视频车呢行驶在进入前方高速匝道的减速车道内。减速车道的左侧啊是三股行车道，右侧呢是应急车道。减速车道的左侧是短虚线，右侧是白实线。视频开始可以看到啊，一辆重型的厢式货车从视频车左侧驶过，继续往前行驶。
0: 嗯，
1: 并且呢随即打开了右转向灯。接着啊可以看到，此时呢视频车前方的重型罐式货车进入了匝道口，而此时视频车左前方啊那辆在第三股行车道行驶的重型厢式货车此时啊也关闭了右转向灯，但是依然在向右变道。视频车驶过时呢，重型厢式货车的后半部分车厢位置啊可以看到正骑压在减速车道左侧的短虚线上，但此时呢这辆重型厢式货车的车头已经压过了匝道口的导流线，进入了匝道口。此时暂停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货车的车头呢是已经进入了匝道口，而视频车呢还在货车位置稍后一点的地方。但是呢此时视频车继续跟随前方那辆的重型罐式货车继续往前行驶。可以看到视频车一直在车道线的范围内，但是紧接着啊视频车突然往右打了一个方向。
0: 嗯，
1: 之后啊那辆之前行驶在左侧的变道的那辆重型厢式货车从视频车左侧出现，车身的右侧与视频车车身的左侧发生碰撞，可以看到将视频车左侧的后视镜直接撞飞了出去。
0: 对，
1: 随后啊两车停了下来。
0: 所以给大家如果没办法看到视频来简单的归纳一下啊，相当于当时呢是视频轿车与它相邻车道一辆重型货车都想去下高速，那么在高速的匝道口发生了抢道甚至是挤别的事故，才会这样的同向行驶猛烈对撞。请问大家，您认为这样的事故险情应该是谁的过错，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其明，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当时以卵击石的后果，因为您特别提到在紧急关头视频轿车有向右打了一把方向进行避让，他们看到最后还是无力回天啊。也看到听众非常揪心，在评论说当时撞击力太猛了吧，因为当时撞击的瞬间我们看到轿车有多个零件都直接被铲飞了出去，而且看到当时第一撞击点也在驾驶室，询问警官当时的轿车驾驶人有生命危险吗？
1: 好在呢当时货车主要是车身的侧面与视频车的车身侧面发生了一个碰擦，一个整个一个拉锯式的碰擦，并没有直接撞击轿车的车门，所以呢本起事故也是无人受伤，但是啊为当时匝道通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导致后方的拥堵。
0: 肯定的，我们都知道高速出口匝道首先车道比较的窄，又在晚间车流量非常大，观察视线还不好。所以看到听众在说啊，货车驾驶你添什么乱啊，按序通行你不知道吗？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中国梦也非常气愤，在评论说大车不看路的吗？大车没有去让行正常车道内的轿车视频车，反而在强行的变道，而当时他也认为啊轿车在前面

0: 有很大距离的时候，他如果说能让一下，或者说他停一下，估计能避免这起事故险情，所以他认为应该是由货车承担主要责任，轿车这辆视频车承担次要责任。他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去远离大型的货车啊。也看到好朋友许志鹏认为说，应该是由实线变道的货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那春天我认为说，当时左侧的大货车变道时候非常明显，没有充分的观察才会撞到视频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他也特别提醒说，行万里路，安全放在第一位。想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啊，在如此的高速匝道口，一辆轿车与货车并排下高速发生撞击了，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也看到有听众在评论说当时视频轿车从记录仪来看，原本就在下高速的车道内，但当时左边的货车明显有一个变道的举动，他没有提前的避让或者应急，估计有过错和责任。但也看到听众在反驳说货车属于是强行的加塞儿变道，那正常行驶轿车凭什么去让他呢？再问问我们一线的高速民警张其明啊，也听说事发之后双方驾驶人对于定责也有一些争执，特别是货车驾驶人好像认为他自己变道没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呢？警官。
1: 好的，事发后呢，视频车驾驶员啊说自己正在正常行驶，但是呢纵行货车的驾驶员也称自己开车没有问题，他称自己啊这个提前打了灯啊，从虚线完成变道，但是啊视频车非要匝道内超车。
0: 但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时货车它只是车头进入到匝道，这种情况算是完成变道了吗？
1: 啊，当然不算。啊，其实我们在一线工作中也发现啊，极少数的重型货车的驾驶人也错误的认为啊，他们只要车头进入了目标车道，变道就已经完成了，剩余的车身慢慢跟进即可。啊，尤其是在临近高速出口错过匝道的时候。也有一些少部分驾驶员习惯于在导流线区域仓促的横向变道，这类操作呢也是我们高速互通事故的主要诱因。咱们呢首先看一看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第二款之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变道行为的终止节点不以车头入道为准，以整车全部进入目标车道，不再占用原车道空间为标准。只要车辆还有车身车轮处在原车道，就处在持续变道的过程中，变道方呢是有避让目标车道以正常通行的车辆的法定义务的。而视频车呢，它是完整的驶入匝道，依法享有匝道的这个路权。货车呢，车尾并没有进入道路，虽然啊，它的车头是先一部视频车进入匝道内的，但是它的变道还未完成终结，最终呢，它强行收拢车身前行，导致撞车。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9条第二款之规定，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第82条之规定呢，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骑压车行道分界线，不得在匝道、加速车道或者减速车道上超车。而同时啊，根据我们国家标准 GB5768-3- 这个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相关的规定呢，导流线是划归禁止标线的类目的。其实所有导流线区域是禁止车辆压线、越线、临时变更车道、安插加塞的。高速匝道的三角区导流线呢，作用为去化车流，划分主要车道与匝道物理通行的边界，严禁带车辆啊在导流覆盖区域实施变道操作。所以呢，在本起事故当中啊，视频车全程是依规驶入匝道，没有超速、占道、违规驾驶等任何过错。而货车呢，车头起压部分导流线变道，同时呢 变道的时候妨碍已经进入车道的车

0: 辆正常行驶，而且啊，他还想再匝道内超车。我们南京交警依法认定这辆货车的驾驶员承担事故全责。经过调取这个视频车的行车记录仪录像进行讲解，货车驾驶员也认识到了他的错误啊，对责任划分也没有争议。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好，看到我们今天以案说法大家探讨度是非常高的啊，此刻大蓝鲸上也是评论不断，特别对于刚才我们齐明警官提到的车头变道是深有体会的。我看到不少车友在分享说啊，说不仅是在高速公路，包括在市区道路，特别是在早晚高峰，也遇到过驾驶人认为只要车头挤进来就算是变道成功了，其实非常的危险，也逼得沿线后方车友一路的急刹啊。当然呢，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DA 在刚刚评论说，一看就是变道的货车承担全责。再问警官，因为您的执法经验非常丰富，也结合很多车的共鸣，包括您一些执法经验啊，对这起事故险情您作何评论和警示呢？
0: 其实啊，咱们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很多都是经验丰富安全守法的老师傅，但是呢，在日常执勤当中，我们也发现了极少部分的驾驶员也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车头进道等于变道成功啊。其实根据法规的标准，我们全车完整驶入目标车道，车身摆正与车道线平行，没有任何部位的压线，我们才算变道完成。第二呢，就是临近出口的时候赶时间啊，不少驾驶员认为导流线可以临时变道，其实呢，国标是明确了导流线的这个作用啊，我们法律法规当中对于导流线起压、导流线变道的行为，也会依据啊违反禁止标线的相应条款进行处罚。
2: 嗯，
0: 它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2: 嗯嗯。
0: 啊，第三呢，就是小车看见大车变道，必须减速避让。其实呢，已经合规驶入目标车道的车辆是享有优先路权的，没有义务为违法变道的车辆紧急避险。当然呢，我们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小车驾驶员呢，也是减少和大车去争道。如果对方有相应的违法行为，我们可以记录好，将我们交管部门反映，而没有必要在现场呢，我们驾驶小车和一些重型货车来硬碰硬。
2: 嗯嗯，
0: 这样子呢，很有可能带来啊交通事故，引发我们的生命危险。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重点提醒我们广大的货车驾驶人朋友啊，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一定要提前留意出口路标，留意禁行标识，留意我们的收费站的通道啊，提前择机变更到我们的减速车道，特别啊是针对我们的一部分半挂车，包括我们的车辆运输车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较大，一旦出现在车多缓行路段，那样子的话，特别是有一部分极少部分的驾驶员甚至会占用低谷行车道，这个也是一个违法行为。
2: 嗯
0: 啊，他们会选择啊可能车辆开得比较快的低谷行车道往前行驶，最终呢临近匝道的时候要连续变更几股车道才能够下匝道。最终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辆运满这个小汽车的运输车直接相当于把几股车道的车辆都给逼停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2: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是啊，呼吁大家广大货车驾驶员变道预留充足的横向距离，务必要等到挂车全部安全进入到目标车道之后啊，我们再回正方向正常的驾驶。同时呢，一旦错过高速公路的出口，也是我们在一路平安节目中多次呼吁大家的，要坚决将错就错，行至下一个路口或者下一个匝道收费站，杜绝起压导流线和实线区域强行变道。同时呢，也提醒咱们的小型车辆的驾驶人啊，我们在驶入匝道后平稳匀速行驶，如果发现呢有侧方啊有大型的车辆违规的跨线抢道等行为，我们要避免和它正面的发生冲突啊，第一时间减速避险。

0: 会对变道驾驶人造成危险，更会祸及无辜。 FM 101.1 一路平安提醒您，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如需变道请务必确保后车行驶安全，如果前车突然变道请让速不让道，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一路平安，每天相伴，
2: 每天相伴。
1: 各位好，我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为你提供最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主持人吕杰，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新的一岁里，也渴望有更多车友听众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平时您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平台，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畅所欲言。吕杰会联合全省交通事故民警、宣传民警以及车管所民警，为您答疑解惑，保驾护航。

好，再来看到我们江苏最新的雨情哈。那今天下午呢，沿江苏南地区以及淮北地区都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看到呢，今明两天我们江苏省内有多个城市最高温会突破35度哈，闷热感会加剧的。好在呢，到了5号，也就是后天的时候，全省气温将迎来明显的回落，那个时候呢，体感将更加的舒适一点哈。那想关注更加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旅健部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可以找到视频专栏旅健部险说安全，也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 B 站以及微博进行关注、点赞和转发了。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

0: 刻出发。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朔放枢纽路段，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
4: 我实现了历史积累和现代消费的深度融合，也是为新街口商圈增添了古今交融的消费新场景。

0: 世间奇妙，今天呢，我们要带各位呢走进的是意大利。意大利的艺术家呢叫毛里奇奥·卡泰兰的一个作品，喜剧演员呢价值数百万美元，却备受争议，因为呢其仅仅只用一个胶带把一根香蕉呢贴在墙上制成。这件作品的展览呢经历也是一波三折，因为作为其中核心元素的香蕉呢曾经多次被人就吃掉了。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31号呢，馆方也报警说啊，这个香蕉它又丢失了啊。
1: 其实哈，就是现在失窃的那根香蕉也不是他问世的时候的那一根了，因为保持作品的新鲜，他每三天就会换一根新的香蕉，就那个香蕉本来就是个消耗品。
0: 对，
1: 那此外呢，香蕉还多次被人吃掉或者是损坏。
0: 对，你看在25年7月份的时候呢，一名参观者曾经在馆内呢当场就把这个展示品香蕉吃掉了。然后呢，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调侃说，那名饥饿的参观者误把香蕉本身呢视为整件作品，于是呢他只吃掉了香蕉，居然没有把胶带一并吞下，哎，让他们还感觉有点失望。
1: 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调侃
0: 啊。
1: 那在2025年的事件当中，蓬皮杜梅斯艺术中心也没有采取法律行动，而在这一次，馆方选择了报警，理由是呢，作案者身份不明。哎。不存在协商沟通的可能性。
0: 大家没想到吧，在2019年的时候，喜剧演员这个作品呢首次亮相了美国的迈阿密滩举行的巴塞尔的艺术展，当时标价呢12万美金，引发了争议。在展览期间呢，行为艺术家戴维呢以饿了为由当众吃掉香蕉，让观众呢是目瞪口呆。那更令这个作品呢声名大噪，此后呢不断的涨价。24年曾经有收藏家呢以520万美元拍得一版作品之后呢，当众就把它吃掉了啊！
1: 天哪，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难以理解。哎，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车后面也会，当然是那种塑料香蕉了，
0: 对，
1: 拿个胶布一贴，其实就是在致敬这个作品啊，叫喜剧演员，就是一个胶布贴了一根大黄的香蕉。
0: 对、哦，这个艺术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能让我们看得懂，
1: 离生活好像也不远呢。好吧，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

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4: FM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更美好的未来。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泰州段广陵枢纽附近有车辆碰擦，占第一车道。往上海方向，在扬州段离高邮出口1公里有小车和危化品车碰擦事故发生，过江都东1公里有车辆撞护栏事故。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淮安段过五里牌出口4公里有交通事故，刚刚移到应急车道。还有 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平望枢纽1公里有3车追尾，占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河阳出口附近有临时栈道施工，导致车辆缓行通过，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装载7200多辆国内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从南通旅四港港区始航，驶向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盟国家，标志着洋旅铁路海铁联运商品车集疏运业务正式接入南通港，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出口开辟了高效稳定的海运新通道。作为江苏首条服务沿海港口集疏运的地方铁路，洋旅铁路旅四物流基地配套20万平方米商品车专用堆场，可同时停放1.5万辆商品汽车，建成3条标准龙车装卸线，单日商品汽车接卸能力超过3000辆，能够实现铁路到港后快速接卸、分拨、带装，最大限度压缩中间周转时间，可满足大规模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持续集结需求。从订单确认到第一辆商品车铁路发运，从最后一辆汽车专船到巨轮离港，整个7200余辆汽车的集结发运全流程仅用15天完成，创造了长三角新能源汽车海铁联运出口的新效率。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吗？去旅行啊，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下午的4:05锁定收听 FM 106.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
1: 迪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正在直播，那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哈，在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有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哎，你知道我最近对陕西特别感兴趣，
0: 嗯，
1: 不仅是看陕西的吃的，还做陕西的旅行攻略。
0: 你是因为看了陕西的那部电视剧吧？主角
1: 、哎呀，我就对那个秦腔啊，心向往之。要真的能在城墙根底下听着秦腔，来上一碗油泼扯面，
0: 嗯，
1: 哎呀，再来上一瓶冰镇的冰峰汽水，
0: 哎呀，不得了，
1: 就是，正宗的聊撒聊。但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哈，是跟陕西的面食相关的，这个可能很多江南的小伙伴没有听过锅盔，它其实是一种面点，
0: 对对对，有点像我们这边的烧饼，
1: 烧饼，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但是对它烧饼，然后它外面呢是比较硬的壳，里面是很松散的，很酥软的。那今天问到的是，它这个有一种锅盔啊，叫蒸眼锅盔，是什么意思啊？
0: 对，在陕西当地啊，这种面食，然后又问大家，它为什么会叫蒸眼锅盔？是给大家两个选择，吃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睁大眼睛吃，还是每天一睁眼，哇，因为太好吃了，就第一口想吃这个蒸眼锅盔啊？
1: 我真的特别佩服韩寒老师，你这每天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哈，这太有意思了。
0: 对啊，大家也通过面食对陕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1: 而且这个锅盔的名字真的是，这是一种吃的的名字吗？就好像
0: 滴的，就有点像那个小狗，
1: 啊，滴滴拉拉的，
0: 对。在外面，哦，你去遛它的时候，它就要每到树根下，
1: 哎，
0: 它就要哎尿一尿，然后蘸一下地盘，是这个感觉，所以叫狗叫尿，你知道吧？
1: 好有生活啊，这名字起的。
0: 对，
1: 你看它也是一种吃的，
0: 哎，
1: 所以此刻刘霞也在留言，
0: 嗯，
1: 说那我就选睁大眼睛吃吧，
0: 哦，所以叫睁眼锅盔是吧？
1: 就闭着眼睛，它可能吃不到，吃不动。哎，但我的选项是，嗯，就是 B 选项。我觉得应该是每天一睁眼就要吃，就代表至少它是合理的，就是代表
0: 好吃嘛，
1: 好吃。你一睡醒了你就想吃，
0: 嗯，
1: 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都做梦都梦在，哎呀，我第二天要吃这个锅盔哦，
0: 这个赞嘛，
1: 对不对？
0: 有意思啊，大家来多猜猜。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最新消息呢，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的航线的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呢会下调，就比之前呢会便宜一些。那么就问大家最近一次的飞行去哪里？那未来啊，在这个暑假当中有没有飞行的一些计划？我们看到陈海走进节目，他说他最近一次飞行的目的地呢是云南的昆明
1: 哦，
0: 当地气候很宜人，非常的舒服，啊，
1: 太棒了。然后梦醒说他最近一次呢是去了成都，
0: 嗯，
1: 哎呀，吃了好多好吃的哟，太满足了。
0: 哎，那就成都吃的什么小兔兔对吧？很可爱，
1: 怎么能吃兔兔呢？
0: 对，
1: 那应该要吃凉拌兔兔呀。哎，那还有那个钵钵鸡呀，串串香对吧？梦想成真说他是坐飞机去了三亚，跟家人一起度假，碧海蓝天。
0: 那是三亚当地这个季节好像清凉补应该是可以吃了啊，
1: 是是是，然后还有笑口常开，他最近呢飞的是厦门，去了鼓浪屿，特别的有特色。
0: 对对对，那卞萌呢，他说最近一次飞行到了广州，广州当地啊，他讲实在广州
1: 是，
0: 没有想到那个当地的美食也多得吃不过来，但广州的美食更多的是源自于潮汕地区，
1: 潮汕，然后还有一个叫食在广州，厨在凤城，
0: 嗯，
1: 就是顺德那边的厨子，其实，广州很多的大厨都是从顺德过去的。
0: 那你没有发现，就是广东的粤菜啊，相对是更加的清爽一些，清淡一些啊。
1: 哎，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小甜品呀，糖水呀，对吧？这个季节去也是姑娘们比较喜欢的。
0: 然后呢，当下在电影院里面啊，没想到一个小成本制作电影一下子就火爆了，
1: 嗯，
0: 很多朋友纷纷去打卡，就是
1: 阿嬷的情书。
0: 对，普通话还是这么讲的，但是后来他们请教了一下导演，
1: 对对对，
0: 还是念最好是阿妈的节目。
1: 哎，你知道那天我在节目里面，因为我是引用的央视的这个
0: 正确的一个读音，
1: 对对，康辉老师他专门做了一个科普视频，说要叫阿嬷，但是很多听众就来大蓝鲸留言，说不对，绝对是念阿嬷，
0: 因为
1: 在那边生活过的就知道。
0: 导演当时说他觉得心目当中这个电影应该叫阿嬷的，
1: 对，然后但康辉老师解释是因为他那个方言中没有这个字儿，所以他又问那个普通话借了一个字儿过去了，就叫借字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标准的语言规范里面他就读
0: 阿嬷。好，大家也了解了哈。
1: 但你要去当地你跟他说阿嬷，他都不知道是什么嬷，是肉夹馍还是什么馍，就还是得读阿嬷，别人才能听得懂。
0: 阿嬷的情书据说看得很感动啊，
1: 对，
0: 很多朋友看的是泪流满面，对吧？
1: 你知道在我们南京有华侨路呀，是全国首个以华侨来命名的路。
0: 对，你懂啊，因为这个阿嬷的情书它更多的就是当时啊那些讨生活的下到南洋的一些朋友跟家乡的一份

0: 牵挂哈，
1: 真的就是家国情怀都在这一封信里面了。
0: 对，
1: 黄老师也在留言，他说他是一个热爱西北的狂热面食爱好者。
0: 那西北的面食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而且每个少数民族都会制作那种精良的跟面食有关的一些点心，
1: 所以他觉得飞机票降价之后大西北是他的首选。那我作为西北人啊，我真的要为山西说一句公道话，如果你真的爱面食，那你一定要去山西。山西那边都已经爱到什么地步了，就是他们为了面食中午一定要休息，就是全程所有的营业场所所有的单位全要强制性的午休，
0: 强制性午休就要去吃面是吧？
1: 不是，因为吃面之后那个碳水吃多了
0: 就想睡觉，
1: 你的血糖不就升高吗？所以他们必须得中午午休才能扛到下午。
0: 据说山东啊，山西当地的那个老陈醋也是闻名天下的、哦、
1: 对对对、这个跟镇江香醋是可以打擂台赛的，
0: 对吧对吧，我们江南人可能镇江香醋、哦、
1: 因为山西的醋你吃有点太冲了，
0: 是
1: 那个醋味有点太重了。哎，几十年的老陈醋那个你闻一下你都觉得哇神清气爽哦。
0: 哎哦，你刚才讲到旅行，我觉得坐上飞机票对吧，我们到山西太原、
1: 蛮好
0: 然后地上文物看山西嘛、哎、很多的古建筑啊，它
1: 悬空寺啊，应县木塔呀，
0: 叹为观止啊，
1: 哎，
0: 对，
1: 上千年的留存，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嘛。那眼下机票降价了，这燃油附加费哈、分别下调了20和10块钱，那各位你有什么样的旅行目的地可以坐着飞机前去的？此刻大蓝鲸邀请你的留言。

0: 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端午假期呢即将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旅游市场的预订呢也逐渐的升温哈。
1: 在旅游平台的大数据就显示了，端午假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中青年主导、中短途领跑、民俗体验升温、还有亲子互动增强等一系列的显著特点。
2: 端午假期中青年将成为出游主力军。通牛旅游网大数据显示，20至49岁的中青年用户出游占比超过70%，2至3天的中短途行程成为主流之选。目的地方面，上海、北京、广州、杭州、三亚、成都、南京等受到青睐。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王腾飞介绍，传统文化与民俗体验是端午旅游消费热点之一，包粽子、腌制咸鸭蛋、制作香囊等手作体验，以及汉服游园、龙舟赛事、 NPC 互动等相关活动颇受游客喜爱。出游方式上，不少游客选择自由行。
3: 自由行呢，成为更多游客的出游选择。广州长隆度假区、珠海长隆度假区、包括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等主题乐园游，以及包车游、休闲度假游等自由行套餐预订火爆。
2: 此外，随着气温逐步上升，避暑纳凉需求增长明显。汪腾飞，
3: 比如像贵州、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等西南西北方向的长线游热度持续走高，其中呢，像新疆8日定制游、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10日游、青海湖、茶卡、敦煌7日游，以及呼伦贝尔大草原7日定制游等定制游、跟团游的产品呢，预订热度排名靠前。
2: 携程旅行网发布的2026端午大数据预测报告显示，反向出行成为假期新范式，游客正加速向小众市场溢出。其中3-4线城市酒店热度增速亮眼，5线及以下小城更是远超1线。不仅如此，体育赛事、文化展演与户外探索正重构假期出行版图。端午假期苏超赛事将在常州、扬州、苏州、南京4地举办，各地将以观赛加游园联票打通文体旅商脉络，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此外，端午假期如果请假4天，就可以拼成9天长假，拉动出境旅游市场。途牛数据显示，韩国、法国、瑞士、意大利、马尔代夫、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位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最近呢，太湖揽胜

0: 青少年分层的帆船研学课程，还有青少年的 OP 帆船的友好邀请赛等等一些系列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孩子嘛，对于水上运动品牌的一份关注了啊。
1: 挺好，这是在无锡的太湖有更多的水上的娱乐项目了。迪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其实也是跟这种出行的交通工具相关，
0: 对，飞机啊，
1: 飞机，
0: 因为最新消息呢，6月5号起呢，销售的国内的航线的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呢会下调，那大家呢最近一次的飞行选择的是哪里？如果给你一次飞行的机会啊，就接下来的像暑假期间七月份和八月份，你愿意带着孩子亲子家庭飞到什么样的地方去过一过美好的这个暑假时光呢？
1: 哎，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进入我们大蓝鲸互动专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有一个特别适合小朋友暑假研学的一个地方，也是憨憨老师刚刚回来的
0: 青海，对不对？
1: 青海，大美青海，从我们南京可以直接飞到西宁，包括青海各地其实都有一些小机场都可以直飞的。
0: 对，
1: 我们这次做的是一个拉面研学哦。
0: 哎，讲起来拉面呢，事实上啊，我们当地的青海所有的精华景点也融入进来，让您的孩子感受一下如何成长、责任和感恩的人生课堂啊！
1: 7月2号将会正式首发，那各位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可以来了解详情，包括呢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
0: 好了，接下来是很短暂的半年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呢继续回来，大家记得可以通过大蓝鲸走进我们的节目。
2: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1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1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12: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
13: 好，
12: 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无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5: 即刻出发。
16: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7: 慢下来的理由。
16: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7: 泥的源头。
16: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7: 冷却后的呼吸。
16: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 不是停在过去。

0: 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互通附近，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路段，G5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以及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5啊，城市呢也快慢慢的接近了晚高峰了哈，路上车多人多，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6: 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七子八舍大家猜特别的有意思。
5: 对，今天猜到的呢竟然是西北啊，就陕西当地的一个面食，它这个面食的名字挺有意思，叫睁眼锅盔。那么就想问问大家，为什么类似于像我们这烧饼一样的啊，它怎么会叫睁眼锅盔？是因为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来吃，还是每天一睁眼 你就特别想吃这样的一个美味美食。
6: 这个名字起的也是特别的有创造力哈、嗯，而且最近因为主角大火，其实也带火了陕西的一些旅行。
5: 对，
6: 哎，那我们就来猜猜陕西的这种美食蒸眼锅盔，它的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
5: 哎，你看我们的老朋友黄老四呢就说了，这个夏天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建议，坐上飞机一定要飞到西部海拔比较高的城市，那就可以避暑。
6: 对，他上青海呀、
5: 嗯、
6: 云南、贵州，他说这些省份呢，很多城市海拔都比较高，哎，所以就适合避暑啊。
5: 对，海拔比较高呢，可能对于一些平原地区的朋友来说啊，就是可能大家有点紧张，哎呀，我会不会有高反出现呢？
6: 其实2000多都可以接受，对吧？你刚刚从那个西宁回来，青海的省会西宁的海拔就2000多，
5: 对，2000多。
6: 你去了，包括你待上几天，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反应的。但是海拔可能3500朝上之后啊，江南的小伙伴确实会有点点不太舒服
5: 啊，比方说有点头疼啊、心慌啊等等。但你不要去剧烈的运动，然后呢，现在当地很多的一些不错的酒店也开始设计了那种弥漫式的供氧。
6: 对，而且到了之后，你像我一个西北人，我去青海，我都会买那个便捷式的那个吸氧机
5: 啊，就是西北人你也要用吗？
6: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一次性的，用完它一个小罐子，用完它就可以扔掉了。
5: 你讲那个小氧气罐嘛？
6: 对对对，
5: 氧气罐、啊、
6: 也得用，因为新疆它是也是分的，北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海拔，
5: 主要
6: 南疆的帕米尔高原。
5: 对，然后说实话，然后对当地的猎鹰台等等啊，克州的一些地方呢，我还是记忆犹新的。那些地方，我真的还高反了。
6: 关键那边树也不多，不像青海，青海树多。
5: 青海，对对对对对，
6: 它空气里面的含氧量就会稍微高一点。
5: 是是是。大家可以到青海，你比方说马上暑假到来，你可以带着孩子啊，孩子到青海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的西宁野生动物园，对吧？也非常有名。你看高原三宝啊，什么兔狲呐、舍利、雪豹，哎，都可以跟他们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啊。
6: 包括哈青海的青海湖呀、茶卡盐湖呀，
5: 对，
6: 青海就像什么？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户外的一个地质博物馆。
5: 那其实这么说吧，青海就是国家地理杂志。
6: 哎，真的是这样，
5: 可以每一页翻开。
6: 什么雅丹地貌？喀斯特地貌，
5: 水上乌苏特雅丹等等，
6: 它那个水上雅丹是全球唯一的水上雅丹，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凑巧，
5: 是
6: 才形成了这样的奇景。
5: 哎，然后现在在青海湖畔，你可以看到哇，那个成片的牦牛、绵羊、
6: 这个在江苏是绝对看不到，这个在低海拔地区绝对是见不到的。
5: 对，
6: 所以第一次去青海的小伙伴，看到那个绿油油的山坡上一个小黑点，他就会问当地导游，那个小黑点是什么？
5: 对，我就告诉各位，那个黑点就是牦牛，它牦牛主要是以黑色为主，但是当地你也能看到那种比较稀少的，就全身白的那种白牦牛。
6: 白牦牛在当地来看都是非常珍贵的，
5: 珍贵的，对对对，
6: 而且是一种吉祥神圣的象征哦。
5: 哎，那他们当地人竟然还吃白牦牛？啊、跟大家讲，对，那个也有专门饲养的，就是供大家来吃的，像牦牛火锅什么的，也可以品尝一下啊、哦。
6: 哎，这是青海，那我们最近呢也推出了青海的研学之旅，而且这次的研学的主题啊，也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
5: 孩子们就可以来学习拉面，
6: 拉面研学的主题。韩老师这次去体验了，确实是需要一些技巧，而且我们还有飞鱼传承人，
5: 是的，
6: 手把手的教，
5: 手把手教。因为告诉各位，一开始上手的话呢，你会有点不适应，好像看别人好像拉面都觉得很轻松的一件事，但是真正到你自己拉了，然后再弹那么一下的话，力道不好的话，那面条就断掉了。
6: 很多家长就说，还跑到青海去拉拉面啊？我们家小朋友在家，我连碗都不舍得洗的。怎么能让他学拉拉面呢？
5: 哎呀，丽丽姐辛苦，我帮你拉上一碗了，然后送给爸爸妈妈吃，你是不是觉得这孩子真的是养对了呢？
6: 不仅仅是教会他们就是要感恩父母，还有就是其实拉面它也是一项非遗技艺，对吧？而且韩老师这次去也知道，拉面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我们国家啊、哦。
5: 所以你知道吗？在全世界啊，最早的拉面的生产地、发现地就是我们的中国，这个比欧洲啊，就是意大利的那个拉面要还要早2000年。
6: 它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5: 对。
6: 包括青海的风景我们也会带小朋友去解锁，那除了研学之旅之外，我们的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这是所有哈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的，也在招募当中，大家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5: 告诉各位啊，你跟着我们来到青海，那住宿真的不用说了，当地最美的风景我们送给大家，也是沿着青海湖最高端的一家酒店——观湖酒店，推窗即是青海湖。
6: 哇，那是现在青海湖最佳的一个观景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直播，那里面吃饭那个餐厅哦，都好豪华呀，而且什么菜都有，
5: 对，
6: 特色的当地的牦牛美食啊、面食啊，包括一些各地的融合菜都有。
5: 所以大家知道吗？只要你参与我们的报名， 这一切你都是可以来感受到的。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400-007-1011，400-007-1011，青海欢迎大家赶紧来避暑，因为当地啊这两天最高温度也只有4000多年前的面条嘛，那不就是东方庞贝哪家遗址的第一碗面吗？
6: 天哪，这说的哈、啊，就头头是道的，对不 对？其实就是这个4000年的这个面条，就是从一个倒扣的碗里面发现出来的。现在你去青海省的省博，也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这个。

0: 文物的，
1: 对，这个造型啊都会在现场给你展示。哦，你没想到面条竟然从这里开始发扬光大的啊，
0: 太厉害了。那当然也有人在咨询青海旅行的，那我们不仅仅是带小朋友去感受一碗面的制作过程、还有就去感受青海的美景，当然还有我们的发现之旅，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400-007-1011，这是我们的报名热线哈，400-007-1011，当然也是一个咨询热线。如果你现在不方便打电话没关系，手机拿出来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官微，1011去旅行，点击关注就可以了。
1: 那江苏我们呢，除了给大家带来了大西北啊这个清甘的环蟹，哎，如果你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华，纯玩甘南的双卧八天游，那绝对是各位六七月份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呢纯玩零购物，而且专属的2+1的豪华保姆车呢随行接送，升级2晚的网评四钻酒店啊，住得更舒心，也非常的安心。哎，你看这甘南有什么好吃的？像天水麻辣烫，高原牦牛，这个汤锅，包括正宗的手抓羊肉，一口也吃遍了西北特色风味。那此时呢，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阿树，包括朱浩的专属团呢，都在火热报名当中，分别呢是6月19号和6月26号。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一路繁花，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坐着火车去旅行，跟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起打卡甘南。那当然哈，眼下离盱眙龙虾节越来越近了。
1: 哦，马上要开幕了是吧？
0: 6月12到14号啊，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哇，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那还得到了盱眙来。那在去年的盱眙龙虾节上，那真的是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是第26届了，在这儿呢，各位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三天连嗨，嘉宾阵容一起来炸场，边吃着龙虾边听着歌，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包括各位如果去盱眙去吃龙虾，你不是有那个龙虾节的票吗？凭票根，像是盱眙的景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去玩。那怎么样来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呢？此刻哈，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进入官微回复两个字儿龙虾，你会收到一张照片，扫码就可以下单了。你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这个选项哈，一个是看台区，最低票价168元，但是是没有餐桌的。还有 A 区和 B 区，这是有固定位置。B 区28元 ，A 区是288元，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就可以了。那所有无论是看台票还是 A 区 B 区的有座位的票，都是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购买票的方式很简单，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我们的官微回复两个字龙虾就可以购票了。
1: 太好了，那就盱眙龙虾我们一起开心吃起来。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公布一下、这个陕西的美味啊，它是一个美食啊，用面做的，叫睁眼的锅盔。那么叫大家来猜一猜，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呢？你看有朋友回答呢是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有的朋友说呢每天好像一睁眼就特别想吃。
0: 对，
1: 那告诉各位正确答案是什么呢？睁眼锅盔它是陕西的传统的特色面食，属于叫锅盔的一种，形状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人戴的头盔，那它的饼体呢非常的厚实，吃的时候你知道吗，必须张大嘴，而人一张大嘴就自然睁大了眼睛，所以它就得名叫睁眼锅盔啊。
0: 我现在忍不住的要做一个张大嘴的表情，还真是这样啊。
1: 你一张大嘴你的眼睛就大了是吧？
0: 那也可以叫闭气锅盔，
1: 是是，
0: 因为你张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呼吸嘛。这个名字起的也真的非常有想象力、
1: 怎么样，那到陕西到西安
0: 去
1: 逛逛呢，
0: 想要去尝一尝，
1: 一定要把这睁眼锅盔吃一吃啊。
0: 我估计你要是说出这四个字儿，那肯定当地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
1: 觉得哇了不起，
0: 太懂了，太地道了。
1: 那就是生活嘛，有空的话就得多走走，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妙哈。
0: 哎呀，而且从这个美食的名字中也能感受当地的那种语言的那种表达艺术啊，不一样的。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那么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网养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0: 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

499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元的价格把市场价499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元。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元。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0: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

0: 根据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离留级出口3公里有车辆撞护栏事故发生，占据第一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此刻流量大的路段还有吉尔京沪高速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请耐心通过。省内其他高速路段整体通行情况还不错。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苏州吴江大道与江城大道交叉口改造工程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项目完成所有隧道主体底板施工，侧墙完成63%，正在加快推进附属工程施工，各项工作均稳步推进，整个项目预计将于今年11月建设完成。项目建成后将缓解路网枢纽节点交通拥堵问题，完善快速路网络系统，强化干线通道交通功能，提升市民的出行体验。再来关注油价最新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明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39到0.47元，加满一箱50升可以少花19到23元，油车车主的出行成本会有小幅度下降，大家本周五开始加油更划算。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吗？
1: 十几岁。
2: 嗯，来啊。好，那个抖音直播间的，还有我们那个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3: 好，晚上好，17:05啊、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17点到18点的《刹车油黄开心方向盘》。
2: 哎，
3: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2: 不爱跑凉爽啊。
3: 好，晚高峰的时间。我们开始跟各位直播，今天还是通过两个方式在直播啊，
2: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
3: 广播是1011，
2: 抖音叫开心铺子啊。
3: 今天我们已经提前预告过这个专场了，
2: 对，
3: 今儿呢是一场端午之前的酒的专场，
2: 哎，到过节了嘛，喝点聚会送礼拿点儿，
3: 而且呢也确实是我们在之前给大家选货选了一段时间啊，
2: 对，
3: 然后这个品类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肯定保证实惠，
2: 性价比很好
3: 啊，
2: 拉满
3: 拉满
2: 给它拉满了
3: 啊，拉满。所以这会儿啊，今天我们再说一遍啊，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这个

0: 就不讲段子了啊。
1: 对，但是五万销量会唱一首歌，销售额突破五万会唱首歌。如果你一首歌都没听到，说明我没卖出去啊。
0: 该催吐的催吐啊！来来来啊，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所以听着我们广播的这会儿，如果没有在开车的，欢迎大家可以进来。我们这样先放一波福利，好吧？
1: 可以，
0: 我们先放一波福利。
1: 那个，
0: 既然进来就能拿着啊，
1: 给大家半分钟进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今儿呢，弄点小酒喝喝，是吧？就是
0: 我们手头这个，先上一桌你那个吧，
1: 尖庄，
0: 尖庄啊。
1: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尖庄，
0: 这应该是小二两，对吧？
1: 对，二两酒啊，这就纯福利，九块九，
0: 九块九尖庄，我们准备给大家上多少？上一个五十单，好不好？
1: 五十来
0: 啊，来准备好啊，我们在十秒之后给大家上五十单，所以现在赶紧进来啊！
1: 来，
0: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今天场面不一样，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另外一个直播间，
1: 哎，
0: 这个直播间未来就是给大家专场带福利的
1: 啊，这个就是直播间里边可以站着，可以坐着，可以躺着，可以蹲着都行、
0: 啊，蹲着看不见啊，
1: 蹲着还也行，你拿张纸，你起来，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1: 哎，对。那个这个尖庄九块九的给大家上一波
0: 来啊，五四
2: 三
0: 二一尖庄啊，这是五粮液酒厂的
2: 一号链接，
0: 五十单一号链接上了啊，
1: 上了啊，
2: 嗯，
1: 好嘞，
2: 刷新刷新刷新，已经上链接了。
1: 我们那个领导也在这儿，今儿那个直播间上能上点福利啊，红包啊，福袋什么的吗？
3: 必须可以，
1: 可以是吧？
0: 啊，对，
1: 来能上多少？上一块钱的啊。多大气，
0: 一块钱就是十个斗币、啊、
1: 哎，那个叫什么，那个福袋或者红包给我们上一个，那个没进抖音直播间的可以进来。
0: 这样啊，不管是福袋还是红包，你们那儿准备好了给我们举个手喊一句好不好？
1: 嗯
0: 啊，我们就给大家上一波，所以这会儿大家赶紧进场
1: 来一块。
0: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
1: 哎、
0: 现在啊，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转过来啊，
1: 对，广播端的话筒开了、哎、开了，
0: 广播端
1: 要没开，那边早报警了。
0: 对呀、啊，
1: 早进来俩人就给我们拘起来了，知道吗？
0: 广播那边听到的节目也是我们现在的音频。
1: 然后那个今天呢，分几个啊，一个就是那个五粮液厂的出品的酒
0: 啊，
1: 好几个。
0: 对，一个是这个我们手头有一个，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因为他们家本身这个销货量是非常高的。
1: 哎，
0: 这个在网上的销货量，光这一个店铺20万，
1: 你听听，
0: 20万，
1: 你听听，
0: 为什么这个酒叫？九州至尊啊，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是卖过的，
1: 是
0: 保价，放心，跟我们之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九州至尊就这一款酒，它是五粮液股份的，而且拿出来你看一下，它是带这个
1: 叫亚克力，
0: 亚克力的罩子，
1: 嗯
0: 啊，拿出来之后镇桌镇得很漂亮，
1: 这个呢
2: 高端，
1: 这个呢就是你要看扫码价呢能吓一跳，1000多一瓶，
0: 对，
1: 跟那个普五的价格是一样的，扫码价是1119一瓶，跟普五一样。
2: 对，
1: 但是呢，今天直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一箱是498
0: 啊
1: 啊，
0: 498。这样，我们先上一个十箱放在这个地方。
1: 好，
0: 这个是九州至尊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啊。
1: 哎，
0: 投标上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那个投标，我这能看见啊。
1: 对，
0: 大号机打一下啊，这个位置还有包括这个位置啊，这个玻璃罩子上都有，
2: 能看见。
0: 你请客的话，送人的话。拿那个礼袋滴溜的话，这个两个一装，两个一装，你送人都很漂亮，对吧？压桌吃饭没问题啊。
2: 好看好看。
0: 来，498，几号链接告诉我？
4: 九号。
0: 九号链接，上个十箱，3、2、1上了啊！
1: 来，那个来，
2: 刷新刷新刷新，
1: 给大伙看看。
2: 哇，你们看好。
1: 你别你把那放下，你赶紧摇，你我摇你在这挖什么挖你挖你，你再放下，放这儿，搁这儿，
2: 搁这儿好。
1: 哎，
2: 来。
0: 行，
2: 快进
0: 直播间！手无有酒之力，
1: 手无扶酒之力，看来
0: 来看一下
1: 小酒花、
2: 小旋风
0: 啊！
1: 看，
0: 哎，可以，真的旋风来了，可以啊！
2: 再来一个，我再给家人来一个，
1: 对，你来一个多好！来，还有口诀呢，
0: 开心的不得了！
2: 这绵密的酒花，
1: 这
2: 漂亮的干妈，
1: 这
2: 愚蠢的傻瓜，
1: 乱七八糟的，这三句也不知道哪来的，
0: 合辙押韵啊！
1: 哎，小旋风说摇不出来了，你
2: 咦？
0: 来。
1: 哎，
0: 这个
1: 看吧，498一箱啊，在九号链接自个儿看。
2: 对，
0: 这个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啊。
1: 对，
0: 这个今天我们也是端午节之前，你今天要拍的话，端午节不管是吃饭送礼就到手里了。
1: 对，
0: 啊、今天端午节是这个在18号那个周末，所以怎么着时间都来得及，大家放心啊。
2: 对，
0: 然后接下来这样啊，我们的酒呢有好几个口味的。
1: 哎，那个九号链接其实一共就上了10单，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了啊，你们要抢就赶紧抢，没了告诉我们。
0: 抓紧时间啊，那个后边告诉我们喊。晚着点啊，
4: 还有五单，
0: 还有五单，
2: 只有五单。

0: 海牡丹啊。
1: 然后我跟你说，走了一半是上个口粮的吧？
0: 对，
1: 这个是清香型的，
0: 清香型
1: 由山西杏花村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2: 粉杏
1: 呢，说实话，这个当口粮特别合适。为什么？第一，它是清香型酒，
0: 对，
1: 喝完了不辣。
0: 它入口的时候比较舒服。
1: 另外呢，就肯定是固态发酵法的那个纯粮酿造，
2: 必须
0: 的。
1: 而且清香型的酒现在挺受欢迎的。
2: 对，
1: 粉杏日常直播价叫436一箱。
2: 对，
1: 今天仍然是叫抖音达人专属补贴价，
2: 牛哥直播间专属价格
1: 158。
0: 一箱是四瓶，
2: 这个大家说一下
0: 啊。粉杏是一箱四个啊。
2: 对
1: 对
0: 啊，这个再给我们粉杏在八号链接吧。来，八号链接给我们先挂一个20箱放在这儿啊。
2: 粉杏，
1: 而且还有一个主播福利，我跟你说，这是粉杏还挺大气的，只要收到酒以后试开一瓶试喝，
0: 如果你不满意，
1: 哎，觉得我清香型我喝不了，我对这个酒不感兴趣，
0: 你可以退3瓶。但是这个留下这一瓶不收费，
1: 哎，
2: 对，
1: 可以吧？懂了吧？
2: 太可以了！
1: 把那3瓶酒退回来，给你退一箱的钱。
2: 对，
1: 这个粉杏给我们准备好链接来。
2: 8号链接，
0: 来3、2、1，上一下，
2: 库存已上。
1: 先这个上个2单啊，因为这是口粮酒，
2: 对，
1: 你一点负担都没有，喝100多块钱4瓶，
2: 太没负担了。
0: 哎，我们再说一下啊，就这个酒现在8号链接的，
1: 对，
0: 一共现在上了20箱，你们赶紧抢，四盒子就是4瓶1箱，如果喝一瓶，在喝的过程当中又不满意，你退3瓶，这瓶留着，而且也是全额退款。
1: 哎
0: 啊，全额退款，
1: 你把那3瓶退回来啊！你不能说仅退款，那不行啊！仅退款那就神经病了，这样。
0: 3瓶退可以退的啊。
1: 对，那个这个是在8号链接口粮的，日常送礼请客的在9号链接。
2: 对，9号链接这个是五粮液的，而且我刚刚跟大家忘记说一下哈，因为你们看它的外形是不是和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普五八代长得很相似，因为
1: 它
2: 是高端，
1: 扫码价也跟普五
2: 是
1: 一样的，
2: 它很相似，并且它和普五八代它是同窖池、同原料，而且是同一个大师团队直接给大家一个完整的出品。
1: 对，
2: 价格你们可以看一下，真的好漂亮啊！快来直播间看一下，好不好看？九州至尊，
1: 这个就之所以没有卖普五那么贵，而且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品牌溢价。
2: 对
1: 啊，它其实是同一个厂、同一个窖、同一个池子，
2: 对，一起的，
1: 所以你们就放心买，好不好
0: 啊？来吧，这个各位听见我们广播的可以进场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没有开车的可以进来薅一把，我们今天真是羊毛。
1: 这个1584瓶的在8号链接，刚才我看已经有人下单了啊，我给你拿出来瓶看看，这很漂亮。
2: 哇，好绿啊！
1: 哎，好绿啊！你这个
0: 形容词就这么多，
1: 好绿、啊。
0: 然后那点儿的好红啊，这个。
1: 哎呦，我天哪，好绿、啊！你看这瓶子怎么样？这瓶子好细啊！哎呀，
2: 哇，真好看这瓶子。
0: 粉杏呢？说一下，475毫升一瓶。
1: 对
0: 啊，不是500毫升一瓶，这个是一个异形瓶。
1: 异形瓶。
0: 一箱有4盒，喝一瓶如果不满意，剩3瓶，你可以把3瓶退回来，而且那一瓶也不收费啊，就是原价给你退啊。
1: 专属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福利。
2: 对，牛哥专属价。
1: 就是、我们才有这个资格。
2: 没错。
1: 喊人家请你喝一瓶。
2: 对呀、啊，你上哪儿能喝呢？
0: 那个进一批厂，我们准备上一批福利，好不好？
2: 好。
0: 这个是泸州老家的高秀美。啊，高秀美在我们节目里边上过好多次了，就这个小酒，9.9在我手里边啊。
1: 对，
0: 这个还是上多少？我们上一个50单啊。
1: 好
0: 啊，50单，9.9高秀美，这是209啊，泸州老窖。各位赶紧进抖音直播间，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来准备好几号链接？
2: 2号链接，
0: 听我3、2、1，上一个50单，
2: 库存已上。
0: 好，上了啊。
1: 来啊，1号、2号都是福利，8号、9号一个是日常口粮，一个是请客送礼、啊。
2: 对，
1: 怎么样？今儿这个安排的这个啊，都挺全啊，
2: 明、
1: 这、
2: 明、
1: 个、
2: 白白。
0: 密林奇峰说现在喝不了白酒了。我跟你说啊，就这样，你自己不喝没关系。其实酒这个东西本身也是一个社交用的东西，
1: 没错
0: 啊。
1: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吃饭是身体需要，喝酒是灵魂需要。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无酒不成宴席。
1: 哎。
0: 坐在桌上，我觉得大伙儿在一块儿，你不管是请客吃饭，一般来讲说请客，一桌子人都不喝酒，但你也要带酒，
1: 对，
0: 带酒放在这儿，镇在这儿就对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人家去，你滴了酒啊，在这手里边，这就是个东西，
1: 它是个礼呀、啊。
0: 哎，所以我觉得咱们接下来说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口粮的礼盒，
1: 退货包运费吗？退货包运费吗？包的包的
2: 有运费险，
1: 包的包的包的，我们家儿子经常说这话，包的包的包的
0: 包的。

0: 包子。来来来，今天这样啊，今天我们没段子啊，今天就是纯给大家带福利。
1: 不是说了吗？终于纯带货，不插播段子了，太好了。
0: 来，那个欣欣把前面的礼盒给我们拿一下。
2: 哇，
0: 就这个礼盒是我们
1: 今天又挂一下。
0: 哇，这个礼盒也是
1: 挂一下。
0: 哎呀，这个礼盒真蓝，
1: 真蓝呐，简直太蓝了。
2: 哇，这个礼盒太高端了。
0: 泸州传奇这个酒很漂亮。
2: 哦，好看。
0: 这个礼盒看见了吧？
2: 看见。
0: 我觉着如果说这个作为送礼。还是很不错的吧？
1: 来，
0: 打开一下啊！
2: 在底下，
0: 打开一下，
2: 它有一个，
0: 看一下，
2: 哇，
0: 泸州传奇怎么样？
1: 这个绿不绿？
2: 这个有点难，
0: 蓝
2: 的，
0: 这
2: 个、
0: 蓝的。
2: 天哪，这跟你的衣服颜色是一样的，你说它是绿色吗？
0: 那有什么用啊？来，泸州传奇，好，这一款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是属于口粮礼盒，
1: 对，
0: 价格不高。但是是可以作为送礼，很有面子的。
2: 没错，
0: 而且你看啊，这儿有里边有专门的标识。首先，这儿有中国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啊，整个盒子上的标，两瓶酒放在这个礼盒里边，你说拿出去怎么样？可以吧？
2: 太哇塞了！
0: 来，这一款在几号链接？告诉我，
3: 5号
0: 链接，给我报一下价格，
1: 199，
0: 199这一盒，
1: 两瓶
0: 、
2: 啊，好不好？
0: 这个送礼很漂亮啊！
1: 来，主就是给设计好了，就是让你提溜着上人家去的，
0: 这就是送礼的
1: 啊！
2: 对，
0: 给我们上一下，上一个20箱在这儿，好吧？
3: 好的。
0: 来，3、2、1，5号链接上了啊！
1: 来，这是泸州老窖的啊，泸州老窖的金六福的汾杏的五粮液的，今儿就是这么多品种
0: 啊啊！这个五粮液酒厂的呢，我们今天准备了两款，
1: 对
0: 啊，一款是这个城乡的498的，我们说这个九州至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款我们专门选的，我觉得这一款也非常不错，而且在网上的销量非常高，
1: 叫丝路花语，
0: 丝路花语，这是五粮液原厂的，
1: 对
0: 啊，丝路花语这一款酒，我觉得也很好，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我开了啊，
1: 开吧
0: 啊，
2: 开吧，
1: 开吧，
0: 但是也没花生米，
1: 哎嗨，没花生米也不能喝，有花生米也不能喝。
0: 来啊，不好意思啊，我开了啊，
1: 来
0: 给你们看看，给你们看看啊，丝路花语，它是这样的，那它取材的这个设计瓶装设计看，上面是有飞天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对
0: 啊，取的就是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个形象，丝路花语五粮液原厂，它在后边呢，
1: 这你放下吧，
0: 整个的厂址写的就是四川宜宾市。民交西路150号啊，你要看这个就行了、啊。
1: 总厂出品啊，
0: 好，
2: 对，
1: 总厂出品
0: 这一款来，这个告诉我几号链接？
1: 可以3号，没事，3号，
0: 6号是吧？
3: 6号链接
0: 是6号链接是吧？好，6号链接来报一下价格，
3: 268，
0: 两瓶啊，268，
1: 两个。
0: 这个一般送礼都是买两个，
1: 对
0: 啊，没有说递了一瓶酒送礼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作为，也是作为礼品的，
1: 268，
0: 而且也是可以作为你们吃饭时候压桌的，
1: 对，
0: 也没问题。
1: 对，
0: 268两支，这一款我觉得是一款还算是能够压得住桌的，挺漂亮的啊。
1: 这个是五粮液直接就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啊。
0: 对，
1: 然后你们就是想买越正宗，你买它就越没错啊。
2: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是在6号链接啊，6号链接给我们上一下链接啊，3、2、1，6号上了啊。
1: 那个今天还有一个酒挺好玩的，我估计你们以前听过，但是几乎人估计很少人买过。
0: 对、
1: 酒鬼酒，
0: 酒鬼酒是不是有首那个广告曲啊？
1: 对，哪个广告曲？
0: 是好像是我听过，但是
1: 那你听过
0: 忘了怎么唱了？就这款啊，
1: 就这个
0: 酒鬼的坛酒。
1: 酒鬼是应该是中国原来十大名酒之一，后来呢，就是因为他不做广告，他老觉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结果后来发现巷子有点太深了，
0: 这个
1: 好多人都不买了。
0: 他就不做广告，我记得还是有首歌，
1: 对，
0: 忘了。这个我要开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我又开了啊，
2: 我又开。
0: 哎，来，这得这么抠一下，
1: 对喽，两边抠。哎，
0: 你来，
1: 我来啊，
0: 你来
1: 我。哎，你看
0: 单边的啊、哦，单边的，
1: 你看
0: 来，
1: 嘿，这
0: 漂亮吗？
1: 真好看，
0: 礼坛、哦、啊，酒鬼酒的礼坛，这个是52度的，
2: 对的
0: 啊。52度浓香啊！
1: 这个酒鬼酒，你们有人知道吗？抖音直播间，你是有人如果喝过或者买过或者知道，可以告诉我们一声。
2: 有
1: 酒鬼酒是原来中国特别有名的一款酒，
2: 对呀、
1: 啊，
2: 花生米，
1: 而且原来很高端，
2: 对，
1: 很贵，
2: 贵的酒，
1: 贵
2: 酒。
0: 嗯，好，酒鬼酒啊，这一款我们今天也给出一个不错的价格，好不好？
2: 好
0: 啊，来先说一下它的7号链接是吧？
2: 对，
0: 7号链接啊，7号链接，来报一下价格，
2: 290，
0: 290两坛啊，
3: 298，
1: 298，
0: 对，298啊，
2: 两坛，
1: 它这个香，它这个叫香型啊，既不是清香，也不是浓香，
0: 嗯、
1: 也不是酱香，它叫馥郁香型。
2: 馥郁，一听就馥郁。
1: 馥郁像话吗？
0: 馥郁，
1: 哪个馥郁？好，走上小康路了你。馥郁就是
0: 馥郁、
1: 啊，哎，对，就是那个郁金香的那个。
0: 郁金香的。
2: 这么个馥郁。
1: 馥郁香型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香型。
0: 对，
1: 如果没喝过，建议买个尝一尝，说不定你会觉得，哎呦，原来酒还可以真是这种味儿的。
2: 嗯、
1: 那酒鬼知道吧？
2: 有，
1: 你看酒鬼老品牌了，
0: 酒鬼就老品牌。
1: 对，
0: 啊、
1: 嗯，这个酒鬼酒呢，真的原来还是很高端的酒品，
0: 一款酒，
1: 现在飞入寻常百姓家，二百九十八两个，
2: 两瓶，
1: 这一个是多少吧？
0: 500毫升的，
2: 五百
1: 也是五百毫升，
0: 对，
1: 但是造型
0: 五百毫升的啊，
2: 对，大
1: 造型很漂亮。
0: 酒鬼酒啊、
1: 嗯，
0: 这也是属于你请人的时候喝懂酒的人，
2: 对
0: 他一出来一看，哟，这带的是这个酒啊，
1: 对喽，
0: 他就知道，哎
1: 哎，
0: 不错。
1: 你说酒鬼、啊，你别说懂酒啊，懂酒是另外一种，
0: 懂酒还是有懂酒，
1: 懂酒的人说酒鬼酒真好，懂酒的人说我没说过。
0: 未来的理想是有一辆小破。好，来吧来吧。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
0: 哦，
1: 能有一辆比亚迪
0: 哦，对，小鹏的理想是。
1: 懂酒的人说我没说过，酒鬼这挺好的。然后这个也在上了啊，6号链接啊，
0: 好，
1: 7号链接，298
2: 两
1: 台，
0: 来哪个没货了告诉我们啊？
1: 哎，
4: 那个小酒都没了，
1: 小
0: 酒
1: 都
0: 没了。
1: 福利这样，咱那个福袋能上一个吗？或者红包能上一个吗？领导在呢，领导发句话呗。你要不行，我
0: 领导
1: 不行，我转你50块钱，你给他上一个，好不好？我转你50块钱。
0: 来啊！
1: 哎，
0: 那我们先上一波这个福利啊，尖庄再上一波吧。
1: 尖庄，
0: 尖庄准备好了啊，1号链接吗？
4: 对。
0: 好，1号链接准备一下啊，尖庄9.9元小二两啊。
1: 对。
0: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这会儿转场，赶紧
1: 也是五粮液出品的小酒，100毫升啊。
0: 咋？我们就准备上了啊，3、2、1，1号链接上一个，
2: 库存已上。
0: 好。
1: 不懂酒的能买懂酒吗？
2: 可以啊，
1: 你今儿不卖懂酒啊，就是你是酒鬼的就来买酒鬼，好不好？
2: 好，
1: 喝过吧？馥郁香型是一种独特的香型，其实中国酒的香型有很多，
0: 对，
1: 最常见的是浓香、酱香，
0: 也有尖香、
1: 清香，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尖香型酒，
0: 尖香的
1: 尖香型金六福。
0: 金六福呢，这个酒的礼盒呢很喜庆，
1: 对，
0: 而且呢其实挺接地气的。
1: 哎，
0: 金六福的牌子铺设非常广。
1: 这金六福啊，就是什么结婚呢、生小孩啊、什么过寿啊，
0: 有好多人就是直接摆桌的，
1: 用这个挺好。
0: 那这个酒呢是这样啊，金六福它是一盒两瓶带两个1000杯。
1: 对
0: 啊，金六福给我们准备上一下，几号链接？
4: 4号链接，
0: 来报一下价格。
4: 139
0: 一盒，就是两瓶啊，
1: 139
0: 金六福。这个呢我建议就是如果你送人，比方说我有时候就是这回端午节有人回家的时候，但是要走好几家
1: 亲戚，
0: 他不心疼对吧？
1: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金六福，都是金六福，好吧？
0: 对，所以就这个你送人随便提了出来，139一盒两个，
1: 对，
0: 就是139送一个人，139送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不心疼的，而且也算是拿得出手的，
1: 哎、是吧？
0: 尤其哎，来给我们准备上一下吧，
2: 牛哥专属价
0: 啊，我们来上一个30单，好不好？
2: 好，
0: 来3、2、1，4号链接上啊，
1: 哎。
0: 好，
1: 来，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正在听广播的朋友还没进来的话可以进来啊，抢抢福利啊，然后看看福袋啊，选选酒啊，端午节期间如果有走亲访友的。
0: 你的意思是有福袋了吗？
1: 快有了，咱们领导正在向总台申请。
0: 总台向总局申请。
1: 能上不？
0: 要不然我发吧，我
1: 刚才已经给他转了50块钱了。
0: 我主要我还得信你，我现在没充值，我得充个值，你知道吧？
1: 对
0: 啊，来啊，对，
1: 这包装看着上千了是吧？
2: 金六福不差呀，金六福本身它这个品牌就是属于是高端的中高端酒、
1: 啊，
2: 只是今天你们看到直播间所有你们进来的人能看到这个价格，大家会都惊掉下巴，是因为今天是牛哥专属价格，而且今天你们看到节目全程都是给大家带那个酒的福利。我们今天两瓶138块钱，
1: 那、啊、两瓶138，
2: 对，
1: 就是、一个礼盒138，我还以为199呢，138，
2: 对，
1: 这个走亲访友这一盒正好够了，好不好？
2: 好，
0: 9号链接没有了啊，9号链接这样啊，我们准备 给大家重新上一波啊，因为九号链接是我们今天的一款，就是它这个店铺九号链接，我们的这个五粮液的九州至尊，它销量在20万，
1: 对，
0: 全网这个店铺的销量在20万，

0: 所以这个酒的本身的受追捧的程度，大家去购买都是复购率也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准备再给大家上一下九号链接，准备一下啊！
1: 来，九号链接直接上吧。
0: 哎，来准备啊！三二一，给我们上一个十单。
1: 吉列夫几度的？
2: 50.8度，
1: 50.8。
0: 对，尖香型58，50.8。
1: 尖香型
0: 九州至尊，这个是498一箱，6瓶，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啊，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九州至尊啊！
1: 哎，你正好把他说的给挡住了，真棒、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又摇菊花去了。
2: 对对对，这边。
1: 498，哎，四百，哎，什么四？哎，498一六瓶哈、啊。
2: 对，一箱的价格。
1: 498六瓶。
2: 对。
1: 马上要进我们的广告了吧？还有一分多钟。
3: 对，是的。
1: 我们让那个广播的，如果正好有空，可以安全的情况下。

0: 赶紧要喊给我们喊一下啊！
1: 对，
0: 赶紧给我们喊一下。
1: 然后那个链接哪个走得快，跟我们说一声，好吧？哎，谢谢。
2: 走得快。
1: 哪个一九八的走得快？
2: 一九八。
1: 这肯定是
0: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清了一波了，
1: 是
0: 已经清了一波了。
1: 人家卖20万，我们卖10行不行？
3: 行。
1: 我们不要万。我们要来个20，
0: 我们已经卖了20单了，
3: 我们卖200，
0: 已经卖了20箱了。
1: 好，20箱了，
0: 20箱了啊！对对对，然后那个成吉思汗的那个酒来了吗？
1: 来了，在这
0: 儿啊，来了，给我拿一下。刚才有人说来介绍一下，我们看一下啊。那个成吉思汗这个酒之前实际是在我们直播间里边一直在卖的，一直在卖的。这个酒呢，就主打一个口粮酒，
1: 就是实惠，
0: 浓香型酒，而且是川酒，
1: 42度，
0: 42度。
4: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6: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7: 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7: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8: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7: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8: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9: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新模范马路隧道、玄武湖隧道、西安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应变大街高架呢，在1865的上方车辆较为集中，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大教场隧道内。临边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也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2.5公里。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辆有着5公里的积压，那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新规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新规呢不涉及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魂斗罗。
1: 来进广播了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好，
1: 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广告啊。
2: 哎，因为今天正好是我们在新的新媒体演播间做的一个酒类专场啊。
1: 哎，专场，我们今天专场是这样啊，就是端午节，粽香酒。酒醇，
2: 对
1: 啊，就是端午安康。我们在这之前呢，也是给大家备一点，你可以拿回家送人啊，请客吃饭呢、啊，
2: 对，
1: 用得着的酒。
2: 哎，
1: 各种档次都有，所以各位抓紧时间，你可以如果没有在开车情况之下，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吧？
2: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今天还有小小的福利啊，然后回馈一下爱喝酒的小酒友们啊。
1: 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先赶紧关注进来，
2: 对，
1: 进来给大家半分钟时间进场，然后我们就上一波我们的。9.9的小酒啊，
2: 尖庄，
1: 尖庄在一号，对不对？
2: 对，由四川五粮液酒厂出品，
1: 来
2: 2两100毫升小酒啊，
1: 9.9准备上架。
2: 对，
1: 在一号链接，我们再上一个50单啊，来3、2、1上了啊，
3: 库存已上。
2: 自个儿抢去啊，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一会儿就没，一会儿就没，能抢着呢就喝着玩，这主要是给大家回馈的，也不赚钱的、啊，
3: 没错。
2: 来，今天我们的主打全色产品498一箱的五粮液酒厂出品，叫
3: 九州至尊。
2: 九州至尊，
1: 对，九州至尊，先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酒盒啊，我这个是它的，你拿到手的样子，外边是带一个亚克力的这个玻璃罩子，
2: 对，
1: 然后呢，上边有五粮液的标，九州至尊，而且这个酒呢。其实无论从口感还是从它的酿造工艺来讲，它已经是很接近，
3: 对，
1: 就是你能够想象到的。
2: 它是普五的对标，
1: 就是几乎就是口味上的对标。
2: 而且呢，在你的扫码价跟普五价格一样，1119一瓶，
3: 没错。
2: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一箱只要498，
3: 498
2: 是六个啊，是六个。
1: 这个酒我先说一下啊，送朋友有一箱的没问题。这个酒是这样。它的这个价格498，如果你送朋友，别人一扫码还是很惊艳的
2: 啊。那当然，然后今天这个六箱要成箱的买啊，因为我们就是整箱链接，
3: 就整箱的498，
2: 就是整箱链接。
1: 来几号链接？
4: 9号
1: 链接，这是我们今天销量也是非常好的，在全网卖了20万了。
2: 对
1: 啊，这个在全网的销量都是很高的。
2: 看看小酒花来，他们新进卖个力气，给你摇个龙吸水。
1: 摇我酒花，大家看一下，
2: 来个小龙，
1: 龙吸水
3: 有了，
2: 有麻，
3: 没有
2: 麻呀，这都有散
3: 了。等一下啊，等一下，
2: 那龙都散架了，来吧。
4: 4单了。
2: 还有4单，
4: 对，
2: 就是这，你看，你再有好看点，一会儿就卖没了。
3: 对，
1: 然后
3: 非常的接近相似，你们可以
2: 接近在哪里呢？
3: 你们可以就是想象一下哈，我们
2: 想象干嘛呀？
1: 你手里有词儿，姐
2: 是同一个酒窖，
3: 对，同窖池，同原料，然后同一个出品出来
2: 的，
3: 对，
2: 你们不能光靠想象啊，这是真的啊。
3: 他没去过吗？我让他们想象。
2: 对，要了命了，
1: 对，
2: 对，就是。三十，哎，多少？
3: 158。
2: 158。
3: 158。

0: 四个，
1: 没错，
2: 而且支持你喝掉一个，
1: 就是
2: 如果不满意退三个，
1: 没错。
0: 有杯子吗？给他倒来，
1: 来给家人们展示一下啊。
0: 清香型，你们平常喝个清香型，自个儿家喝还是蛮好的，
1: 没错。
0: 为什么呢？它不如川酒辣，不如酱香，
1: 特别香，
0: 对，
1: 特别香。
0: 清香型酒，来，
1: 真的好香。
0: 拉酒花会不会？
1: 拉一个，
0: 拉一个，给它拉满。
1: 来，进来的朋友快看我拉酒花。
0: 你拉这啥？你这是个这玩意儿就跟喂鱼似的。
1: 哦，这么拉呀？
0: 那
1: 拉的差不多嘛。
0: 你看看，
2: 就看它冲击出来的泡沫和这个酒花、啊，
1: 怎么样？
0: 我跟你说啊，真的，你为什么我拿这个倒呢？因为我也不心疼啊，一百多块钱四瓶，四瓶你喝，而且如果你说你喝不好喝，
1: 嗯，
0: 你要是觉得开了一瓶我这个口味不喜欢，
1: 对，
0: 这瓶送给你喝了，
1: 对，
0: 剩下三瓶退回来，
1: 你只用退三，
2: 等于你就白喝一瓶酒，懂吗？
0: 对
1: 对，
0: 啊，怎么样？
1: 太哇塞了！
0: 这个就在我们的几号？六号链接，哎，八号
1: 链接。
0: 链接啊
1: 对，
0: 158
1: 块钱到手的话是四瓶啊，宝宝们，你们之前如果说能够看到其他的抖音直播间里直播，它的价格都要400多块钱到手四瓶一箱，但是今天开心铺子158不是一瓶的价格，是一箱四瓶的价格，并且因为是牛哥专属价格，还会给我们的粉丝们再放一波福利，就是你可以到手之后试喝一瓶，但凡你觉得它不香不好喝，这一瓶你留下，退三瓶，然后全款给你退掉。
0: 对，
1: 就这么自信，宝宝们。
0: 哎，就是说，哎，就是送你一瓶喝，
1: 对，
0: 大气，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这瓶给你了，
1: 就是。
0: 但是你要觉得好，你就留下，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一瓶都不退，你把钱还给我，那不行啊。
1: 对，
0: 送你喝一瓶啊。
1: 对的。
2: 这个各位如果说正在听广播的赶紧进场啊，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对
2: 啊，我们接下来新粉如果进来的话仍然是可以抢到我们9.9块的福利酒的啊。
1: 嗯，
0: 还有吗？
2: 啊，我们准备上一波二号没有了是吧？二号
1: 没了，小酒福利，
2: 小尖庄，这是五粮液的公司的啊。
0: 对，
2: 这个尖庄2两装，我们再上一个30单，好不好？
1: 好，
2: 来二号链接321，9.9上了啊，
1: 库存已上，
3: 上了。
2: 来吧啊，来，我们再说一下成吉思汗啊。刚才有人说这个整箱的酒，今天我们整箱的酒，成吉思汗是一款口粮型的，川酒，
0: 大包装，
2: 大包装，大到600毫升
0: 一瓶
2: 儿，
1: 没错，
0: 3600毫升这一箱啊，你想看，比正常的要多出一瓶多，
2: 一瓶多，
1: 对，一斤二两，
0: 对，
2: 所以就这个是很划算的。而且呢，成吉思汗这个酒呢，它入口比较清爽，
0: 对，
2: 因为比较柔，它是42度，
0: 嗯
2: 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些人觉得喝52度的酒有负担的话，我觉得这个酒是作为口粮酒，自己平常咪，或者是你跟朋友聚会。你甚至就是说你回老家什么的拿出来之后跟亲戚朋友们聚桌也划算，
0: 对，
2: 因为它大。那我们日常的价格原来卖过228一箱，
0: 是的，
1: 没错，
2: 今天199，
0: 来
2: 啊，199，好吧，来吧
0: 来吧，这个整箱的成吉思汗
2: 10号
0: 链接啊，
1: 10号链接，
2: 给我们上一个20箱在这儿，好吧？
1: 好，
2: 来3、2、1，10号上了啊！
0: 今天以
1: 上
0: 川酒为主啊，川酒因为毕竟是一个产酒的四川的产酒大省，
1: 大省，
0: 它里边的产酒基本上浓香型为代表。
1: 对
0: 啊，今天呢，我们有五粮液总厂出品的，有这个叫什么金六福出品的，还有泸州老窖，
2: 泸州老窖，
0: 对吧？
2: 泸州老窖，我们泸州老窖这个礼盒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来，就在前面，
2: 前面这个拿一下，这个礼盒很
0: 直接开开就行，
1: 我就在这打开吧。
0: 对，你就打开
2: 就
0: 行，就
2: 在这给大家打开一下泸州老窖，看这两瓶酒在这个礼盒里边是，首先你打开泸州传奇，你知道吗？
0: 熟起来，
2: 来，
0: 股份有限
2: 公司，对，很好，这个酒。看着其实很高端吧，但是一盒198，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它这个礼盒还是个木质礼盒，
1: 对的
2: 啊，它这个礼盒是带镂空的，
0: 对，
2: 带设计的，
0: 哎，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拿过来给人送人的话，人觉得哎档次是很够的。
0: 52度浓香型白酒啊，你放心吧，都是固态发酵啊，就是纯粮酿造。
2: 中国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0: 对，
2: 这个字儿给你写的好好的，
1: 没错，
0: 叫泸州传奇啊。在我们的
2: 来链接5号链接，给我们上一个20箱在这儿啊。
0: 对，
2: 每箱2瓶啊，就是这样一个礼盒。
3: 上了，
2: 每个礼盒2瓶啊。
3: 尖庄的小样已经抢光了。
0: 嗯，尖庄怎么是没有了是吧？那个小样不着急，反正我们不能光上白酒啊，光上小瓶啊，其他的福利还能上不？申请完了呗，跟总裁档案报告了不？啊，好，有你倒是上啊！
4: 9号
0: 喊了半天。
4: 9号
0: 九号。

0: 太库存了是什么？
1: 九州至尊
0: 啊，那个五粮液的那个亚克力礼盒整箱装在
2: 啊，我
0: 一
2: 这个不愧是我们今天销量王，就是本身他在自己的店铺上都是销量王啊，在全网店铺里20万啊，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上一波吧，
0: 来，
1: 好，
0: 来吧，
2: 好，
0: 再上10单啊，
3: 好，
0: 来
2: 来
0: 498是整箱装，
2: 整箱装，
0: 每两个都有礼袋吧？
1: 对
0: 啊，每两个都有礼袋，每单个都有礼盒，
1: 没错
0: 啊，这个是透明，
2: 都是
1: 原箱发货。
2: 好，九州至尊9号链接，321上了啊，
1: 库存已上。
0: 对标的是五粮液普五，
1: 对，
0: 普五跟它的扫码价单瓶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而且他们是同出一个酒窖，
1: 对，同窖池，同原料，同出品，
0: 但是它确实比普五便宜太多，
2: 498，
0: 六瓶整箱的，
1: 没错，498到手不是一瓶的价格，是一箱六瓶的价格。
2: 对，
1: 有没有看到这个包装真的非常大细高档啊？
0: 就是1199到手80多。
1: 没错，大家可以现在也可以去某东上面，你们去查一查它的价格。
0: 对，
1: 正儿八经的它的扫码价格和它限时售卖的价格。
0: 啊，酒类排行榜现在排名第二啊，要冲榜一吗？要冲榜一，你们就给点力，我们上点小酒。
1: 好，
0: 你们冲冲。好不好？
1: 好，
2: 好，到榜一，我们
0: 来酒类销量排行榜排名第二啊！现在你们要是给力的话，你们就买点小酒，好吗？
2: 来
0: 吧，
2: 这个
0: 把尖庄和那个高兴美给我拉满，
1: 好，
0: 快点！1号、2号链接，每个各上30单，
1: 库存拉满。
0: 你们准备好抢了？准备好抢了，我们倒计时给他上个链接啊！1、2号小酒，3、2、1，
2: 来上一下，
1: 库存已上。
0: 嗯。福利冲榜一，多上福利冲榜一，那玩意儿不赚钱，
2: 拿这个冲榜一，
0: 光有面子有什么用啊？
2: 不，这个9.9
0: 没有
2: 好冲榜一，
0: 他没有面子，光有面子没钱赚有什么用啊？来上了啊！1号、2号链接全是我们今天的福利，也不赚钱，
1: 对，
0: 就是纯属为了脸上好看，就是咱爷们要脸，知道吧？
1: 要脸，玩梗儿。对，我们现在库存已经上了哈。如果说咱们就是说想要来抢小酒的，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如果说要买一些酒回去走亲访友的，咱们今天呢是有两瓶一提，也有原箱发货的酒，高档的、口粮的，今天直播间的价格通通都是地板价格，都是牛哥的专属福利价格，大家可以进来可以去比比价格。然后我们今天哈，尤其是九州至尊，这个是五粮液总厂的，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日常，就它自己这个链接，人家一个链接全网销量20万家，
0: 嗯，
1: 人家多少钱？平时的价格咱就不谈了，今天在牛哥直播间里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六瓶一箱到手是498块钱，而且是原箱发货，每两瓶一个礼袋，每一瓶都是亚克力包装的原瓶原箱给你们去发货的，这个真的可以闭眼去冲，因为它真的又有颜值，它又有底蕴啊，正儿八经的和我们的，就实话实说，和普五它是同窖池同原料同出品，你们买回去一喝就知道，而且它入口的话呢回甜，它入口了之后它会有回甘，懂酒的人都知道。
0: 又来了，懂酒的人说我不知道。
1: 你们懂酒的出来说一句，你们知不知道？知道吧，你们。
2: 你不能放到说时间太长，在时间太长
0: 他就胡说八道。来吧，颜值更高的一个来了啊！
1: 好，
0: 来我们来个人帮
2: 我
0: 们兄弟兄弟，
2: 我就知道要
0: 该拿走的拿走。
1: 好，
0: 哎，我这都摆不下了。
1: 好的，
0: 来，这个酒鬼酒没喝过的给我打个一。没喝过酒鬼酒的打个一，哎，坛里酒鬼没喝过的告诉我你们没喝过，其实我也没喝过，我就很好奇酒鬼酒馥郁香型是什么样的香型，因为它曾经名列中国十大名酒之一，
1: 对，
0: 而且呢它这种香型是独一无二的，还比如说那个像西凤酒叫凤香型，然后那个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
1: 对，
0: 馥郁香型，就九尾酒这一种代表酒，
1: 没错，
0: 原来是中国特别有名、价格高的一种高端酒。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还很便宜，我们是多少个两瓶来着？
1: 我们
2: 298，
0: 298两瓶，
1: 对呀、
2: 啊，
1: 两瓶、
0: 哦、我真就是特别想尝尝这个。
2: 会喝酒的应该知道九尾酒这个，就是属于你可能，就是。不会喝酒的觉着，哎呀，酒没怎么听说过，但是会喝酒的一听就知道，哦，这我知道，
0: 对，
2: 好酒，
0: 是啊，啊，298两个，我就是你要没喝过的，你尝一尝，说不定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它日常的价格其实不便宜，就这一坛子酒，它的日常价格是698块钱。
0: 哦，日常价698。
1: 今天可以说上在咱们直播间，我算了一下，

0: 啊，最起码打了有两折有吧？
1: 行，你不算了，
0: 哦，那我不算了，
1: 咱就不会算，咱就不算，好吧？就怕蠢人灵机一动。这个两瓶六百，你九块九在
2: 298，
1: 在几号链接？在
0: 七号链接。
1: 看你自个儿弹个窗，你们看见啊？
0: 好，
1: 我就特别好奇，这个是什么味道的？馥郁香型，
0: 没错。嗯，
1: 从字面还没法理解这个香型，什么叫馥郁香型？
2: 你要说清香，一听就明白。
1: 对
2: 啊，兼香你也知道。
1: 对，
2: 对吧？
1: 馥郁香型、
2: 酱香都能够体会。嗯，因为也是因为喝过嘛，也是喝过，就是因为没喝过才不知道馥郁香型。啊，来，所以进我们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开店铺的，我们再跟所有广播的听众说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场，其实在之前已经预告过几次了，
1: 对，
2: 就是为了给大家在端午节之前带这么一份就是这礼物，
1: 是
2: 也是我们的礼物，也是你们的礼物啊，因为
1: 端午节嘛，过节了，马上你走亲访友宴请宾客，你不得预备点酒吗？
2: 中国三大佳节，
1: 对，
2: 端午节占其之一，嗯，所以一般来讲都是在这个时间里边是合家团圆，
1: 对，
2: 然后有时候你看，就一到端午节的时候，肯定咱们这边的交通又是先是苏南往苏北，
1: 对，
2: 哗，全部都回老家。
1: 来
2: 啊，然后回去之后，一般来讲，你走亲访友，请人吃饭，嗯啊，基本上都能用得着酒。
1: 就是今天呢，就把中高低三个档次都给你准备好了。
2: 哎，但是我
1: 按需索取，
2: 我还真觉着咱们这个江苏广播这边的朋友们，他的购物能力还蛮强的。
1: 那当然，
2: 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其实走的
1: 到了，把它到了，
2: 走的最好的是我们高档的，
1: 对，
2: 也就是我手里的这一瓶。
1: 其实你说高档吧，它也没有那么贵，
2: 它的价格其实不算高档，但是它的你看的样子其实算高档了。
1: 对了，
2: 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没有带特别贵的酒，
1: 五粮液传统包装就是这种亚克力罩，
2: 然后带里边这种瓶子啊，它这个瓶子也是
1: 经典包装。
2: 也九州至尊的这个瓶子跟五粮液本身的瓶子也很像，
1: 对，
2: 也很像啊，所以就是跟普五都是对标的，它关键是它连口味都是对标的，
1: 是的，
2: 就是人家五粮液自己股份有限公司的，
1: 对喽、
2: 啊，这个酒498一箱在我们的直播间，
1: 哎，
2: 但是如果你买回去扫码送朋友，他们扫码它要1000多一瓶，
0: 1199，
1: 哎，感谢送的灯牌和关注啊，那个可能好多人是第一次进直播间，觉得哎这直播间酒还不错，你就先关注一下。下回呢，你就要买还上这儿来啊
2: 啊！好，来，那九号我们是九号吧，对吧？九号498一箱啊，我们这个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九州至尊上十箱，再上一下，好吧？
0: 好，
2: 来3、2、1，上了啊！
1: 已经卖了70-80单了，
2: 对，
1: 70-80单哦，好多人就买了。
2: 九、嗯，这是我们九号链接啊，这是我们今天，而且这个九五至尊在网上的销量，在这家店铺的网上销量已经超过了20万，
0: 20万加
2: 啊。所以就知道大家都在买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
1: 哎，其实喝酒呢，有的时候没有必要付出那么大的成本，因为你不是多重要的面子的情况下，你就喝性价比高的酒就行了。
0: 没错啊，
1: 你非要买那个特别著名的名牌，2000-3000一瓶的，其实喝了跟这个400多一箱的没有太大区别。
2: 对对，我2-3000一箱的一瓶的，我都是喝别人的。
1: 对啊，谁舍得花2-3000买一瓶酒，然后一顿饭喝4-5瓶啊？
2: 自个儿
1: 神经病啊！你400多一箱，你喝去呗。
0: 没错。
2: 对，2-3000一瓶的得请我们喝、啊、
1: 嗯，
2: 我都是在别人酒桌上喝到的。
1: 更好的有什么推荐？
2: 说到口粮酒，我们再说到再给大家上一波口粮酒。
1: 嗯，
2: 我手里的这个，这是川酒啊，成吉思汗。这个酒呢，是我们节目里边卖过很多次的，
1: 对，
2: 而且呢，有很多人都在复购。这个酒600毫升一瓶，
1: 哎，
2: 为什么说是口粮酒？哎，大包装、一箱六瓶，日常228，
0: 对，
2: 那个奥利维亚以前就是买228的，
1: 对
0: 对。
2: 然后他今天看到我们今天
1: 199
2: 开了价格了，199，
1: 嗯，
2: 199一箱啊，10号链接对不对？
3: 对，
2: 来给我们上一个十箱放在这个地方。
3: 好，
2: 199一箱六瓶，每瓶600毫升，42度，42度啊。如果说喝那个高度酒或者喝50度以上的52度的酒，你压力比较大的话，各位就可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年轻人推杯换盏，
1: 对，
2: 没有压力，挺好的啊。
0: 成吉思汗是浓香型的白酒啊。
1: 刚才有人问有没有更高档的，更高档的就没有样品，但是
0: 没有样品，
1: 有库存，
0: 我们有
1: 喜酒，对吧？
0: 对的，
1: 喜酒怎么卖呢？
0: 大方瓶儿， 今天我们这一瓶到手的话呢是299元
1: 啊，喜酒，喜酒是酱香型酒啊，
0: 酱香，
1: 确实是。

0: 属于我们今天所卖的酒里边比较高档的。
1: 对，嗯，
2: 链接在几号喊？
1: 11号链接。
2: 你们挑，你们点进去自己看，反正都保真，这个没样品没到我们手里。哎，啊，保真没问题。
0: 对，我们现在摆着的这个一共有三种香型：清香、浓香、馥郁香。
1: 没错，
0: 三种香型，你哪个你觉得喝的舒服、喝的惯，你就买哪个。
1: 对的，
0: 或者说你哪个对哪个好奇，你可以买一个尝尝。
1: 对，
0: 我就很好奇馥郁香型的酒鬼酒，因为不知道什么叫馥郁香。
2: 这个梁爽在节目里边已经提了很多次了。
0: 还有那个
2: 就说明今天是要拿走的
0: 啊，就不拿吧，一瓶不够。哎，
2: 有两个样品。哎呀，
0: 那就两个，你们怎么着？你们再弄几个样品来呀？
2: 我给你弄，
0: 对不对？
2: 再点几个热菜啊？
0: 对对，馥郁是什么？哪两个字儿？你可以搜一下，不是那馥郁，是有钱那馥郁啊。
1: 对。
2: 有一个歌手叫什么？傅什么？对，就是
0: 谁呀？
2: 你都不知道，女的。
1: 女的。
2: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她。
1: 哦，那个哦，我知道了，那个傅玉啊。
2: 那你说是谁呀？
1: 就是魔鬼天使的那个吗？
2: 魔鬼天使。
1: 完了，不是一个人，
2: 不
1: 是一个人，
2: 啊、
1: 没事没事。对，那个馥郁香型的话，为什么大家好奇啊？是因为你们想，我们的十大的香型的酒、
2: 哦、
1: 只有十大，它是从2022年馥郁香型才加入进去，它是第11个香型，大家可以买回去尝尝看。对呀，这么个馥郁，是的，广播完全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0: 你要听不懂就进抖音直播间吧，好不好？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2: 开心铺子。
0: 马上是我们的、
2: 哎。如果跳广告，跟我喊一句啊。嗯，
0: 还有一分多钟，还有一分钟跳广告。
2: 好好好好，嗯。好奇我们的酒量，年轻的时候还可以。
0: 不是说你们这是喝了吗？是很差不多。我看着他们状态特别像喝了的。
2: 哎，你们屏幕上的老粉啊，也可以这样，一边有买过酒的，还一直在陪伴的，咱也可以聊聊天。你们自己喝酒酒量怎么样？可以打出来。
0: 对，
2: 不带吹的啊。
0: 对，
2: 不许吹啊，吹我看得出来啊。
1: 没错，
2: 对吧？
0: 那个酒量了、啊，酒量啊，我还说一句啊，酒量是捧出来的，哎，不是你自己真实的酒量，所有的酒量都是测的时候在不能喝的情况下强喝出来的。
2: 对，
0: 所以不要拿酒量当成骄傲。
2: 对对，
0: 酒量大不是你的骄傲，
2: 他有的时候
0: 只是说你这人好哄。
2: 对，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5: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4: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3: 中国电信。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0: 1-800-025-1818。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0: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
5: 二
6: 两坛、
7: 刚才有一大哥直接买一箱，说能不能发一箱，
6: 可以
7: 说明人是懂行的，
5: 会
6: 没错，
7: 90年代名酒之一啊，
5: 对，
7: 就是不爱做，
5: 只不过真的是酒鬼酒一直是在自己的渠道里边，可能很多人都在喝啊，一直在喝的，也就是这样喝下去，
7: 对
6: 对，
5: 没有在广告上面投入太多，
7: 对，
5: 所以他的名气叫起来好像不响，但是会喝酒的老酒友一般都知道酒鬼酒，
7: 来吧，建议没喝过的尝一尝，
5: 对，
7: 知道的买一箱，好吧，
5: 对，
7: 酒鬼酒啊，
5: 298到
7: 手，在信号链接啊，
5: 两坛啊，
7: 对喽。
5: 来链接跳一下啊，链接跳一下啊，
7: 298两坛啊，
6: 两坛
7: 酒鬼酒，
6: 对，它的里外呢都是陶瓷瓶，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馥郁香型的白酒的香气保存的更加的完美一些。这是我们的酒鬼酒啊，今天是298，到手两瓶，日常一瓶一坛，它的价格就是698。
5: 对，所以我们今天直播间都是保价618的啊，大家放心，就卖一天。啊，也是为了各位在
7: 我们多少日子没专门卖过货了，你们自个儿心里有数对吧？咱自己人也不害自己人。
6: 很久没卖酒了，
7: 多少日子没有
5: 专门？我们上一波福利了啊！
7: 来，
5: 泸州老窖高兴美9.92元，如果各位正在听广播的，还没进来的，没有在开车，赶紧进来，抖音直播间搜我们的名字叫开心铺子，进来点一下关注，我们在10秒钟之后来上一下我们手里的一号链接。啊，这是泸州老窖高兴美9.9元，准备上啊！
6: 好，
5: 来3、2、1，上一个50单。
7: 来，清香有啊，清香就是焚杏啊。
6: 对呀，
7: 那个汾酒是清香型的代表酒、啊、
5: 典范。
7: 然后，所以焚杏酒，而且又不贵，还有试喝，有什么不能买的？买完来之后觉得不满意再退啊？
5: 对，这个是试喝一瓶啊。
7: 对，
5: 试喝一瓶焚杏这个酒呢，本身。这个酒本身也是名酒，
7: 还是特级，
5: 还是特级的。
7: 对、啊、
6: 对，
5: 四瓶，
7: 看
5: 四个盒子、
7: 嗯、
5: 一箱，四个盒子一箱啊！
7: 国际烈酒大赛金奖，看见
6: 了？哇塞！
7: 2024年获得国际烈酒大赛金奖，焚杏清香型啊！
6: 看见了，
7: 看见了啊！来侧面看，看见了？
6: 看见了，它底下还有一首诗呢，看到了吗？
7: 啊，那你给他
5: 来来来来，完蛋了。
6: 繁体字我认识，
5: 一个都不认识，
6: 我认识，
7: 他认识第一个字就够了。
6: 借，肯定是那一首，
7: 肯定是那首。
6: 借问酒家何处有？
7: 啊、
6: 牧童遥指杏花村。
7: 他就认识那一个借字啊。他实际上是借钱哪里利息最低呢？可以上什么杜小满。汾酒打这个广告干嘛？疯了。哎，汾酒是
5: 幸亏他把牧童认出来了。对，酒鬼酒是非常有特色的。
7: 清香的不喜欢，说明你平常喝的清香酒喝的不对
5: 啊、
7: 我跟你说，也有的很多有代表的清香酒，我就不喜欢。比如说北京著名的，他就我就不喜欢，因为他有一股子酒精味儿， 这个呢，我喝过，

0: 你们知道汾酒经常有那个红盖和黄盖的那个叫光瓶之王
1: 啊，对对对，
0: 那个
2: 超市里边有的，
0: 说明你清香没喝对啊。酒鬼酒瓶有特色，对喽，
3: 对的对的，
2: 会喝酒的。
0: 湘西民俗，湘西有个什么，
3: 赶
0: 专门
3: 赶那个的，赶粽子的，
0: 赶粽子的。据说他们那个赶粽子的人晚上就喝的是酒鬼酒，
3: 就喝的是酒鬼酒，
2: 要不然看不见粽子。
0: 我的妈，喝多了看，我为什么要喝多？我就喜欢看粽子，我天。端午节专场来了吧，
2: 我们再给大家一个这个到手的，就是可以作为送礼的礼盒吧。
0: 嗯，
2: 泸州老窖的啊，泸州传奇。欣欣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礼盒。酒是我手里这个瓶装，礼盒是下边这个样子啊。泸州传奇上面写着中国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一盒两瓶，很漂亮的包装。这个盒子呢，来合上给大家看一下，
3: 对，
2: 它还有点木质镂空的这种设计。
3: 对，
2: 这个盒子还不是普通的那种盒子，
3: 很淡雅，然后全木质，能听到声音吧。
2: 当你拿它送礼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它是个东西，是个东西。一盒两瓶198，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节日你拿回去送礼是很漂亮的。
0: 对了
2: 啊，所以这个也可以，你们有需要的话给你们上一次，好不好？
0: 好，
2: 来说一下这个链接，5号链接，泸州老窖的泸州传奇，上一个二十单啊，二十单
0: 啊，
2: 这个可以看一下啊。
0: 红盖黄盖
2: 酒鬼酒，馥郁香香，太好喝了，真的。
0: 你看，
2: 我这弄得我都想，我
0: 好奇了。
2: 我今天晚上
0: 出差两个，
2: 我今天晚上要不然我，你说我得带着我的哥，
0: 正好
2: 搁火车上喝。
0: 没有，到酒店花生米一吃，哎，多好。
2: 我可以带两个，其实
0: 你不是
2: 一斤一个吧？
0: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2: 啊，没事，
0: 因为另外一个
2: 已经被你带走了，
0: 已经有人定了，
2: 预定了，
0: 没有那么多。哎
2: 哦，同事生孩子，最近想看他能买不？
0: 他也能买了呀，
2: 能买
0: 啊，金六福啊，
2: 对，
0: 嘿，天津进口啊。
2: 我说啊，金六福，说实话啊，好看，挺好的，漂亮也漂亮。但是呢，金六福，我说实话，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这是一个比较口粮型的礼盒。
0: 哎，
2: 你朋友如果说
0: 又没有那么亲的关系，又没有那么好的感情，
2: 哎，真的就是感情不好的，送也不能这么说，
0: 好不好看？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2: 哎，好看。这个其实金六福的名字它本身也是寓意也很好，
0: 哎，但是外边这个就卖多少钱？
3: 外面是卖老贵了，这一瓶儿我算一下啊。
0: 你
2: 自己甭算，
0: 你
2: 还真知道，
0: 要不看稿吧？
3: 我算一下，我算一下，
0: 看稿吧。这个绝不是你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价格的外面的。
2: 哎，我们直播间给的都是专属价格啊。
0: 对，
2: 这个金六福我先说一下，我们直播间价格就这一滴溜这一盒子，
0: 对，
2: 礼盒139，怎么样？
0: 哎。
2: 可以吗？
3: 我知道，我刚算出来了，外面你就随便去啊，看买一瓶单瓶价格899一瓶。刚算
0: 这个送生孩子可以吗？
3: 可以，
0: 来吧，
2: 行，
0: 给他看，
2: 139，139，
0: 送给他，
3: 两瓶多少钱？两瓶1800
2: 啊。
0: 你说我们今天，你说外面干嘛？
3: 我们今天
0: 139，
3: 我们今天这价格，我都震惊下巴，真的，家人们，139块钱到手的话，这么一提，
2: 来，
3: 报两瓶两杯。
2: 4号链接上一个30单，
4: 好的，
2: 139一个礼盒，这个我觉着啊，回老家，如果这个端午节马上你要回老家了，你就139送一个，139送一个，你送人不心疼吧？
0: 就是，
3: 不是牛哥，真的就不能就说别人进来就质疑你这酒保真吗？你这价格真的太低了，我都想问，我要上到直播间，我都得问，就保真吗？这酒，我告诉大家，保真，咱们直播间还可以开发票。
2: 我说句老实话，
0: 开发票有发票，
2: 在抖音上你买酒，你只要能够挂出来的链接，都是经过抖音经过层层资质审核，
3: 对，
2: 因为酒类的。是不允许有任何签，尤其是包括有一些酒，它是属于，哎，比方说我自己厂里边有个酒，挂个链接，现懂酒的人或者就是
0: 又来了，
2: 知道酒的人，
0: 对喽，
2: 哎，
0: 了解酒的人
2: 要知道，现在想要进入到平台上卖酒，都是老字号的，你见过的品牌的大厂的酒，
0: 对，
2: 因为咱们中国有一个糖酒协会。
0: 哎
2: 你现在糖酒协会现在新的品类，你在上面都进不去了，
0: 对喽，
2: 因为饱和了，
0: 对喽，
2: 啊，因为饱和了，所以就在平台上只能卖现在已经注册过的这些个大厂的品牌。
0: 刚才还有人问了，说你们江苏那么多名酒，你们为什么不卖？我们会卖的，但是为什么不卖呢？就是因为江苏，离他们总厂太近了，我们要卖太便宜了，他们太不乐意
2: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江苏自己本地的酒是有，但是呢，有很多酒本身它就

0: 价格也没有什么福利不福利了。
1: 你们都知道，就是江苏人买自个儿江苏酒，还有那么大空间吗？
0: 没有空间
1: 啊，
0: 就是我们拿不到更便宜的，那我何必卖呢？对吧？
1: 对，
0: 你们在外边也能买到。而我们今天摆出的酒呢，也是跟就是各大公司给我们江苏广电直供的价格能够拿到便宜的，有一些我们选货的时候拿不到便宜的，或者说便宜不多的，我们就不要了。
1: 对，
0: 知道吧？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有很多酒现在你能报得上的一些名字，都是这个价格，就基本上你到哪儿买都差不多。所以我也就没必要我们在直播间里边卖了。
1: 好，马上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多钟又要进广告了啊！我们再把福利再发一波，我们让直播间外面的人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抢，好吧？
2: 好
0: 啊，来，那个没有进直播间的现在赶紧进来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没有在开车的，然后在抖音里面搜我们的名字，进来之后点一下我们的关注，有我们的新粉啊，进来之后，因为我们也是不定期的会有这种大厂专门的给大家去带来一些福利，好不好啊？
1: 来，那个小九、尖庄和高兴美各上三十来。
2: 好，
0: 来上一下，喊一下链接。上了啊，我们的一号二号9.9元两款，一款是五粮液的尖庄，一款是泸州老窖，另外是五粮液这个泸州老窖的那个高兴美，
2: 对，库存已上，
0: 都上了啊，一二号链接自己有造化的能抢着啊，
1: 有造化的，我天哪，
2: 刷新
0: 凭造化抢啊，
1: 拼福运的时候到了啊。
0: 好，我们广播这边马上要进广告了。
1: 对，还有一分多钟啊，
0: 一分多钟的时间，赶紧进来，赶紧进来抢。有如果有需要的这个酒的想问的，也可以跟我们说啊。
1: 哎，有什么香型的，什么价位的？
0: 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款五粮液的这个酒，一款呢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五洲至尊。
1: 对
0: 啊，就这个酒是我们今天的销量王。另外一款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款啊，这个是
1: 丝路花语。
0: 哎，丝路花语，这是五粮液原厂的。
1: 嗯，
0: 这个酒好多人都知道，
1: 总厂。这是
0: 总厂的，
1: 它的产地就在四川五粮液。
0: 这个
2: 对，
0: 在那边，
1: 在这儿
0: 啊，在这儿啊。丝路花语这个酒其实还蛮有名，我以前吃饭的时候有人拿过
1: 哦，
0: 我赶上过啊。这个酒口感也是非常棒，
1: 嗯，
0: 是五粮液总厂。你去看它的那个后边的那个生产的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啊，岷江西路150号，这就是五粮液总厂的一个标。啊，实际你看这地址就好，好吧？
1: 嗯，
2: 好。
1: 嗯，
0: 来，这个是几号链接？告诉我，丝路花语。
3: 丝路花语在6号链接
0: 啊，6号链接应该是多少？298。
1: 268。
0: 268两瓶，268两瓶。
1: 268两瓶
0: 啊，每瓶都带礼盒，每瓶都带礼盒啊。
1: 好吧。
2: 我想给家人们看一下，就刚刚那个买了9.9元一箱的那个大哥，你还在不在呀？
1: 为什么
0: 9.9元买了一箱？什么意思？
2: 不是买了
1: 九鬼酒
0: 买了一箱啊？
2: 那个品牌方要送你一个老头摆件，
1: 送你个老头。
2: 对，因为刚刚你不是在直播间说了，牛哥说给你按原箱发，对不对？
1: 哎，
2: 送你个老头摆件，并且接下来在我们直播间，只要是买了6瓶的，我们原箱发以外。也送老头摆件，
0: 这个叫法就这么叫吗？
2: 我不知道叫啥、哎。
1: 老头摆件在谁心嘴里边都特别接地气，这东西
0: 倍儿廉价，感觉送了不是什么。
1: 送一个老头摆件啊，哎，那个老头，那个老
0: 你怎么给人瞎起名字呢？
1: 老灯摆件那个叫
0: 老
1: 灯，因为他正好放在灯底下嘛。
0: 酒鬼和老灯，
1: 哎呀。
0: 来来，那个在那个一号机前面给我们展示一下。就
1: 凡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0: 这个机子
1: 买整个整箱酒鬼酒的是吧？
2: 对，整箱。
0: 整箱酒鬼酒
2: 的
0: 可以送一个这个摆件啊。来切一下一号机，
1: 除整箱发。
0: 切一下一号机，对。
1: 哎，不行，
0: 对焦对不上，没事，他那是。
2: 这样，我拿着，我举着，你来。
0: 来二号机给吧。
4: 阿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

0: 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夏日当空，
6: 热情似火，
7: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6: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5: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6: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5: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6: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5: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6: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9: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12: 我的个车，哪里都有我的呀。
13: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4: 美味不绝于耳，
13: 寻味
14: 即刻出发。
15: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16: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整体的平均时速呢低于22公里每小时，比平峰时期要多花15到20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建议大家呢可以适当的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尾延伸到启迪大街的附近，全程的缓行距离呢超过了7公里以上。目前来看，交通压力比较大，大家的通行时间会超过20分钟以上。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从6月6日的首班车起，公交101路开往五马渡总站北方向，增设迎春路海绵湿地公园招呼站；公交611路恢复停靠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1号门站上下客，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好，18:34啊，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一下。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王高峰。我们的节目呢现在分两个直播室在直播啊，刚才可能各位一直在听着我们在那边抖音直播间那边啊，那个声音跟我现在的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啊。这会儿呢再次回到直播室，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江苏广播今天给大家带的东西啊。一个是夏季来了，我们今天有一款呢有机水洗100%的蚕丝夏被啊，这个蚕丝夏被在这个季节里边其实作为一个空调被也是很舒服的啊，是100%的蚕丝，这个真蚕丝，韧性本身就好，不容易折断，关键是呢它采用这个非常好的缝制技术，所以固定性比较强，不跑丝不移位啊。这个被子呢原价要1999一条，现价是339一条，369两条啊，369是这个礼盒装啊，339一条，369是礼盒装。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想要买的话，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蚕丝被这三个字就可以啊。好，再说一下我们的盱眙龙虾节，这个这两天一直在介绍，其实时间日子也一天一天推进啊。这个6月12号、6月13号、14号三天时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如果各位啊，这个周末没什么，就是在12到14这个周末没什么事儿的话，真可以去享受一下咱们的中国龙虾节，就在咱们的江苏盱眙。为了这个龙虾节呢，其实盱眙本地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之前我们有主持人分期去探访、去采访啊，盱眙的龙虾这个时候正是好的时间，而且龙虾节的主场是有盛大的演出的啊，每一天晚上都有主题演出，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就是12、13、14啊，三天晚上体育场里边各位都可以分别来购票啊。这个票呢是分168看台票，没有桌子啊，你可以有龙虾盒子可以捧在手里头，它这个票是直接兑换两斤净重龙虾，7到9钱的大虾啊，然后有吃虾套装，有饮料，有周边啊，这么一套个套餐，你到看台上可以看演出。那同时还有228的票 B 区带餐桌啊，这个288的票 A 区带餐桌，这两个都可以直接在上餐桌吃，在这一边 K 虾一边看着现场的演出，然后第二天呢也可以在盱眙本地去玩一玩，什么铁山寺啊、明祖陵啊、第一山呐、矿坑公园啊等等吧。啊，盱眙本身这个地方也特别好，就是为了龙虾做了很多周边主题和保障，那同时周边的住宿和旅游景点这都是跟得上的。你凭那个盱眙龙虾节的那个票根，就入场的那个票根，是可以兑换三大景区之一的免费门票，所以全家一块去真的挺好啊，去看一场龙虾节的演出，吃吃虾，然后第二天再玩一玩啊。各位呢也可以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龙虾两个字就

0: 可以找到这个购票、哦、链接了啊。6月12号到14号三天时间啊。来说一声啊，大家都知道我冠名是中石化爱跑成名，跟大家来聊聊啊，爱跑中石化爱跑和马拉松在近一段时间的不解之缘，还真是我跑了这么多马拉松，现在看到那个中石化的冠名的赞助的比赛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其实马拉松跟爱跑酒吧这个油品的品质还真是有点贴合的啊，持久，有耐力。超长续航，这都是马拉松的气质。所以呢，我觉得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中石化爱跑酒吧，自己的车如果一直加95的啊，你是可以试试给车里边加点98，一个是耐烧，二一个清洁度好啊，三动力足啊。如果各位也是有跑步的平常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有跑马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也可以看看你加98号汽油的同时是可以咨询一下工作人员啊，加到一定份额是可以获取抽奖机会，就是抽取中石化赞助比赛的马拉松名额啊。一般中石化赞助的比赛都是非常好的比赛，都是这个你像南京马拉松去年就是中石化赞助的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中石化爱跑酒吧，现在线上也有爱跑俱乐部啊。好，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刘经理的旅游项目啊，滴滴巴旅行社，一个是青甘大环线，一个是南北疆的夏季游，这是我最近我们主推的两条线路啊。南疆和北疆呢，现在是这样，北疆我们新开了一条线路啊，或者说新开了一个这个行程，它是一次三飞完成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大北疆的一个环线，这是特别策划的，在伊犁自治州的各个景区，你在那儿真的是可以一张照片同时拍下高原草甸、河流、近处的森林、牛羊，然后远处的雪山，这都是很漂亮的景色啊！如果各位想要去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咨询一个电话400-007-1011啊，400-007-1011。还有呢，就是年满18岁的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啊，江苏体彩的服务号关注之后，你可以在线上去参与他们的线上虚拟投注，猜中的话也可以仍然有奖品，那同时还可以在线下进行导航啊，你可以导航到身边的就近的江苏体彩的网点，线下投注就可以了啊。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3: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只猪都比你强。
4: Action！
5: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4: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6: 习惯，然后前面呢就是它的经典的小红标，然后再到杯杯，它的杯盖上面呢也是一个标志，包括上它的杯底也是有个防滑，并且有个大的标，大的 logo 啊。
7: 还真有人家又买9.9块了啊！
6: 对、哎，
7: 为什么会低50块钱啊？ 你跟人家什么什么关系啊？凭什么给你第五十啊？人家买的没第五十，你不开心了啊？
0: 好，这个我也从广播那边刚回来啊，然后这样，这会儿又跟广播同步了，所以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可以随时进我们。

0: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没有在开车的抖音直播间开拍这个搜索开心铺子，
1: 对，
0: 然后进来之后点一下关注，我们再上一波福利吧。
1: 刚上完，
0: 刚上完是吧？
1: 刚上完，
0: 那就刚上完一波福利啊！
1: 哎，不追加呀，哦，不追加，
0: 等
1: 咱们
0: 拍完了肯定追加啊！哎、好好好啊，有没有可能每次介绍一次都开误开一瓶？没那么多样品。
1: 哎，嗯、他们我们之所以开呢，就是也就是说让他们样品不好带走，哎，无法回收，这样品就留着吧，哎，嗯，
0: 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广播的如果说已经刚刚到家的，没刚才一直在听没进来的，你们可以进来一次，
1: 对，
0: 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酒呢其实种类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样样都是精品，无论是各个价位上的档次，然后包括口味上的区别，我觉得都能满足大家基本上的需求，
1: 对
2: 啊，
0: 如果说各位这个端午节准备回趟家，老家里边有朋友有亲戚要请客的，然后又有人送礼的，都可以从我们这边来里边来选，你觉得你需要什么样的送礼级别、你也可以在那个屏幕上给我们打出来、
1: 刚才有人问了、说世界杯看球喝什么酒好，
0: 来给我看一下这个文字 啊，
1: 对，都有
0: 好的，
1: 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
0: 知道了啊、好，
1: 咋的了，说啥了，我们
0: 极限啊，
1: 哦极限不能说那个百分之多少，
0: 哦，得说99%、
1: 就是刚才我们说酒量排行榜第一也不能说，
0: 哦，是
1: 酒量排行榜
0: 是
1: 比第二名高一位，
0: 是排头。
1: 行，抖音呐、真是的，你都快把我玩疯了。
0: 他有时候都把自己给限了，自个儿的排行榜自个儿不让说。来吧，那个，
1: 所以现在我们不做排行榜第一，
0: 给
1: 我
0: 们
1: 做排行榜第八，
0: 给我们刚刚进场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觉着真的值得带走的，在我手里边这个亚克力包装的这个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九州至尊，
1: 对，
0: 这一款酒每一瓶都是这样的亚克力包装，它其实就跟五粮液的普五是一就是对标的包装，同时它不是光学样子，它也自己家的产品啊，不存在学，它就是。用的同窖池同工艺
1: 同原料
0: 嗯，所以它对标的口味都是普五的口味，
1: 对
0: 啊，只不过给我们的专属价格是非常好的，
1: 原来1199一瓶扫码价，
0: 现在我们498一箱
1: 六瓶，
2: 对，
0: 所以这个酒才能在我们直播间里边现在卖到销量王，所以才能在他们自己店铺里边卖到200,000家，
1: 对
0: 啊，所以这点我觉着各位如果进场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赶紧进来把它带走啊，这个
1: 我替你们看过了，纯粮酿造啊，
0: 对，
1: 不是用乱七八糟原料酿造的，固态发酵是纯粮酿造啊，
0: 对啊，九号链接给我们再上一波，十箱好吧，
1: 对，
0: 来上一下十箱啊，3 2 1九号链接上啊，
2: 库存已上，
1: 你们呢想看什么或想了解什么，比如说什么场景应用什么酒，你们可以咨询一下，我大概知道这个人情往来啊，这个人情世故啊，什么关系啊，值得送什么酒啊，我大概都有数啊，
0: 对对对，就是现在送人、大部分人都要动脑，
1: 还真的还蛮多人下单七号链接9鬼9，
2: 对呀、
1: 真是
2: 都喜欢老头摆件，
1: 老头摆件
0: 七号是什么，
1: 9鬼9
0: 是吧，
1: 对，
0: 9鬼9就真的是会喝酒的人真的会对他是比较感兴趣，七号链接哎，来又给我们上
2: 又来个
0: 9鬼9的厂家，刚刚又跟我们联系了，如果满一箱的话，又换了个老头是吧？
2: 不是、你知道那个老头是干嘛的吗？
0: 啊，这老头
2: 就是咱们那个不是坛子酒吗？就是你买回家之后摆在那儿，把酒放老头背上，他一直背着。
0: 哦、是这样的。
1: 啊、
0: 来给大家看二号，那个二号机位切一下。
1: 他送的是这个老头吗？
2: 就这老头。
1: 好几个老头。
0: 七号链接9鬼9，连拍三单，不要分开啊，就是同时拍三单，就是6瓶一箱。同时送一个这个9鬼9的摆件，这个摆件是可以驮这个9鬼9的瓶子的，
1: 叫杯酒老灯。
0: 哎，
2: 哇，这老头这么还得天天背着酒。
1: 杯酒老灯，七号链接，整箱的啊。
2: 对，
0: 要拍三单，
1: 对，
0: 就是整箱。
1: 你买一单那不行。
0: 七号链接三单就是。
2: 对，
1: 这酒厂的人也是，这天天送这个好玩的东西，
2: 真好玩，
0: 挺好的啊！
1: 就勾着，刚才有人就为了摆件买了一箱，
0: 哦，是，真是这个，我到你们家驮，我还小心几倍。来吧，这个七号链接啊，298两瓶，
1: 对，
0: 两个这个礼盒装。但是你如果同时拍三单，就是6瓶，给你发一箱，同时送这个摆件，
2: 对，才900块钱不到的价格。
1: 这个是湘西酒。
2: 对
1: 啊，湘西，应该不是吕洞宾，吕洞宾应该是山东。

0: 人去火葬。
1: 对，这老头其实就是酒鬼酒，那个人，这个酒鬼就是老头。
2: 这哎，是又给他，
0: 又让他说 low 了，
3: 就不知道怎么接好了。肯定也不行，否定也不行。
0: 哎，说 low 了，来吧，那个金六福、泸州老窖，然后焚杏和酒鬼，以及九州至尊，这是今天我们主打的几个产品啊。
3: 对啊，今天我们呢，这个直播时间延续到节目结束，
0: 还有十分钟，
3: 还有十分钟，
0: 不大。
3: 所以如果说各位要拍酒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在节前。酒的专场就这一次，而且真的
0: 端午节用酒的地方多呀，
1: 多，
0: 家里来人不得喝吗？
1: 得喝，还得送，
0: 不得送吗？
1: 对，
0: 请人吃饭不得来吗？
3: 上门的时候就，我觉得上门的时候就是特别没有门槛的酒，就是这个我手里边这个
1: 金六福，
3: 这是几号？告诉我，
1: 四号链接，
3: 泸州老窖，泸州老窖的这一款礼盒，
0: 啊，
3: 不对，金六福啊，金六福的这款啊。金六福的这一款礼盒是我们今天我觉得送礼没什么门槛，你送人的时候其实人家收也没什么负担，
1: 对，
3: 真你给人家送特别牛的酒，
0: 哎，
3: 人家真得琢磨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其实899也有点负担 吧，因为它毕竟在外面的价格是899一瓶，在咱们开心铺子直播间今天是啊，给了各位的价格是138，到手两瓶
3: 138，咱就不说那个在外边的价格了啊，那个咱就也就说是摆样子给别人看的，
1: 好
3: 啊，对吧，咱这说800多一瓶到这儿是139，咱也我觉得也无所谓了，就，对吧？金六福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大厂牌子，
0: 对
3: 啊。然后这个礼盒做的也漂亮，人家这个礼盒里边两个小的1000杯子送的也太气，拿出来之后也没有压力。你送人一个139送出去，你觉得心里边哎没有什么负担？
0: 你发红包还得发个88、99，
3: 对，
0: 188，
3: 你过节发个红包对吧？
0: 你给发烟你发个红包吧，你没有。你不说就算不发200，你发个188，
3: 对，
0: 都比这贵
3: 、这
0: 个，你想是不是这道理？
1: 是，
0: 红包抖手就出去了，人家还不当个事儿，你这个还是个东西，还是个玩意儿，
1: 还是金六福，
0: 对，
1: 两瓶酒，两个小钱杯。
0: 你有时候那钱呢，就怕换算，你花的不方式不同，它体现的价值就不一样。
1: 没错，
0: 你这个200块钱以内的伴手礼，这个就正合适，
1: 又有，我看他们又在下单四号链接，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确实
0: 是啊，你这我说的
1: 确实是的，
0: 没错啊，
1: 对，因为马上就端午节了，
0: 对不对？你说给小孩发个红包，没个88、99、188，你都不好意思，
1: 给小孩送这个，
0: 不是你人家家小有小孩，你不得放个包啊？
1: 那确实是，
0: 对不对？
1: 确实是，
0: 你得给他递了东西了，你不就省了吗？
1: 没错。这个是我们的四号链接金六福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礼盒里面呢，它是非常适合走亲访友的，因为一提咱们提着就走了，里面有两瓶酒，两个小钱杯，对不对？咱们这个性价比是拉满了哈，139块钱直接拎回家。咱们如果说你买回家想要扫个码，你可以去看看它的扫码价格，毕竟金六福也是大品牌，中高端，看到吗？金六福送酒，尤其是你要走亲访友过节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还是说，哎，名字听起来比较的啊，有好的寓意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呀，你金六福多好，
1: 对，六福呢？
0: 啊，哪六福啊？我记得你背过，
1: 都要结束了，
0: 哦，都要结束了，
1: 现在考啊。
0: 查一下，
1: 我查一下，
0: 现查。
1: 我去，我那个什么，算一下，我算一下。
3: 没关，待会儿等会儿。
2: 豆包，豆包，
0: 这金六福是哪六福啊？
3: 豆包开始跟他胡说，
0: 你就现在就问，
1: 行，
0: 你就直接问。
1: 我现在就问。
0: 对，其实咱中国就讲究个这个福道啊，什么十全十美啊，这样
3: 好彩头。
0: 对
3: 啊，这是好彩头，
0: 中人永远离不了。
3: 像这样啊，那个广播里边的，如果这会儿已经到家了，抓紧时间转场过来，我们抓紧时间上最后一波福利，好吧？
0: 可以，
1: 好，
3: 上最后一波福利，把我们的小酒上拉满啊，
0: 拉满的。
3: 一号链接、二号链接都是。2两装的，来自一号链接是这个来自泸州老窖的高兴美2两啊，二号链接尖庄，这是五粮液酒厂的，
0: 对，
3: 我们都是9.9，好吧，都是2两装。
0: 你说尖庄啊，在我小时候，我就看我们那个长辈就老喝尖庄，
3: 对，
0: 尖庄可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就是
3: 搁在北京呢，喝尖庄就是比那个。喝那个小二，
0: 对，
3: 要高一个小档次，
0: 对，
3: 那种感觉。
0: 我们小时候老看我们的长辈喝这个，
3: 对，来吧，9.9，来上一下1、2号链接，两个链接，1号、2号各上30单，放在这儿啊，
0: 来
3: 3、2、1，各位进场抢一把，抢一把。
4: 好，没。

0: 搜出来吧，
1: 搜出来了，
0: 真有啊，
1: 真有，
0: 我天哪，
1: 对，它是取自于六福吉祥寓意啊，它的参考来源于尚书洪范的传统五福，那么金六福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子孙福，凑成了六福，那么是哪六福呢？我现在告诉大家，其一长寿福，第二富贵福，第三康宁福，第四好德福，第五善终福，第六子孙福，子孙福是他自己加上去的，然后前面五福呢都是从那个传统五福中来参考的。
0: 哇，厉害哦。
1: 好德福是什么？
0: 就是有得到啊，好德呀。
1: 哦，好的品行。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德。
1: 嗯，
0: 在中国古代里边，德，得到的德和品德的德，
1: 哦，
0: 是同义字。
1: 明白了，
0: 你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得到。
2: 得到，
1: 你看看这金六福多好，我要下一代。
0: 你要下一代，好吧？
1: 我现在就下。
2: 没有事业福吗？
0: 不跟那个巧克力没有关系啊。德福是什么玩意儿？德福是什么对呀、啊？对，没有家乐福，没有家乐福，家乐福在中国都撤场了。这家乐福真是
1: 厉害。还好还好，问的豆包啊，
0: 嗯，
1: 他们还很崇拜我，
2: 然后你就信，
0: 给你装到了，哎，
1: 装一下，对，
0: 啊，赶紧想吧，我马上还有三四分钟，我们就要下播了。
1: 对的，四号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呢，每一个链接都是还有一单两单的微量的库存。
2: 现在这样啊，我们把每个链接的那个库存先给填到十个，
1: 好，
2: 然后把每个链接的价格都打开。各位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拍，不知道拍什么，你抓紧时间问我们一句，我们来给你推荐一下。
0: 对，
2: 也就是最后的时间，在端午之间之前，我们也就是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酒的专场。
0: 嗯
2: 啊，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的，其实真的都是我们老粉，我们也很感谢大家在节目里边这么支持我们。
0: 对，
2: 这个一遍一遍的买着我们东西，
0: 嗯，
2: 然后呢，也确实是有好多人是来复购我们的产品。
1: 没错。
2: 好啊，
0: 感谢大家啊！马上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然后如果我看今天有好多是通过酒类推荐进来关注直播间的啊，
1: 嗯，
0: 你们记着。加了灯牌，加了关注，下回再有好东西，你们能及时的收到通知。
2: 对，我们近期有几个专场啊，再给大家也预告一下。我们除了今天的酒类专场之外，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小龙虾的专场，
0: 就是端午节嘛，
2: 端午节嘛，就是五红嘛，嗯，小龙虾就是其中之一。
0: 对，
2: 然后包括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带绿豆糕，
0: 嗯
2: 啊，小龙虾，这个都是我们给已经选过货了。
0: 是的，
2: 这回的龙虾呢，选的是来自这个红泽湖，
0: 红泽湖的，
2: 哎，
0: 红泽湖龙虾，
2: 对。嗯啊，都是好东西啊，
0: 好吧，
2: 所以各位把我们关注一下。那今天的酒也是，如果说各位错过了，也就是这一波就没有了，明儿别再问我们，哎，什么什么酒有没有。好，来这样啊，在这个下播之前，我们再把口粮酒，今天口粮酒我觉得大家带走一波，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选货团队还在跟这个产品方成吉思汗的产品方在对啊，他们说你们就给你们最低的价格了，199，这是我们目前成吉思汗这款酒只卖过199，这么
0: 一箱的，
2: 哎，就这个价，没有再低的了，保价618啊，一瓶600毫升，一箱6瓶，
0: 对
2: 啊，这个酒就是口粮酒，一箱199，
0: 对，
2: 199，来，十号链接再给我们上一个10箱放在这儿
0: 啊，
2: 买完就没有了啊，买完就没有了，
0: 这是从青年听到中年的支都来支持了，这不亏啊，不是说那咱来做公益来了。这买的时候你喝着也不亏，性价比还挺高。
2: 对，这个还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你们在那儿买酒都不是说是
0: 纯捧场，
2: 哎，纯捧场
0: 啊，
2: 因为你是拿到东西的，
0: 实惠。
2: 那你拿到东西觉得实惠，你也就会下回再来到我们这儿，因为我们直播间复购率是非常高的，好多人都知道。
0: 对
2: 啊，基本上在我们这儿都是
0: 喝完了还来问来了，那个呢什么时候卖啊？那个
2: 对啊，下回再选，我们再找机会，好不好？
0: 好。
2: 来，
0: 那今天我们差不多就还有2分钟，我们就要跳广告了。我们今天酒场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
2: 那我们导播那边准备切一下场，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准备结束啊。
0: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首先关注事故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火无锡沪通 2K 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任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硕放机场至硕放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和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近期哈根达斯的母公司通用磨坊公司宣布已与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受让方将会获得通用磨坊的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门店以及礼品业务当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通用磨坊呢，则会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这意味着宁记这样一个茶饮品牌将会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的门店了。这项交易会在今年年内完成。公开信息显示，哈根达斯是在1961年与美国创立的。1996年，它正式的进入到国内市场，在上海开下了第一家门店。那这次哈根达斯牵手的。

0: 宁记是一家怎样的品牌？二者合作之后会有哪些新的火花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
2: 充满新知，
1: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2: 算法
3: 会控制你
2: 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2: 新技术带来的
3: 是元宇宙的美梦
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2: 互敬重圆？
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4: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商业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发布，自7月1日起实行。来到了 J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盘中涨幅一度达到4%。截止收盘，沪指涨0.22%，收报4083.97点；深圳成指涨0.73%，收报15704.71点；创业板指涨1.65%，收报4122.99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31534亿，较昨天是放量3402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稀土、煤炭、小金属、半导体、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教育、航空机场、玻璃玻纤、广告营销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的股票数量超过了1700只，超80只股票涨停，光纤概念股涨幅居前。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出现了集体上涨，市场近期呢迎来了过山车的行情，成长风格科技板块波动呢是明显的放大，引发了对于科技板块后市走势的观点分歧。那么对于当前的市场，分业内的分析人士认为哈，短期将会震荡休整，中期上行的趋势不变，科技成长呢仍然会维持主线地位。详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1: 周三 ，A 股三大指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盘中涨幅一度达到4%。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22%，深证成指涨0.73%，创业板指涨1.65%，科创50指数涨2.11%。上周开始 ，A 股科技板块震荡回调态势显著，结构性分化特征突出。以科技成长股居多的双创指数单日振幅均超过3%。从核心指数表现来看，科创50指数近期回调趋势明显。五月下旬触及阶段高点后，随即开启调整。5月26日至6月2日累计回调超10%，期间两次单日跌幅达5%。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周正峰表示，指数分化明显的表现背后是资金抱团科技板块加剧，此前科技相关板块积累了可观的涨幅，短期交易拥挤度持续向上，引发市场回调和短暂成长风格向价值风格切换的情况。当前市场主线仍聚焦光存、电芯四大 AI 方向，但科技板块内部热点轮动也正加快。
2: 实际上来讲，当前业绩确定性最高，而且预期弹性最大，供需格局相对最好的，依然是 AI 算力产业链为代表的标的。但是股票市场的定价往往是超前反应的，当估值过于领先，基本面以及交易过于拥挤的时候，都会有兑现的风险，因此市场的波动可能在近期依然会比较大。
1: 市场普遍认为，本轮调整仅是

0: 阶段性行情的消化，并非科技成长主线趋势反弹。哪些方向依然值得关注？当前市场的跷跷板效应主要体现在科技股、低位的周期资源以及部分消费股上，但从长期视角来看，科技板块作为今年核心主线的地位并未改变。
1: 从整体走势来看，一旦科技股开始回落，可能对于整体大盘都会有不小的压力，因为目前科技股内部的高低切换并不顺畅，往往表现出同步下跌，而低位的一些价值股其实也是分化的，比如缺乏业绩支撑的消费股反弹的持续性是一般的。如果说后期这些板块上行持续遇阻呢，可能意味着行情将进入阶段性的修整，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关注一些低位并且具有基本面逻辑的防御类的板块。
2: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发布，自今年的7月1日起施行。那这也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呢，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的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4: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期呢，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呢，也更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去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等等。
5: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6: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7: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5: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8: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频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5: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啊。近期呢，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呢，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韦斯·斯特里廷曾经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五月下旬的调查结果显示呢，56%的英国人是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正如英国媒体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呢，现在变成了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在2016年，英国呢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么为什么在10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听央视的一段报道，共同关注。
1: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脱欧使英国吸引的外国投资下降了12%至18%，就业人数减少3%至4%，中小企业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生产最好的布料是约克郡和英格兰北部奔宁山脉的织工们的目标，他们的布料终于进军奢侈品市场，为博百利和阿玛尼等国际知名品牌供货，2/3的销售额来自欧洲客户。英国脱欧后新增的海关流程与监管条款对这家有50名员工的纺织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脱欧后，在英国市场销售的产品需要改用于新的市场准入标准 UKCA 及英国合格评定。自同时，英国认证机构不再允许签发欧盟的 CE 认证及欧洲合格认证。这家成立于2005年的恐龙模型生产商因失去 CE 认证一度无法进入欧盟市场。英国脱欧前，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0: 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之后呢，英国企业在海关监管、人员流动和供应链等方面承受的成本压力是逐步的显现。2025年年底，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就指出，脱欧对经济的影响比预期的还要大。为了减少失去欧洲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的负面影响，英国政府呢努力将贸易伙伴多元化，打造全球英国。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当中呢，脱欧阵营的口号是夺回控制权，目标呢是让英国政府重新掌握在边境管控、法律制定以及财政支出等方面的主导权。那么10年之后，脱欧派当年的承诺目标是否实现了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梳理。
1: 德国之声分析认为，脱欧公投曾被寄托了一个宏大的政治想象，摆脱布鲁塞尔的官僚束缚，英国可以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重塑与世界的贸易和安全关系，成为真正的全球英国。然而10年后，人们看到的并非光荣孤立，而是持续流血的账面。不过一些欧洲媒体认为，当前英国并没有真的打算重新加入欧盟，而是在推动软化脱欧，即英国在维持脱离欧盟状态的前提下，通过务实谈判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减少壁垒。2024年7月，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英国议会下院选举，终结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斯塔默入主唐宁街10号。工党上台后随即提出英欧关系重置，成为英欧关系的转折点。按计划，英欧双方还将于今夏举行一场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日期可能定在6月下旬或7月上旬。
2: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近期哈根达斯的母公司通用磨坊公司宣布，已与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受让方将会获得通用磨坊的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门

店以及礼品业务当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通用磨坊呢，则会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这意味着宁记这样一个茶饮品牌将会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的门店了。这项交易会在今年年内完成。公开信息显示，哈根达斯是在1961年与美国创立的。1996年，它正式的进入到国内市场，在上海开下了第一家门店。那这次哈根达斯牵手的宁记是一家怎样的品牌？二者合作之后会有哪些新的火花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哈根达斯这几天决定将他们的部分业务出售给宁记，一家卖柠檬茶的品牌，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如果哈，我们把时间倒流回20年前，在2006年的这个上海或者是北京，那个时候，情侣约会如果能把地点定在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店，点上一份几十块钱的冰淇淋火锅的话，绝对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浪漫了。那个时候的哈根达斯，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冰淇淋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种社交货币吧，像是小资生活的入场券。那句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的广告语，就像魔咒一样，在那些年为哈根达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如今我们再看商场里的哈根达斯的门店，不仅数量有所减少，曾经的排队盛况不再，取而代之的呢是偶尔推出的9.9块的咖啡饮流海报和略显冷清的柜台，以及你能够在部分的影院旁边的这个冰柜当中看到他们的这种一盒一盒的哈根达斯冰淇淋球。前两天这个哈根达斯的母公司通用磨坊正式官宣了，要把他们在中国内地的门店业务卖给一个投资者集团。那这个集团的牵头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茶饮界的品牌宁记。为什么一个卖柠檬茶的宁记要改卖冰淇淋呢？为什么哈根达斯会选在这个时间节点出售自己的业务呢？我们来搞清楚背后的原因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哈根达斯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品牌。它诞生于1961年，是美国的老牌贵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要回到这个品牌本身的气质。在当年它诞生的时候，创始人鲁本·马特斯呢，是看着50年代美国市场上全是一些掺了空气和防腐剂的廉价冰淇淋他觉得一定要做一款纯天然无添加的顶级冰淇淋让大家尝一尝。于是1961年就创立了哈根达斯，而且为了让这个品牌显得更高级，他特地起了一个听起来像是丹麦语的名字就是我们经常在哈根达斯能够看到的那个 H 开头的那串其实不是英文的丹麦语。虽然这个词儿在丹麦语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这不妨碍这个冰淇淋品牌给自己营造出了一种欧洲皇室特供的高级感啊。那这一招呢，在美国当地很受用，在中国呢也是被使用到了极致。1996年，哈根达斯进入到中国，那个时候大家的人均月收入才几百块钱，一个冰淇淋球当年哈根达斯就卖到了25块钱啊！他把店呢开在一些最繁华的路段，装修的富丽堂皇，硬生生把冰淇淋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很长一段时间里，哈根达斯在中国还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巅峰时期，全球900家门店当中，中国就占了400家。2017年，仅仅中国区的业务就贡献了他们母公司冰淇淋业务超过一半的利润啊！但是谁能想到呢？仅仅是不到1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曾经的利润奶牛，如今变成了急于出手的烫手山芋。哈根达斯的衰落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被几层原因一点一点的吞噬掉。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背后到底哪些原因造就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呢？首先第一点就叫信息差的红利消失。互联网是透明的，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那个在国内卖40-50块钱一杯的哈根达斯，在美国当地的超市里经常会在打折促销区出现是一些打折产品，甚至只需要花上几美元你就能买上一大桶哈根达斯冰淇淋的时候，这种高级感的营造就瞬间碎了一地。还有多少人愿意买单啊？原来我们吃的不是冰淇淋，而是智商税。这种心理落差也让哈根达斯在国内的高端滤镜彻底破碎了。
第二点呢，也是很多食品餐饮行业比较关注的，那就是食品安全的信任崩塌。对于这个行业来讲，无论你是高端食品还是这个具有

性价比的产品，安全一定是底线。但是这些年相关的报道也显示，哈根达斯在这个上面栽了几回跟头啊，像什么带可可脂、冒充巧克力等等，每一次的曝光背后都在消费者的耐心。大家也会想，我花十倍的价格来买你的冰淇淋，不就图一个安心和品质吗？那如果连这个都保证不了，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其他的产品呢？第三点原因也是最致命的，叫做竞争对手的降维打击。你看现在的冰淇淋市场，它早就不是哈根达斯一家独大了啊。上面如果你要说高端的品牌，有意大利的手工冰淇淋 Gelato， 它打着低脂手工限制的旗号，卖的比哈根达斯还贵。中间呢，还有像 DQ 这样的连锁品牌，一年能够出26款新产品，反应速度快得惊人。下面你还有像蜜雪冰城啊、野人先生这样的本土品牌啊，十几块钱、几块钱就能让你吃得开心。更不要提还有新茶饮品牌奈雪喜茶，他们也用部分的冰淇淋产品抢走了很多年轻人的下午茶时间。我们再反观哈根达斯，还在卖20多款的老口味，新品研发周期长达半年。那么在如今这种唯快不破的中国市场，可不就被甩在了身后吗？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局，他们的母公司通用磨坊早就动了心思哈，财报是不会说谎的。2025的财年，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门店客流量出现了2位数的下滑呀，门店租金高，人工贵，赚的钱却越来越少。通用磨坊是一个聪明的商人，他在中国市场有过一次成功的撤退经验，那就是2019年的时候，把旗下的优诺酸奶的业务卖给了天图投资。啊，现在他也决定对哈根达斯故技重施，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选择接盘的是宁记。我们就来聊下一个话题了，一个卖柠檬茶的为什么决定要接，能不能接得住哈根达斯这种国际冰淇淋大牌。这其实背后呢，也有各方哈算的一笔精明的账。对于通用磨坊来讲，门店业务它是重资产，你看得管房租吧，得管装修吧，还得管店员，还得承担客流下滑的风险，那把这块业务卖掉，就把包袱甩掉了回笼的资金。而且你要注意啊，通用磨坊并没有把哈根达斯中国区的业务全卖了，它是保留了零售业务和餐饮业务的运营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在超市里卖的这种盒装的哈根达斯还是通用磨坊自己卖，这块业务是成本低、走量大，是真正的现金奶牛。把不赚钱的门店卖给别人，把赚钱的零售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就叫去重留轻，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资产剥离了。那宁记为什么要接这个盘？他看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啊，其实宁记也有自己看中的，他想要的就是哈根达斯剩下的那点品牌价值和渠道资源了。虽然哈根达斯的门店不行了，但是哈根达斯这四个字在很多消费者心里还是代表着高端的。那宁记作为一个新的茶饮品牌，虽然发展得快，但毕竟还年轻嘛。如果运营着哈根达斯的门店，哪怕只是授权经营，也可以给自己的主品牌贴上国际化的标签啊。而且哈根达斯那些开在核心商圈的门店，虽然租金贵，哎，但是位置是真的好。如果接手之后对门店进行改造，一部分呢卖柠檬茶，一部分面积卖冰淇淋，或者干脆利用哈根达斯的供应链开发联名产品，这是不是生意就来了？你看，这就好比宁记花了一笔钱买了一张进入高端市场的 VIP 门票，还顺便捡了一堆现成的设备和熟练工。所以啊，这笔生意对于急于品牌升级和渠道扩张的宁记来讲，它未必是一个坏事儿啊。哈根达斯的这场卖身呢，其实也是跨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个缩影。我们相信很多的消费者这两天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以后，并不会觉得大跌眼镜、出乎意料、难以想象了。因为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国际大牌都开始选择轻资产的运营，或者是直接出售了中国的业务。星巴克啊，谈了这个中国的股权，迪卡侬也在找买家，就连麦当劳早就变成了金拱门了。为什么这些大牌会有这样的转身动作呢？究竟是哪儿发生了变化？其实我们也是多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哈，现在无论是这个餐饮品牌、茶饮品牌，中国市场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呢，可能只要你挂一个洋牌子在内地市场就能够卖出高价了，但是现在可谓是神仙打架，我们的本土品牌的崛起，供应链的极度成熟，消费者就变得更加的注重性价比，挑剔了起来。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这些层

0: 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
7: 质的进步和改变。其实呢，哈根达斯冰淇淋也并没有消失，以后在超市里你依然可以买到它的这种一杯一杯装的冰淇淋，只不过那个曾经代表着仪式感也好，或者那一句爱情爱他就带他去吃这个哈根达斯，以这样的宣传标语营造出来氛围感的哈根达斯门店，可能真的要成为一代人的回忆了。商业市场嘛，总是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对于品牌方来讲，这是一次成功的止损啊。对于新接手的宁记来讲，也是一次冒险的提升。万一就可以重塑自己的品牌形象呢？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也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吧。那个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的年代终究是过去了，但我们依然也会期待在这个市场上，或者是哈根达斯本身，会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带给我们消费者。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入到下半部分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教育部消息显示，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本月开始实施，江苏如何加速推进新规落地？稍后我们来详细关注。端午假期将至，旅游市场预订逐步升温，亲子游预订热度今年同比增长70%。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0: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和这个餐饮安全监督相关的消息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近期出台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从本月六月开始正式实施了。那么对于江苏来讲，各地如何加速推进新规落地，能否管得住，在这个规定当中啊，比较重点监管的幽灵厨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1: 整治幽灵外卖需各方携手共治，外卖平台更是责无旁贷。此次新规直击痛点，强化平台责任，要求外卖平台不能再简单走流程审核，必须严格核查商家资质。5月22日，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淘宝闪购签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协议，双方倡导外卖平台商户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让不见面也有硬约束。为方便监督核查，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天。淘宝闪购公共事务部华东区

0: 区总经理董欧。
1: 一些商户一些反馈的商户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商户的一些证照的合规啊，超范围经营啊，商户的一些脏乱差的一些这样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进行一些治理。
0: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自二月底以来，江苏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全面起底幽灵外卖、无堂食外卖违法违规经营、经营资质和健康证明造假三大方向，共检查外卖商户 23.2 万家。截至5月28日，全省累计责令整改网络餐饮商户 3.1 万家。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处处长薛文宇：
2: 如果我们的商家稍微有一点的爱美意识，稍微有一点的良心，可能不需要我们这个监管人员或者社会监管来做，他本身就能做到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的监管这块确确实实需要我们下一步要把这个整治的力量放在焦点问题上，力争要取得突破。
0: 江苏新闻广播政风热线观察员邱建新认为，平台作为一个市场的开办人，必须要对入驻平台的商户进行审核，这是平台的最基本的职责。
3: 食品安全的底线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政府部门要以利用日新公路地为契机，拧紧监管安全法，既要细化监管举措，常态化开展突击检查，对无堂食标识不规范、健康证缺失、后厨脏乱等问题从严处罚，让违规商户付出应有的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搭建线上巡查与线下抽查联动机制，动态清退问题门店。
4: 网络餐饮卫生脏乱差、幽灵外卖这相关的问题呢，也一直是被广大消费者所诟病的。那这一次新出台的管理规定，对商家的资质、生产、打包等行为进行了全链条的规范，胆敢触碰红线的黑心商家呢，最高可罚20万元。我们继续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外卖后厨看不见摸不着的痛点，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与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6: 常州市天宁区银河湾电脑城地下一层有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
5: 近日，市场监管局检查人员针对这些商户检查线上平台公示信息与线下实际经营资质是否一致，并对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溯源、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加工操作规范进行现场核查，督促经营户对标要求自查整改。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兰陵分局局长沈国军：
7: 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冷冻冷藏设施温度显示不准确，个别餐饮店这个储存时生熟不分，食材储存不能够按照要求离地储存，我们要求商家现场进行整改，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回头看，并保持常态化的执法检查。
5: 本月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6: 该规定为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划定了红线，明确了底线，并构建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公示体系，倡导外卖商家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常州市不少商户已主动在后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市民可以实时查看入网商户后厨。外卖商户陈江燕：
8: 让广大顾客呀，还有咱们的消费者们更放心一点，更好的监督我们。
5: 在淮安市淮阴区的一家餐饮门店内，执法人员深入后厨，对环境卫生、食材储存以及外卖包装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检查。从整体情况看，该店操作规范情况良好。老淮阴大食堂负责人王子轩：
9: 我们一直严格遵守外卖包装规范，选用安全合规的食品级打包盒，每份外卖都会规范封口，做好密封防漏，既保证餐品干净卫生，也让顾客吃得安心。
5: 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管部门检查人员近日前往先锋广场检查网络餐饮商户执行新规状况。据了解，先锋广场曾有10多家外卖店进驻，制作环境差，设施简陋，不少甚至连像样的店名也没有。前段时间经过集中整治，部分不达标商户被关停，合规商户统一进场集中管理。先锋广场外卖集中点管理方
10: 必须他们就是要有招牌门面店，我们才允许他营业。
5: 在出餐环节，新规要求包装需使用食安封签，禁止用普通胶带、订书钉。

0: 有什么。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9: FM101.1，
8: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9: 更美好的未来。
1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

0: 莫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

0: 6月3号星期三小周末2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找朋友过家家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朱大哥啊，来自于马赛克乐队，对吧？没说错啊，马赛克，我老说是二维码乐队，付款码乐队，条形码乐队，现在码也太多了啊。它叫马赛克乐队啊，霓虹甜心。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呢？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送给现在不在直播间的啊，作为我第一被监护人张端老师，他已经不是霓虹甜心了，他是压根儿没心。哎呀，心大打个哈欠都把心打出去了。这两天张老师在筹备、筹划、计划，在操盘百团大战的活动啊，以及这个英超联赛2026年度的年终总决赛。希望他这个幕后主使也不对，总策划吧啊，能把这个活动办得圆圆满满啊！年轻人出去奔去啊！这个上年纪的我就得在家看家做节目啊，跟各位分享快乐、美好和浪漫。当然好在啊，这个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热恋天团在，而且每一个孩子啊，不单是情商在线，智商特别，当然就是这个双商啊，有的时候有比较就有鉴别，咱不能说每个人就是通过某一个数字来衡量这个人智商情商如何如何，关键有张端的存在之后，我觉得全程热恋天团每个孩子都是智者，都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那这首歌呢，就是送给我们今天热恋天团当中当班的温温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除了双伤还有美伤的温温。
0: 我很受伤啊，哎呀，确实美。因为什么？今天我一看着孩子，我开始第一眼没认出来。我们是在走廊里边擦肩而过，对吧？我刚忙完其他的工作，一回头打招呼，杨老师，哎，你好。我说是不是其他组的实习生啊？回头一瞧，哎呀，这不是我们孩子吗？怎么今天穿的好家伙，跟那个花仙子似的？我待会儿再送给你一个那个王嘉尔的《巴比龙》，好不好？啊，好的好的，不又不是送给你王嘉尔，你这么高兴干嘛？你是看把你乐的啊！巴比龙就是那个蝴蝶嘛，对吧？今天为什么穿的跟蝴蝶似的？
1: 当然是因为要见你了，杨老师。
0: 我先走吧，不用仪式感这么强，我这么大岁数头晕眼花的，好家伙了，我这血压再上去啊！因为小周末我开始问我说是不是今天同学就小周末有个小约啊什么的，然后他给我的解释比较真实，然后我也深有同感，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也会这样，大概的意思是平常上课的时候经常是这个头昏脑胀的啊，有的时候因为忙着功课灰头土脸的，难得啊有这么个机会说从校园里走出来，然后来到自己的实习单位，就是稍微的会给自己一些小巧思，对吧？
1: 而且最近买了很多漂亮衣服。
0: 哎呀，这种语气啊，是我一直以来很期待将来我女儿长大的时候会跟我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买单的是我呀，买的是你们啊。但是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女孩子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向去有一些穿搭的不同的体验和

0: 感觉。这个不单是对自己的一份信心的加成，还有一部分是对于他人的尊重，对吧？我们经常说跟很多重要的人见面，然后跟哪怕是跟自己的亲人包括友人见面啊，跳出爱人的身份，你今天穿搭的很尊重他，很适合这个场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接触环境。经常你跟你朋友在一起，哎，你今天搭配的很好看是吧，被赞美，那你可能也会回一句，你穿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那就完了。这是张老师最不喜欢听的话。嗯，张老师这辈子啊，张端他最讨厌别人说他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穿搭有问题，第二个是因为自己的审美导致穿搭有问题。但是他往往出现最多就是这样的问题。好了，不说他了啊。合适自己的穿搭，这个我们也在全程连当中反复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比如说跟自己的 crush 也好，包括啊要去交友的对象，那在某一个场合去见面的时候，比如说约会呀，那你应该如何的穿着？那比如说你去应征某一份工作的时候，那在体面的同时，怎么给这个 HR 面试官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这点很重要，不一定穿得很华丽。就是前段时间网上还说一个什么话来着，上身基础，下身叫什么？就不基础，下身基础，上身就不基础，对吧？就是总要有穿搭的巧思和亮点，才能在众人当中你去脱颖而出。哎，这点我是有的时候会经常考量，包括有的时候我在某一些这个出席的场合当中吧，比如台里的线下活动啊，我有时候都会琢磨，哎，这场活动适合穿什么，是吧？这场活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给予自己在穿搭方面的一些小特色。这点还真是我可爱的同事们经常赞美我。我经常比如说做那个线下，我们有一些这个征友的活动，大家聚会，我衣服上面啊就会设计一些，说来不好意思，哈哈，就是偏我这个年纪不太适合的颜色，比如偏粉呐，啊，偏亮啊，然后可能会有心呐。幸亏曹主瑞不在，曹主瑞上个礼拜就说杨老师你好土。但是你这样设计完了之后，你会首先你的穿着会让参加这个活动的青年男女会放松下来，他觉得哦，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也是带着这样一个目的来参与的。如果你好家伙了，戴个黑框眼镜，穿一白衬衫，打一黑领带，好家伙，穿个西装，你不等面试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以前那个时候啊，在这个征友啊，包括婚恋方面，就是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最早的红娘，听说过吗？就是平常的时候在邻居之间，包括啊这个朋友之间，帮着别人去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位红娘，经常出门的时候要戴一红手套，这可能你就没听说过吧？
1: 为什么？
0: 就是首先讨一个吉利，红色代表喜庆嘛，
1: 嗯，
0: 是吧？另外一点，哎，通过这个红手套这样一个帮助，把两个人牵线拉在一起，牵红线，哎，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你看这中国人这个吉祥如意的寓意太多了啊，包括这个婚礼上也有很多文化。刚才开场之前在分享这首好听歌曲的时候，我壮着胆子我下意识问了一下文文啊，当然是以这个长辈也好啊，包括老师也好这样的身份去问问，当然我直言不讳啊，我说你有幻想过结婚吗？文文当时还突然之间啊，就从他那个冷若冰霜的状态突然就破冰了。老师，我想过，真想过，上个礼拜还跟他那个曹主任我们还研究这个事儿来着。嗯，所以你有幻想过大概未来我们谈男主角是什么样子，你的婚礼是一个什么样子，有幻想过吧？
1: 我以前其实是不想结婚的，我上一周特别特别想结婚，然后我幻想的就是我朋友还问我，
0: 完了下个礼拜又不一定了。
1: 哎呀，朋友还问我你想的婚礼是什么样，我说我就是很想跟他两个人，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婚礼，就是等于说去一个很远或者很漂亮的地方，就是会布置的非常非常隆重，但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0: 那你们俩挺累的，就你们俩还布置的非常非常隆重，很漂亮的地方。
1: 因为感觉如果邀请很多人，会自己会分很多心，就是不能把自己完全的放到我自己婚礼上这件事情。
0: 嗯，但是你放心吧，啊，作为过来人呢，我先跟你分享一下啊，咱就哪说哪了这个事儿啊，反 反正现在没人，就我们俩，哎呦，直播出去了，哎呀，还忘了啊。就这个婚礼呀、啊，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是慢慢一点一点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年轻人的啊这个越来越前卫，所以可能最后像你幻想那个一定能成真。我相信将来你的爱人、你的男友、你将来的那个生命当中的男主角，会帮你去缔造一个这样的氛围。但是呢，就是传统的仪式性的内容和节奏，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有的。就是两家亲戚啊、朋友啊，然后一直看着你们长大的长辈啊，要去帮你们共同庆贺一下。为什么说中国人有几句话叫“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些都是值得被庆贺的。我们这个属于人类社交属性啊，也属于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色，所以它会存在这么多年，有它意义和仪式。就包括刚才提到戴红手套，包括就是结婚当天啊，这个所谓新郎吧，要把新娘子从自己的娘家请出来，然后会有依依不舍的仪式，要敬茶，要代表尊敬，然后在仪式感的过程当中，两个家庭啊永结秦晋之好，是吧？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典礼舞台上有幸福的大合影，包括要敬这个啊所谓两家啊共同的朋友啊几杯酒，是吧？代表着长久，代表着恩爱永久等等等等，它有很多特色。包括传统婚礼当中举案齐眉，为什么叫结发夫妻啊？在传统的时候，传统意义这个古代人蓄发嘛，对吧？要把你的头发剪下来一小块，哎，然后比如说那个当然你吃点亏啊，比如说那男主是张端
1: 啊，
0: 对啊，太吃亏了啊。王嘉尔吧，好吧，
1: 好好
0: 不好意思啊，王老师，我忘问你了啊，王老师可能也同意了啊，然后就是要把头发要剪下来一块，然后把头发系到一起，结发夫妻，要这么来啊。包括举案齐眉啊，不是说把那个桌子举起来看谁劲儿大啊，到眉毛这儿，不是，就代表婚姻当中大家彼此之间的平等，就是互相之间那个交杯酒，最早交杯的时候要先举过头顶啊，举到眉毛上面这个位置，代表这个婚姻之后的这份平等关爱和彼此之间的照顾，还有很多文化在里面。先做个小小预告吧，江苏交通广播网接下来有一个项目跟这个就息息相关啊，而且是非常有意义啊，你不用看稿子，稿子里没有。我个人也主动申请参与到其中了啊，因为毕竟全职练这么多年啊，我觉得应该去通过一种啊别样的内容，然后通过互联网这个分享的方式去传达给更多去心中有爱、同样对婚姻和爱情有向往的朋友。如果说您有的话，千万不要纠结啊，千万不要再去踟蹰，赶紧关注全程热恋，给予大家更多爱的分享。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刻了解。
0: 你看，年轻人年轻人的想法，当然人生当中也不只是情情爱爱，是吧？还有青春的奔放、青春的热血以及激情啊！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了，这个周末可热闹了。6月5号啊，我们建业区的越野越有样2026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即将为大家精彩呈现。各位，越野越有样，2026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就在6月5号，来，有请我们的温温分享一下。
1: 越见越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号，本周五晚6点半，越见越有样将在2026年江苏高校社团
0: 百团。孩子，越夜越有样啊！那个区叫建业 啊！
1: 我还寻思怎么那么奇怪嘞？
0: 啊，对，我奇怪啊
1: ！Sorry，
0: 没事 ，No sorry， 我下次我把每个字儿我把那个汉语拼音边那可能也更费事啊。我们再来一遍啊，那个越夜越有样，2026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啊，即将精彩呈现，来，有请文文。
1: 6月5号，本周五晚6点半，越夜越有样。2026年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总决赛将在南京建业区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7所优秀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等多样才艺轮番上阵，为您带来视觉盛宴。 活动现场更有校企面对面。

0: 双向赋能市集、园区优秀企业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愿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6月5号晚上6点半，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春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你不见不散。
1: 好嘞，各位，6月5号晚上6点半，不见不散啊！现在就可以预约起来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以及英超联赛的抖音号，赶紧关注，期待各位在我们越夜越有样2026高校社团百团大战的年终决赛当中，感知到青春的激情与魅力。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3: 我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工作，平时呢喜欢旅行看电影。
4: 曾经的情感经历让他更了解自己的需要，
5: 更了解自己的需要。
4: 工作中勇敢，生活里却需要
1: 保持热恋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有一部分成功的情感源于女生对男生的欣赏，无论是你的才华包括你的技艺，包括与众不同的能力啊。很多人可能会浮想联翩啊，这个与众不同能力会不会来自于外部他的经济条件。我跟您说，有的时候有可能，但是我话要说的稍微完整一点，不是说他固有的财力，而是他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不知道我表达够清楚吗？对不对？其实很多女生特别欣赏自己的爱人能够在某一个行业当中有一定的成就和成绩，而与此同时带来的那就是很正常的客观的收入嘛。哎，这一点对于女生来说才是踏实的表现，她永远不会欣赏一个坐吃山空的男人啊。所以各位小伙子们一定要多多留心。好了，第三个关键词，

0: 好了，这个半点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参与，那么马上半点广告，广告很短，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全程热恋，咱们一会儿见。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7: 屋。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晚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在 GR5 城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过溧阳西2公里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占用第1、第2车道。同时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过叠石桥出口4公里也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1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3: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
0: 玩的找朋友过家家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您的恋爱通告到了吗？如果还没到，请来全程热恋。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温温同学。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温。
0: 这个最近有很多重要的通告啊，恋爱通告有的时候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涵养。需要去折服，当然也需要去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0: 啊，他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会来，但是有的通告就在未来几天，哪怕你还没准备好，但是必须要有勇气、有能力、有实力去感受这份通告的力量。文文现在在看稿子，杨老师要说哪段？说的是让你现在都紧张的一件事情，六月七八九。好了，不用演了，有点过，孩子啊。这个刚才那个最开始我们关了话筒闲聊的时候说的那个表情，我觉得是很真实的状态，因为我能跟你产生共感。我现在做梦都梦到我在考试，而且是我高考的那个时候，那个场景啊、画面呢、啊，我真的是历历在目。对，你参加高考是七八九了，已经
1: 应该是。
0: 应该是吧，看起来你也不老紧张的。
1: 哎呀，但是我高考的时候真的是那几天是睡得最好的，就是从来没有紧张过，我还怕我会紧张的睡不着觉。
0: 哦，就是人当紧张到一定程度是昏迷，所以你是昏迷。不是，就之前的时候会有点紧张，然后真正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还算比较放松的。
1: 对，就是那三天我觉得是我最放松的时候。然后反而是考到了我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
0: 典型的考试型选手，以后要多安排几场给你考试。
1: 不要了，
0: 挺好，你想能考上南京师范大学，对吧？这学习成绩首先是要很过关的，对不对啊？当然，就现在为什么现在心有余悸，还是觉得一遇到考试的时候会有一些稍微内心的一些惶恐，
1: 退化了。
0: 当时也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啊！现在觉得面对考试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挠头的事儿。
1: 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挠头啊。
0: 那就好好洗头啊，就是头痒，知道吗？对，好多事情都挠头。好家伙了，这有段时间没见了，你是遇到多少烦心事儿？
1: 愁啊，各种愁。
0: 我前两天建议你们同学啊，这几个孩子，我说你们但凡愁的时候，你们就找张端老师多聊聊天，因为你跟他聊完天之后，你突然发现，哎呦，生活的好幸福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张端，好家伙，这段时间他那个挠头挠的就非常显著，真的。张端现在往哪一坐啊？就是那个金拱门那个品牌，你听说过哈？也吃过哈。张端往那一坐，就能给金拱门代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那个脑袋现在就是从前面就是个 M 头。哎呀，不容易啊，张老师很辛苦啊。当然人生当中的考试何止又是一张卷子又是一支笔呢，对不对？有的时候来自于方方面面啊，周围的人，包括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衡量，不断对自己的挑战和测试。当然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到26届之久，那证明每一次他对于人生当中包括生活当中这一场考试，他的答卷都是绝对优秀的啊，那就是我们的盱眙龙虾节。刚才我跟文文还讲呢，我说下个礼拜就盱眙龙虾节了啊，老师你要去山东啊？
1: 这怎么还说出去啊？
0: 因为我要告诉临沂的朋友啊，文文以为盱眙是临沂啊。没事，有机会去感受一下盱眙龙虾节，真的是非常热闹。我是有幸第10届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到南京就参与了，当时就在那个龙虾广场，然后这么多年断断续续的，几乎每一年龙虾节的现场我都会有参与，被邀请，非常的荣幸啊！而且今年的龙虾节又有全新的设计和分享，来问问。
1: 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广场重磅回归，三天连嗨，嘉宾重磅登场，其中啊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有非常多的网红实力唱将。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1个半小时的路程，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傍晚呢就去龙虾广场嗨玩，可以吃龙虾，可以吃演出，看演出。
0: 好，可以，我也愿意好好嚼嚼。因为好的演出，经典的作品，你要咀嚼它，感受它给你带来的影响。对，
1: 晚上呢，我们还可以，
0: 没事，我喘口气啊。你说，来，
1: 晚上呢还可以住在县城商圈，不仅呢就可以逛夜市、吃小吃，特别的方便。第二天咱们再睡一个懒觉，凭我们龙虾节的门票跟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畅玩。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门票，看台最低的门票只要168元，

0: 无餐桌座位，先到先得。B 区呢，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不仅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等，全都安排到位。关注咱们官方微信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吉林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到票，也可以想在线咨询官方客服，了解更多详情。
1: 6月12到6月14，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吃正宗龙虾，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吧！
2: 去创新我们未来的。
1: 这个有幸啊，这次给我们有台音乐台的各位可爱的同事们啊，一起为大家带来我们这次盱眙龙虾节的盛景和盛况。当然了，除了龙虾之外，盱眙说实在的，我也是前段时间到那边去拍摄视频，然后去采访的时候，我才感知到盱眙不仅有龙虾的美味，还有美好的文化。你包括刚才聊到的明祖陵啊，明朝的一些文化啊，包括这个当时啊，这个陵墓的一些特点遍布全国。那当时所谓这个朱元璋他的一些设计和安排啊，对于孝道的这样一个呈现，包括第一山啊，米芾、米元璋先生啊，当初书写第一山这三个字，他的立意，然后上面的题刻啊，每一段故事，我在这儿不赘述了啊。更多详情，各位咱们去盱眙设身处地的一探究竟，去感受一下文化的魅力。当然啊，只是下周的事儿。这个礼拜周末的美好也给各位安排的妥妥当当，月夜月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日，本周五晚18:30，月夜月有样。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将在南京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7所高校里面的17支优秀的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多元才艺轮番上阵，为你带来视听的盛宴啊！活动现场更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市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很多在校的大学生或者是临近毕业的孩子们，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些茫然，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就业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一些资历，或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包括在就业方向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迷茫。那么面对面的双向赋能市集可以帮很多的大学生啊，包括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们去指点迷津，包括园区优秀企业的参访，也可以去面对面的去了解到未来可能您能够成就梦想，包括能够燃烧青春的那样一片沃土，那样一个肥沃的土壤。那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那愿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逐梦前行。6月5号18:30，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现在就可以预约起来了啊！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各位6月5号18:30，各位咱们不见不散。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你们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8年出生，江西萍乡人，暂时在苏州生活。我的工作一直在泉州和苏州两地发展，是一名服装打版师。未来我希望能尽快定居，当然这主要看另一半的需求。希望你可以快点出现。如果你也在收听全程热恋的话，欢迎你来联系我。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6: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20:48，这里是继续陪伴各位一起向爱出发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温温同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温。
1: 刚刚听到我们大男主含蓄啊，有含糊的自我介绍，我们就再帮他说清晰点吧，比较哀，我这说对了吧？哀人是吧？
0: 对。
1: 哦，这对了啊。 那勾跟屁是怎么回事？那勾是有计划的，对吧？屁是没计划的。这事怎么解释呢？我有的时候我愿意就是，这个叫什么？举一反三，我愿意要究其内涵，对吧？这勾怎么解释呢？
0: 它应该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英文单词，但是我这个知识储备能力无法给你解释。
1: 我来搜索一下我的词库啊，有计划的人是勾，勾是吧？那就这呀，
0: 对，
1: 这人嘛，是吧？Jennifer 是吧？怎么说英文名是吧？屁人就是 Paul 保罗也不对。哎呀，这时候突然觉得张老师的重要是吧？
0: 他的勾是判断性的意思。
1: 哦哦哦，勾是判断，
0: 就是那个 J U D G，
1: 差不多了。J U D Jude。好吧，有首歌嘛，黑猪的，就这歌，对吧？对啊，好，就这么着吧啊。但是我们今天大男主确实是个爱人啊，比较内敛。来吧，我们帮他分享一下他的基本资料啊。
0: 今天的男嘉宾胡先生，出生于1988年，身高170，体重136，出生于江西，现居在泉州和苏州两个地方，职业是服装打版师，兴趣爱好有跑步、爬山、做饭，婚姻状况未婚，这种要求希望对方是一个顾家孝顺的人。
1: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0: 关键词，江西味，孝心味，为爱清淡不喊累。是因为男嘉宾是典型的江西人的口味偏辣，但是为了照顾自己的父母呢，就变清淡了。
1: 哦，爸爸妈妈不是江西人吗？
0: 可能是为了照顾吧。
1: 哦，那可能老人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就不那么吃了，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影响。这点我深有感触，就是我爸妈上了年纪之后啊，老年人就是吃这个饭呢，就不太喜欢吃那种特别硬的。
0: 嗯，
1: 对。就是你以前你小的时候，然后尤其18、19岁那时候，总觉得不有句话讲吗，你这人哎呀嚣张到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就这意思，就全吃那种特别干的米饭，然后特别顶特别夯的那种。后来呢就回到家里边，有的时候过年回家，他你在吃饭，就发现饭是越煮越软，但是那个口感就在我这个年纪就觉得一般了。但我爸妈吃的就很舒服，经常还讲，哎，我这饭是不是煮的太软了？我说没有啊，挺好的，因为你会慢慢要适合他们的口味，包括比较辛辣的，比较油腻的，比较刺激的，是吧？在一桌吃饭的时候，老人家往往有的时候他给你布菜，他自己吃的很少，有的时候不是说像小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就 get 到的那个点，讲哎呀，原来鱼头都是大人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小朋友才会吃鱼肉。其实不是，其实更多的是他想去做好吃的给你，但是父母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可能在胃口方面已经力不从心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像我们刚刚出生咕咕坠地之时，大人会给你弄一些辅食啊，弄一些米汤啊，以这种心态去跟他们共同去分享每一顿每餐。因为说句可能让人觉得很悲观很直接的话，就是能跟父母在一块儿去享受餐桌上的美好和合家团聚氛围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所以珍惜，去好好配合，好好迎合，用实际行动去感恩，就像当初他们为我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去准备适合我们消化的美食是一样的概念啊。大不了少吃一点嘛，是吧？回头给姐妹打个电话，哎，去吃辣锅吧，好吧？爆辣的那种。我文文不吃辣。
0: 我吃辣，之前张段老师还在节目里问过我好多回呢。
1: 啊，有他在的时候，一般我听不见别人说话，我都想方设法让他说话不出毛病。哎，那你们这帮孩子谁不吃辣来着？
0: 草汁也不怎么能吃辣。
1: 对对，对，曹班长不吃辣。对，你是很喜欢吃那个辣锅的是吧？
0: 嗯。
1: 好。我们热恋天团在7月份江苏交通广播网改版时候的版剧，我们就去武汉吃姚克辣，好不好？哎哇，那姚克辣吃完以后，好家伙，都能看出太奶那个。好了，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二关键词。
0: 第二个关键词，亏过没跪过，小店等等我。男嘉宾，
1: 你怎么不去搞说唱呢？
0: 哇，对吧？我也觉得我起得特别好。
1: 是的啊，全合着押韵，嗯，来吧。
0: 男嘉宾说自己没有什么财运，就是创业失败了，但是呢非常的乐观，以后还想再来一个小店。

0: 所以啊，就是一些事儿归结于什么财运呐、啊，什么东西的，我姑且承认有这俩字儿组成的这个词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眼界和眼光。就像你在某一个单位最开始投入到这个岗位去，满怀激情带有热忱的去工作是一样的，可能开始的时候摸不到脉门，感受不到节奏，往往有的时候会出错。就像我经常跟我领导那时候开玩笑，我刚入行的时候，我说我这些失误在网球里边有个专属名词叫非受迫性失误，你们不要在乎。我现在服务江苏广播十几年了，我依然以新人自居。就是什么，在过程当中谁都会有错，而这个错是不是你因为某一些故意，包括就是一些疏忽去制造的，哪怕是因为疏忽，不要在同一个香蕉皮上摔倒两次，也不要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就 OK 了。关键是他的心态，包括自己的状态和信心很好，未来还要做，不是因为其他事情做不了。真正硬气的男人是在一个地方摔倒之后，我一定要掉过头来，然后励精图治，重新整合，总结经验，我一定要把这块石头跨过去，哪怕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所以这是一个纯爷们儿，那向他致敬。只不过万事多多小心，之前曾经走过的弯路或者陷过的泥潭，我们不要再进去了啊！有的时候勇敢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无论是投资、开店，包括选择未来那个与你牵手一生的人，希望您深思熟虑，多加三思。来，我们来关心第三个关键词，
1: 定苏州、定泉州、定你心里行不行？男嘉宾一直在泉州和苏州两地发展呢，未来也希望在泉州能尽快定居，但是主要是看另一半的需求。
0: 所以在自我介绍也说了啊，泉州跟苏州呢，经常是跑通勤啊，虽然挺远，两个省份，但是工作的原因啊，导致他现在可能很难去确定在哪个地方生活，但是人家心态也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未来的另一半啊，在泉州也好，在苏州也罢，他会毅然决然地留在这个地方，继续的生根，同样为自己的幸福美好去撑起一片属于男人的天空。关注到滴滴宝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啊，去关注到今天我们大男主的资料啊。当然了，很多男生啊都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哎呀，这个夏日

0: 一般的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3: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上的满足，身体上的安全，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为了保障这样的需求，我们会去累积财富啊，储存物质啊。但是一个更高级的有深度的人生，肯定不是只享受这些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去占有物质的话，我们很快会变成物质的奴隶，然后陷入那个轮回，得不到痛苦，得到了无聊。伊格尔顿说呢，这种被物质欲望驱使的生活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消耗式的。这种生活如果变成一个人的全部，那这个人的人生注定是狭隘的，它限制了我们对于人生的开拓，它让我们的人生变得萎靡，并且很容易枯萎。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那有没有一种更可取更值得的人生呢？伊格尔顿给出了非常肯定的一个回答，有，那就是创造与爱。创造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幅名画，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答案就藏在这幅画里。

这幅画呢是意大利画家巴托尼创作的一幅油画，画的中心人物呢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他呢是处在这幅画的中间，他的两边呢站着两个美丽的女神，左边那个衣着朴素的女神呢是美德女神，而右边那个浓妆艳抹的是恶之诱惑女神。当时呢赫拉克勒斯面临一个人生的选择，他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选。这个时候诱惑女神和美德女神同时来到他身边，诱惑女神对他说，我的名字叫快乐，你跟着我走，你可以不用工作就能够享尽世间的繁华。而美德女神对他说呢，你只有通过工作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你跟着我，虽然未必能够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可以经过磨练完成一个伟大的壮举，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赫拉克勒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他选择了美德女神为他指引道路。后来呢，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完成了在普通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12项任务，解救了普罗米修斯，死后他深入了奥林匹斯山，成为了大力神。这段大家可以听一听我和张林博士主讲的神话星球。这个故事里边啊，提到两样东西，一个是幸福，一个是创造，恰好就是伊格尔顿在解答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所提到的两样东西。在伊格尔顿看来呢，人生的意义就包含在为幸福而进行的创造里。前面我们讲了，叔本华是把人生看作一团欲望，而人是受到欲望的摆布，活得很痛苦。但欲望本身不是坏事，适当的欲望不仅保证了我们的生命的存在，而且是我们人类发展的驱动力。我们如果没有欲望了，历史马上就停顿了。那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欲望是什么呢？那就是幸福。伊格尔顿说呢，追求幸福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基础。不过呢，伊格尔顿所说的幸福不是世俗的快乐目标，而是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幸福呢，它不是一种心情，不是一种情绪，而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行为。这里的德性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道德，而是指一个事物处在最好状态里的那种品性。有关于这盘，大家可以听一听《人文通识哲学篇》。关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张林博士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通俗点理解哈，幸福就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它的本质是创造，而通过创造，我们的人生才被赋予了意义。由此可见呢，人生的意义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部赋予的，是我们自己积极把它创造出来的。什么是积极创造呢？伊格尔顿说，首先我们要选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用原话就是，人生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为之赴死的东西，这种人生不可能有成就。你得拥有这个目标，然后把追逐这个目标变成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你实现了自我，获得了幸福。其次，这个目标不能只对我们个体有价值，它要对全社会有价值。也就是说，人生如果要想有意义的话，就必须为世界增加价值。关于这点啊，我工作室里边有档节目叫《山海经》，《山海经》的主讲人梁爽老师是我一个老大哥了，他老人家早就功成名就了，是我们神曲协的主席，财务上早就自由了，做餐饮啊，做开心茶馆啊什么的。我当时怎么说服他来做这个《山海经》的呢？就是说，你总得留点什么给我们吧，你老人家艺术造诣这么高啊，你得留下点什么。留下什么呢？我说，哎，山海经，山海经这东西啊，一般人很难看得懂。我说，如果你用你相声的形式把它通俗化，然后关于它的一些古文典籍的考据跟传统文化的关系，哎，我们请到阿梅老师来做你的幕后的参谋，我们得创造一个东西出来。好，就这么从无到有的创造了一个相声评书版的山海经。梁老师被我逼得吭哧吭哧的每天去磨本子，反复的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40多岁，拿出了20多岁小伙子刚工作的时候那种镜头，在制作《山海经》，这是一种创作的快乐吧，创造的快乐。好，除了创造之外呢，还有一种行为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存在感，让我们的人生具有深度的意义，这就是爱。在伊格尔顿的人生哲学当中呢，爱和创造一样，它构成了人生的意义。当然这种爱呢，它不光是伴侣啊，亲人之间的爱，包括陌生人。

人之间的爱，是一种博爱或者叫大爱。这点比较典型的飘当中的梅拉尼，我跟回天博士主讲的这个世界史三部曲最后一部就是飘。关于梅拉尼这个形象啊，很多人都在争论说，哎呀，她知不知道她的老公阿什利可能跟她的闺蜜斯嘉丽之间有这那这那的，是吧？我当时在节目里反复讲，我说小梅对于人世间就是这种大爱跟博爱，她的眼中阿什利也好，斯嘉丽也好，瑞特也好，她爱他们每一个人，这几个人都是她生死与共的最好的朋友。她不光爱她身边这三个好朋友，她也爱风尘女子小贝，她也会心疼在南北战争当中牺牲的南方军人和北方军人，但她不是我们当下互联网所说的什么圣母白莲花，她有她的憎恨，她憎恨杀戮，她憎恨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包括她对于爱的理解，也不是说啊，爱就是奉献，爱是不求索取。伊格尔顿说呢，爱本质上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你公正而同情地对待他人，把自我跟他人的需求结合起来，我们自身也能生活得更好，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更有意义。这也能解释那么自私的斯嘉丽为什么在亚特兰大大火当中拼了命的要把梅拉尼救出来，到了塔拉庄园她可以抢走任何人，甚至自己妹妹的老公，但她不会去伤害梅拉尼，因为梅拉尼是一个具有大爱的人啊。伊格尔顿说呢，爱意味着为别人创造发展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如果世间充满爱，谋杀、剥削、酷刑这些罪恶就会减少，而且呢，爱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的真实。莎士比亚所写的麦克白曾经抱怨人生，说人生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夸夸其谈没有意义。伊格尔顿认为呢，就是因为麦克白不懂爱，或者说没有爱，没有爱的人生才显得不真实和做作。我的好朋友陈明博士啊，就是格物篇的主讲人，他在互联网上别人给他扣一个鸡汤王爱神的帽子，因为他被形容为是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嘛。其实这样的调侃真的是狭隘化了陈明对于爱的理解了哈，当然他自己不以为意就是了。我们在格物篇当中详细的聊过到底什么是爱，如果你也能认同爱对我们人生的意义的话，你就知道一个拥有爱的能力的人他的魅力会有多大了。好了，以上就是伊格尔顿关于人生的意义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伊格尔顿说呢，意义促使我们活下去，而创造和爱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意义。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听了半天这答案也太简单了哈，一点都不深刻和神秘。这点伊格尔顿自己也说了，他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玩意儿很鸡汤啊，但是人生的意义它不单是个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就像懂得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一样，我们不缺乏理论的通晓，而有时候缺乏实践的勇气。颜亮的书房这一季就到这里，第二季我们再见。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

0: 很多事情都可以像种植一样，悉心付出，顺应天时，给自己的心情，给自己的心剪除杂草，然后耐心等待，最终都会有所收获。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能够 get 到，或者说能够非常详细的了解到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做什么，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发个信息给我，跟阿树说，阿树早上好，我也起床了，此时呢我正在给孩子做早饭，此时呢我正在运动，此时呢我正在送孩子的路上，此时呢我正在上班路上，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希望大家这个时候能够把真实的一个状态告诉给我。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请大家这个时候登录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阿树的主播号在精灵之声的那个类别当中啊，你就可以直接点开来，点个关注，然后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啊，或者说你直接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微信小程序大蓝鲸这个 APP， 或者说这个小程序里面直接就可以留言了，找到一束阳光啊，然后就可以互动留言。那这个时候呢，我要刷新一下平台。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0: 我看到 NVS 老朋友说，常熟送高中生，梦里花落知多少老朋友，徐州铜山的朋友，然后玲玲说是扬州的朋友，是

0: 一边洗衣服一边听节目，我这么早6点钟起床洗衣服啊，那肯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女性。但是我觉得说辛苦是我们外人看来啊，但其实你也许是乐在其中，觉得能够早起跟这个自己在早晨的时候有一段这样的相处啊，洗衣服，洗的是家里人的衣服还是只是自己的衣服啊？早起是不是因为本身就是睡眠没有那么多啊，早上就能醒得来，所以早起其实是可以把一天的时间拉得很长，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吧？睡懒觉可能就没有了。芳芳说早上好，常熟的朋友啊，常熟今天是阴天，无边无际是树阳的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快把你的坐标告诉给我吧，在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然后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其实我特别希望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早上打开广播正好听到阿树了，说这主持人陪伴我这么久了，应该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了，得加个微信，别到时候走丢了，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这个时间段听节目了，或者有的时候我这个节目时间段调整了，都有可能，那到时候我们就联系不上了嘛，对不对？你也不知道我到时候在哪个时间段做节目，我的节目还有个7点到9点在997精灵之声当中直播，名字叫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你未必是南京都市圈的朋友，不一定能听到节目呢，所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很重要，可以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阿树的个人微信，添加完之后啊，甚至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暑假7月24号跟阿树一起去欧洲旅个游啊，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这话不光我说，还有我的好朋友邓超也这么说。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3: 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不管是加18602527808还是加我的个人微信，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我，然后呢跟我说，阿树，我对7月24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个行程还比较感兴趣，我就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你可以研究一下，然后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会跟着阿树一起7月24号出去玩啊？记住了，这个三个目的地啊，三个国家还有一个隐藏的像菜单一样的地方，我们也会出发，只是在这个宣传当中没有提到，我们将会去斯洛伐克的首都，也会有一个行程，也就是说我们会去4个国家4个大城市，斯洛伐克的首都，但是它那个首都名字其实并不有名，我现在记不得，还有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等等的啊，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兴趣，反正暑假我要不要出去玩呢？要玩，那这个欧洲这几个国家是不是特别多可以值得去看的？中世纪欧洲的美好，对吧？多瑙河啊，还有这个布拉格啊，好吃的好玩的，还有那个明信片小镇啊，反正很多好东西，你看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因为去这几个国家呢性价比还高，才2万出点头，你甚至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你说匈牙利、捷克、奥地利甚至是斯洛伐克值不值得去玩一玩呢？我相信不管是哪个人工智能还是网上的这个信息，都会告诉你绝对值得去的啊！如果有感兴趣的，你就这个暑假跟着阿树出去玩，一路让你开心快乐啊！12天，然后整个团队只有28个人，所以我的微信赶紧加起来咨询，我的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5: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6: 早上好，我是阿树。
5: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6: 充好电了吗？
5: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0: 骑着小猪赛跑说，早上好，我是张家港的，距离高考还有两天，谢谢阿叔这两天啊，这几百天的陪伴，此刻高三父母肯定五味杂陈，欣慰是我们一起熬到了此刻，难过的是孩子们要飞走了，加油加油。其实昨天我跟很多朋友都说了，我说大家真的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平时肯定我们在端午节快要到来的时候不都是要买粽子吗，那这个时刻我们买的粽子就不仅仅是端午节要吃粽子这么简单，它一曲高粽之意，所以所有的高中生的家长们都可以在端午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正好听到我们节目，可以来买中华老字号周老大东方好粽。这个你看插科打诨的还给大家来安利一款粽子啊，既是带货也是一种美好的祝愿，这个时候下单下单粽子，你们家孩子未来一定高中。这个粽子也值得买，因为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卖的特别好的一款粽子，它是买一送一，总共有2480克，16个粽子4个蛋，等于是两盒才99.9元，中华老字号哦。不管它的包装还是它的这个吃起来，它的这个大肉粽啊，都是原生慢养的猪肉做的，还有这个蜜枣粽，还有这个喜沙粽，还有这个咸鸭蛋，咸鸭蛋都是古法草木灰腌制的工艺，咸香适口，流油起沙，保质期有6个月，所以大家感兴趣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说，阿树我要高粽，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可以把这个端午节要用的粽子买好，然后呢也给孩子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记住要买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所谓强大就是征服世界，征服别人，是要压倒异议，战胜对手，取得成就。可是岁月渐深，摔过跟头，熬过冷局，才终于看清真正的强大是向内驯服自己。大家有没有发现，驯服愤怒让自己不至于口不择言，驯服恐惧让自己不会临时退缩，驯服寂寞让自己不至于乱交朋友。这三个不是给自己套上的缰绳，也是一个人顶级的自律。不说硬话，不办怂事，不交蠢人，把这三件事做好啊，一个人才能够慢慢的把自己淬炼得更加强大。你比如说不说硬话，强大的人呢一般都不会逞口舌之快，他们情绪收放自如，内核沉稳安定，说话永远和气，永远沉静，永远保持体面，与冲突不怒骂，被误解不急辩，有立场却从来不咄咄逼人。这不是虚伪啊，这是一种强大。古人说持身不可轻，用意不可重，言语不可激，真正的底气来自实力定力而非嗓门。不说硬话不是软弱，而是修养。真正厉害的人从不说适当的话，力量不在身高而在理正，修养不在争胜而在克制。最有力的声音往往最平静，情绪稳定，言语有度，才是一个人的境界和水平。不做怂事，战略咨询师王善年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个朋友是一个技术天才，一毕业就进了大厂，这个人技术好，人缘也不错，领导对他非常满意。有一次呢，部门接到一个难度很高的项目，领导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没想到他看着密密麻麻的需求文件有些犯怵，他觉得客户的有些需求比较难实现，于是打了退堂鼓，与其费劲去啃硬骨头，还不如过自己的舒服日子。领导也没辙，只能把任务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一年后项目成功，领导论功行赏，牵头的同事晋升为部门经理，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而他却一直没有长进，依然在原地踏步。爱默生说啊，做你害怕的事，害怕就一定会消失。人做什么事不害怕？自己熟悉的事。但是越是熟悉的事情，越会僵化一个人的头脑，磨平一个人的心气，日日在自己的安全边界里面打转，整个人就废掉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迎难而上，因为那是提升自己的契机，也是磨砺自己的道场。凡事先怕，那就输了几分。真正的高手不怕未知，只怕停滞。人一旦被恐惧主导，遇事就怂，遇难就退， 那这辈子就失去了更进一步的希望。机会永远披着恐惧的外衣出现，而勇气则是我们唯一的赞歌。还有不教蠢人，电视剧《老舅》里面有一个让人气得牙痒痒的情节，崔国明想要去边境倒腾羽绒服赚钱，他媳妇儿特意告诫他不要带达达去，没想到达达硬要跟随。上车之后，达达很快因为路费被人偷光，崔国明拿几百块想打发他回去，达达死活不走，老舅心软，只能带着这个身无分文的累赘。没想到到绥芬河之后，达达又逞英雄，非要英雄救美，结果被诈骗团伙盯上，害得老舅被仙人跳，原本稳赚的羽绒服外贸生意也被搅黄，只能原价甩卖，白忙活一场。我们常说啊，人生高度往往由身边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决定，圈子里一旦进来一个不靠谱的人，自己的人生也很难往上走。不教蠢人不是无情，而是对自己人生最基本的尊重。你选择的朋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选择你的命运，你的未来。好的朋友能带你往上走，糟糕的朋友却能拖你进深渊。选友如择路，一步错步步难，学会筛选朋友是一种智慧，学会清理圈子则是一种自律。西游记里面有一个隐喻，就是心猿意马。所谓的西行不是一场与妖怪的斗争，而是一场对内在心性的打磨。真经不在纸上，就在路上，不在终点，就在人生每一步的磨砺之中。万象纷纭，无心守一，拥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守住内心的秩序，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这是周杰伦的《梯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看到玲玲说7点半上班，6点起床洗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衣服，有个女儿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啦，哎呀真好，贤妻良母。黎明的云说早上好，丽阳人来了，边吃早饭边听节目。宗锦芳说过好自己的日子，是刚才乖乖龙迪龙来自苏州的朋友加我微信要买凉席，真的很好啊。因为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凉席啊，真的是这个季节非常值得入手的冰皮凉席。为什么那么多人买呢？凉席其实并不奇怪，但是我家里我买的这款凉席它就厉害在于才100多块钱，这100多我镇上之后比我家里面之前用的几百的上千的我觉得是可以吊打的，这真不是吹啊，是因为它那个是冰皮的凉面料，它不是我们镇的那种什么藤席呀、竹席呀、麻将席呀，不是那种的，就是摸起来非常滑，它有一种自带的凉感，而且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不管是枕头的枕套还是说你铺在床上，再加上我们这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那个就是那个凉被，夏凉被，夏凉被我买才130嘛，130加在一起啊300块钱不到，真的就是让你整个寝具啊，睡觉用的这个寝具，让你在整个夜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当然这个床上还有一个枕头，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慢回弹深睡枕。你看这几样东西全部换成了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我们自己的东西，贵不会超过200，便宜就可能是100以下，比如说那枕头。可是我觉得比我以往用的任何一样的床上用的用品都更能够让我有更好的睡眠，这真的是让我真心相信了那句话，叫买对的不要买贵的。那么这个冰皮凉席啊 A 类母婴级标准，它是有那个床笠款的，直接装上去啊，四周能够360度牢牢的包裹，它不会跑不会移，然后你装和睡都很方便，最重要的是洗也很方便，它是可以整张机洗和水洗的，而我买的时候才170块钱一张，而且是3件套床笠款，所以这个很多人都纷纷的下单，在这个季节家里要不就换啊，要不就是买新的，真的很好哎！你们相信我，这100多你买了之后，你要觉得不合适你退，你要不然就是买完之后你也会觉得还真不错，包括你送朋友送亲友，100多也不贵，可是他们一旦镇上这样的冰皮凉席，整个夏天会打心眼里对你表达感激。我是真的现在我就特别感谢我自己，当时就是因为正好呢，我每年都换凉席，真的我都不是特别满意，直到我换来这个冰皮凉席，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对我来说，我早早的9点钟就上床，我充满了期待，很舒服躺在那个床上，真的不骗大家。如果你们也要买的话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我给你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入口，只有我们这里有这么便宜的这么好品质的冰皮凉席。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加我的个人微信，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冰皮凉席，我把链接发给你，包括夏凉被枕头你都可以要，我都可以把链接发给你。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到9点你也可以锁定997精灵之声收听阿树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们稍后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听众朋友们早呀，欢迎收听今天丰乃宝时间，我是主持人丰雨，请出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4: 丰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给大家探讨健康的交流。那节目之外，400-025-1818也欢迎大家的拨打。同时，我们打进电话领取10毫升蜂胶液试用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不要错过喽！也欢迎更多新朋友来关注健康，了解健康。好了，首先我们节目依旧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5: 有乳腺纤维瘤，虽然没什么不舒服，但也担心会不会发生癌变，或者说它会自行消失吗？
4: 乳腺纤维瘤啊，是一种乳腺的良性的肿瘤
3: 哦，
4: 一般呢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舒适的症状，大多数啊都是通过体检进行一些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才发现的这个乳腺的一个肿瘤存在的。
3: 嗯，
4: 乳腺纤维瘤它的这个癌变率啊是很低的，但是呢大多数的乳腺纤维瘤啊它又并不会自行的消失
3: 哦，
4: 就说一旦它形成以后呢不会自行的消失，有一部分呢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生一些钙化，
3: 钙化就好一点。
4: 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不需要手术的一个良性的肿瘤
3: 哦。
4: 那么它的存在与乳腺癌啊是没有关系的。
3: 嗯，
4: 少数生长迅速的纤维瘤需要手术切除，并行进行一些病理的检查来判断它究竟是钙化了还是恶变了。所以要预防这个乳腺的疾病啊，我们除了经常的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以外啊，那么还应该要注意我们日常放松自己的一个心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还要有睡眠充足，适当的去控制一些脂类食物的摄入。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脂肪多的地方啊，它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要控制一下，控制这个脂类食物的摄入，控制一下我们的体重。
3: 嗯，
4: 另外还要远离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的一些补品、化妆品，不管是内服的还是外用的，都应该要尽量的去避免使用。
3: 好，那陈主任，你刚才说就是我们一些这个乳腺跟雌激素有关，有些朋友可能就担心啊，就是蜂胶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激素的反应？就是如果说有乳腺疾病了，还能不能服用蜂胶呢？
4: 是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多年来啊一直有很多人呢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3: 对，
4: 很担心，因为在人们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可能有这么一个误区，认为啊就是蜂产品是不是都含有激素？
3: 对，
4: 我们其实跟大家说了，蜂产品当中含有激素的少量激素的只是蜂王浆
3: 哦。
4: 因为蜂王浆呢是蜂王的粮食，它吃了以后它是要产卵的，要繁衍后代的，所以呢它才必须要有这么一点点的雌激素。
3: 嗯，
4: 就这么一点点的雌激素，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个测试啊，就是低于鸡蛋和牛肉
3: 哦，
4: 所以这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好，我们呢还是来了解一下这个蜂胶它是怎么形成，以及具有芳香味的胶状的物质，蜂农把它刮下来以后呢就叫它是蜂胶。那么通过刚才这个介绍，我们知道它是蜜蜂的一个采集物，而不是它的分泌物。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它不是蜂王浆。蜂王浆呢是蜜蜂，是工蜂，它吃了这个花粉蜂蜜，然后由它的消化腺分泌出来的这样的物质，它是蜂王浆。所以蜂胶是它采的树脂胶，并不是它分泌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不同点。那么蜂胶对于蜜蜂的生存和繁衍呢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的。科学家们发现啊，在蜂巢内即使温度达到34度，湿度是60%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的一个无菌的环境状态，它的清洁度可以与医院的手术室一样相对无菌。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就是因为蜜蜂它发明并且使用了蜂胶。 也正因为蜂胶里含有了这样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这种神奇的物质，使得数万匹群居的这个蜜蜂啊，它不会发生流行病。蜂巢当中，中年蜂王中年享用的这个王浆啊、蜂蜜啊、花粉啊等等这样一些食品啊，都不会腐败变质。所以用一句话来说，那么蜂胶是蜜蜂筑巢的材料，而不是粮食。它是不吃蜂胶的，是它筑巢的一个材料，所以它不需要含有激素。
3: 嗯，这就放心了。蜂胶呢是纯天然物质，不含激素。这也是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福良说的。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任何检测到蜂胶中有激素类化合物的报道。那蜂奶宝的检测报告呢，也再一次证明了蜂胶当中未检出激素，完全可以放心服用的。
4: 哎，前面我们刚刚说到，大约70%-80%的女性啊，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乳腺结节。
3: 是的，
4: 说明它的这个发病率很高。那在我们的用户当中啊，也有不少原来呢也是患有乳腺疾病的一些用户，而且他们都是连续服用很多年的，甚至十来年的这样一些用户。他们服用以后的共同感受啊，就是说是体质得到了增强，哎，肠胃好多了。但是乳腺增生啊，或者是结节啊，并没有增大或者加重。相反啊，因为蜂胶里多种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的综合调理和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使得病症啊能够得到控制。比如说像经前的这个乳房胀痛的这样一个症状，就得到了很好的缓解。那么这个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也是说明了，只要是100%的这个蜂胶，它肯定是不含激素的。
3: 嗯。同样，节目当中也欢迎更多好朋友告诉我们一些好消息。有些新朋友想来关注蜂奶宝蜂胶液，不要忘了400-025-1818，拨打电话就可以领取10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也欢迎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4: 再见。
0: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要提醒大家，盐城境内的部分路段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也请行驶在高速上的车友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有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3: 时间是清晨的6:31，每天清晨6:30到8:00，交广早班车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
4: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5: 电信 5G 气象站。
3: 今天各个城市温度还是比较偏高，有果丹皮说早晨吃了个饭就大汗淋漓。然而好消息是，未来的4到5天，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的增大，咱们江南高温将会持续减少。苏北城市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宿迁今天多云的天气从高温线下撤了，19到34。南京今天多云转阴，22到34。我们发现之前预报的大雨到暴雨这两天并没有出现在南京、苏南和苏中地区。那么苏北地区目前是多云的天气，苏中地区今天预报的是小雨转多云，21到33。苏南预报的是多云转阴，24到33。好，更新一下目前徐州的果丹皮，也就是苏北的果丹皮说，徐州目前小雨淅沥沥。

好的，把这首歌送给今天早晨早起的 Sky 豆豆，小皮卡丘，小皮卡丘又放了这首歌的链接哈，还有普普普普普琴世界波等等等等，你们早呀，希望今天也有好心情哦。

0: 6:30到7:00资讯部分，我们会共同了解高考倒计时一组高考的消息，还有就是现在的 AI 技术羽毛球哦。AI 技术战是个怎么回事儿？另外呢，就是全民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啥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高考和中考就在临近了，而为了切实保障考生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南京市市场监管局日前是发布了中高考期间食品安全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在优选就餐方式方面，安全提示建议考生选择在家或学校食堂用餐，外出就餐时应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整洁的餐饮场所，尽量不去街边小吃、流动摊贩或卫生条件较差的餐馆用餐。考试期间应当保持日常饮食习惯，坚持荤素合理搭配，饮食适量有度，杜绝暴饮暴食。天气炎热易出汗，提倡饮用白开水或淡盐水，不喝生水和散装冷饮。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处主任科员李小岑：
3: 考试期间应当不刻意更换食材、过度进补、大幅调整口味，不随意食用网红零食、自制发酵食品、散装冷饮，不过量食用辛辣、油腻、生冷食物，不盲目依赖，不随意食用保健食品等，防止出现肠胃水土不服、食物中毒等情况发生。
2: 各学校食堂、校外食宿点、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大宗食材供货单位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需持有效健康证上岗，每日进行岗前健康检查，若员工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身体不适或发生皮肤破损，应立即调离岗位，上岗前规范洗手消毒，按要求穿戴干净工装、帽子及口罩。
0: 李小岑：
3: 结合考生需求，科学制定食谱，严禁使用高风险食材与菜品，严格进货查验和锁证锁票，需熟制的食品必须烧熟煮透，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分区存放，加工工具、容器分类标识分开使用，严防交叉物。

0: 污染。
1: 考生应尽量不吃剩饭、剩菜、凉拌菜、海鲜等食物，严禁食用未煮熟的豆浆、四季豆及发芽土豆、野生蘑菇等食材。餐饮服务单位的餐具使用后应及时清洗，盛放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和工具，使用前应彻底消毒，统一存放于密闭专用保洁设施内，保持洁净卫生。此外，要做好食品留样。李小岑：
0: 考生就餐学校食堂及周边提供学生食宿的酒店等单位，需按照规定要求对食品成品进行留样，并详实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人员等。留样食品应当由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好的，高考和中考之前孩子的吃的东西，家长们一定要上心。那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办公室主任就考生和家长普遍关系的考前心理问题做出了专业的解答，帮助大家以平稳的心态迎接中高考。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针对考生最关心的考前焦虑是否正常的问题，林静说，适度焦虑不仅无害，反而属于正常的应激反应，判断标准因人而异，核心是焦虑感受在可承受范围内。
4: 就是你虽然觉得自己很焦虑，但是你手头的活不会停，就该吃饭吃饭，顶多睡觉呢可能稍微晚一点，但是呢还是能睡着，大不了就多做一点梦，没关系啊，跟别人还是正常的交往，这个就是适度的，是可以承受的压力的部分。
3: 林静说，焦虑是人面对压力挑战时交感神经系统自发启动的反应，因此调节焦虑要从身体安定入手，比如蝴蝶拍法，当焦虑到坐立不安时，可以像安抚婴儿一样左右交替轻拍自己，同时配合我相信我可以这类正向温和的自我暗示，是快速缓解焦虑的急救方法。如果在考场上突然出现头脑空白，也不要着急。
4: 如果深呼吸还没有办法快速呢，就是我们用着陆法，尽量的摸手身边的硬的东西，摸摸笔啊，摸摸纸啊，然后呢就是让自己的手身体有一种着陆的感觉。一般的孩子深呼吸几次，只要他把注意力一旦投入到做题目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注意力一转移，焦虑就忘了。
3: 林静提醒，考生考前放松要适度，不建议在睡前刷短视频玩游戏。
4: 毕竟这个它本身的内容以及它的蓝光都会让人呢比较兴奋，所以它还是会干扰到孩子的这样一个睡眠，或者是整体的他大脑的功能的，所以我们不建议放在睡眠。而且最后这两天呢，家长呢也不宜跟孩子发生特别激烈的冲突。
3: 谈及考前家庭支持的问题，林静说，全家总动员式备考好不好，关键要看孩子的意愿，孩子其实并不需要过度的关注，过度张罗反而会给孩子增添压力。
4: 其实这个时候特别考验我们家长的心理素质。当然了，其实刚才讲的一个一考定终身呢，我还是不太同意，人生长着呢，所以呢家长首先在认知上呢把自己解绑，就是说你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里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心法，叫与其担心不如祝福，这个祝福语的话呢里面充满了对孩子的信任爱。
3: 此外，林静也给所有的考生送上寄语。
4: 亲爱的各位考生们，孩子们，生命呢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勇敢的去尝试和体验，怎么走都会有属于你的道路。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是的，不管多么紧张，不管多么焦虑，往正面想总是好的，而且去看到一些自然界给我们的正向的能量。这不，盐城中学鹿鸣湖畔传来了喜讯，栖息于这里的黑天鹅家族迎来了5只新的成员，小家伙们恰逢升学备考的关键节点降生了，被师生们视作金榜题名、万事顺遂的好兆头。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盐城台记者的报道。
6: 在盐城中学的鹿鸣湖畔，这对黑天鹅早已成为全校师生的团宠，平日里师生闲暇都会绕一圈去看看天鹅，放松身心。今年5月底，这对黑天鹅顺利繁育5只幼崽，为紧张的备考氛围增添了盎然生机。师生们为小天鹅取名小青、小北、小富、小娇、小南，寄托了冲刺顶尖学府的美好期许。高三学子吉同学：
7: 平时我们下课总去鹿鸣湖看看黑天鹅，今年多出5只毛茸茸的小家伙，看着他们从摇摇晃晃慢慢熟练下水，就像我们苦熬3年慢慢沉淀，我也希望高考能够从容发挥，人人化身。

0: 考场黑马，不负三年付出，顺利金榜题名。
1: 中考生家长管女士：
2: 之前我去学校就见过这两只黑天鹅，没想到他们这次一下子生了五只天鹅宝宝，恰逢五子登科的好兆头。再有十几天呢，儿子就要中考了，我想沾一沾天鹅的福气，希望我儿放平心态，执笔从容，如愿登科圆梦。
1: 在今年的高三毕业典礼上，盐城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王乃宁也借这一美好景致送上考前祝福。王乃宁：
3: 几天前，五只小天鹅在考试季喜临我们盐中糯米谷。如果说天鹅是天使，那么小黑天鹅就是天使中的黑马。乾坤未定，预祝高三同学们人人皆为黑马，个个一举夺魁。
1: 自然有灵，学子有为，在此也预祝2026届全体中高考考生不负寒窗苦读，尽数绽放光芒，金榜题名，载誉而归。

0: 生活方面的要提醒一下了，因为这两天已经不得不开空调，有的人家里甚至是全天开着空调哈。各家的空调又上岗了，那搁置大半年没有经过清洗的空调吹出的不只是凉风，还可能是暗藏风险的毒风。相关提醒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滤网中容易积聚大量微小的颗粒粉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汪庆庆主任医师介绍，不少人中招的嗜肺军团菌是一种水生致病菌，尤其会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一般在25度到42度，它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当含菌的水雾被吸入肺部之后，就会引发严重的军团菌病。而这样的疾病一般具有三大特点。
2: 第一，伪装性强，初期症状类似流感，有发热、咳嗽，容易误诊。第二，破坏力大，48小时内可以发展成重症肺炎，导致呼吸衰竭、多器官损伤，死亡率高达10%到30%。第三，它欺软怕硬，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儿童、吸烟者以及慢性病患者最容易中招。
1: 一旦感染嗜肺军团菌，2到10天就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高热39度以上，剧烈咳嗽、胸痛，甚至咳血、呼吸困难、意识模糊。普通的抗生素对它是无效的，延误治疗的话，甚至可能会致命。王庆庆，
2: 家用空调每年使用前要彻底清洗，热水器的水温建议调到60度以上，每个月要放水冲洗管道。如果大家选择自己洗空调，要关闭电源，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和蒸发器。大家在每天洗澡前也要放掉管道内的纯水1到2分钟。如果使用加湿器，最好能使用纯净水，每天要换水清洗。
1: 王静静提醒，高危人群一定要加强防护，比如老人、慢性病患者要避免去人多的温泉场所，免疫力低下的人外出的时候可能要佩戴口罩，减少吸入的风险。
2: 家用的热水器、淋浴喷头如果长期未清洗，可能喷出带菌的水雾，温泉水循环系统如果消毒不彻底，风险也很高。那么没有定期清洁的加湿器，也可能把细菌雾化到空气中。
0: 好，刚才预告了一个说是羽毛球 AI 技战术，这是咋回事呢？近日，由无锡西东新城青年科创团队自主研发的羽毛球 AI 技战术视频分析系统已经是正式亮相了。它把原本只服务于专业队的 AI 技术带到了普通羽毛球爱好者的身边，让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位随身的AI 教练。不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犯规了，然后我给你这个分析一下，而是你的技战术、你的动作是在哪个地方不对，怎么样有效的提
3: 生成叠加 AI 轨迹特效与各项量化数据的全维度技战术分析视频，同步输出详细的技战术分析报告与针对性动作训练建议，全面评估战术水平并给出专业评价。无锡西悦智能科技有限。

0: 公司创始人，流星雨合伙人高浩。
1: 它主要是分成五大块，把每一次的球路轨迹叠加到这个画面当中，形成了一个 3D 的历次的一个球路轨迹的集合。这样子呢，不但能看出单次打羽毛球的过程和数据的呈现，还能看到在这个整场比赛当中或者单个回合当中的多次球路轨迹所呈现的一种数据展示。
0: 系统核心基于服务中国专业竞训队伍的 AI 分析模型，深度融合专业运动员专属训练数据，进行大模型训练和优化，构建了专业精准的技战术分析体系。目前，这套系统已经运用在流行羽体系赛事中，为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带来优质服务。高浩介绍。
1: 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推出我们的正式版本，通过自己的手机进行上传，就可以体验到相关的服务。还有一个呢，是进入到我们合作的 AI 场馆当中呢，然后 AI 场馆当中是有我们已经搭设好的硬件设备，只需要在球场当中进行打球，就能够获得相关的运动体验和运动报告。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来说一下骑行。毕竟我们工作不全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不对？所以呢，生活方面一定要丰富多彩，而且要健康向上。如今骑行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 1.3 亿，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
4: 李玉梅接触骑行已有2年多，她告诉记者，骑行对她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集观景健身、轻松社交于一体的生活方式。每到下班后或是周末，她都会和一众骑友结伴出行。
5: 像今天在海边跟朋友骑车，就觉得很轻松很惬意嘛，而且在骑行过程中可以认识新的骑友，可以分享装备啊、车呀、还有骑车心得嘛。
4: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6: 尤其是这2年新修的这个骑行道越来越多了，大家出来玩的这个热情啊什么的都比较高。像我这个折叠自行车是比较方便的，一般一周末都会带孩子过来骑一骑车。
4: 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
7: 像我这一头这个头盔，还有眼镜，还有骑行服，还有裤子，都是上周刚买的，大概是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1年半的时间买了大概10来套骑行服，加上5顶头盔，骑行眼镜大概买了4副。就让自己每一天有不同的装备去骑行，然后让自己身心也愉悦一些。
8: 今年自行车销量还不错的，在我们店比如公路车还有折叠车都卖得蛮好的，现在骑行服都做得很好。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骑行服增长有50%左右。
3: 哎呀，装备一大堆哈。那随着这个骑行人群的扩大，折叠自行车因为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折叠自行车市场。
4: 在深圳一家自行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碌地组装一台台折叠自行车。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折叠自行车能够适配通勤与户外休闲等不同场景，今年以来订单大增。相较于其他运动自行车型，折叠车不仅生产工艺要求更高，组装工序也更多，企业一边扩产能一边赶订单。
9: 今年我们折叠车是属于大幅的成长啊，订单基本上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折叠车已经占到我们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啊，那我们今年其实也计划是要扩产能，扩50%以上。
4: 在深圳另一家自行车企业，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据了解，这家企业前几年生产的折叠自行车以出口为主，近2年国内市场订单也出现大幅增长。
10: 今年增长比

0: 同比比去年增长很多，四月份跟五月份都每个月缺2万台左右。因为国内市场增长比较快，所以我们盖新厂。
1: 中国是自行车生产大国，一些自行车企业利用国内产业链优势，布局技术门槛较高的折叠车研发。在深圳这家自行车企业，研发团队正在优化折叠车关节位置的加工精度，以增强整车的稳定性和骑行体验。
2: 这是折叠自行车的折叠转点，它的精度只有一个丝，比头发丝还要细。现在国内五轴的加工设备已经非常普及了，就让我们的加工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加有优势。
3: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4: 好，这个时间说两件事儿。首先呢，就是6月12号到6月14号，也就是下个星期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来了。那跟着我们一起去西盱眙龙虾广场，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氛围感直接拉满。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的商圈，逛夜市，吃小吃，凭着龙虾节的门票跟盱眙3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抢票。另外，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旅行社的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还有就是一次三飞完成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也是今年特别策划的一次北疆旅行。请你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进行咨询。
5: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点半，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6: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7: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8: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1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

0: 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这一时段，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再来关注下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方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长三角铁路2022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炉，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22日，合计5天。今天12306已经可以购买端午节前一天6月18日的火车票了。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3: 时间是清晨的7:02，你现在正在打开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清晨6:30到8:00陪伴你在上学和上班路上，满满资讯，满满能量的交广早班车。今天是星期四，
4: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3: 预报的大雨和暴雨倒是没来，苏北今天早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但是苏北城市今天的天气明显的转多云，温度也有下降。苏北城市前两天都是在36度、35度，今天的最高温度降到了高温线以下，34度。南京今天最高温度34度，以阴天为主。苏南和苏中城市今天的最高温度33，其中苏中可能会有一点小雨，请注意。
4: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4: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4: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3: 从这个月的1号开始，新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胆敢触碰红线的黑心商家最高可罚20万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外卖后厨看不见摸不着的痛点，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与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6: 常州市天宁区银河湾电脑城地下一层有不少无糖食外卖商户，
5: 近日市场监管局检查人员针对这些商户检查线上平台公示信息与线下实际经营资质是否一致，并对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溯源、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加工操作规范进行现场核查，督促经营户对标要求自查整改。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兰陵分局局长沈国军：
7: 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冷冻冷藏设施温度显示不准确，个别餐饮店这个储存时生熟不分，食材储存不能够按照要求离地储存，我们要求商家现场进行整改，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回头看，并保持常态化的执法检查。
5: 本月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6: 该规定为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划定了红线，明确了底线，并构建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公示体系，倡导外卖商家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常州市不少商户已主动在后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市民可以实时查看入网商户后厨。外卖商户陈江燕：
8: 让广大顾 客呀，还有咱们的消费者们更放心一点，更好的监督我们。
5: 在淮安市淮阴区的一家餐饮门店内，执法人员深入后厨，对环境卫生、食材储存以及外卖包装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检查。从整体情况看，该店操作规范，情况良好。老淮阴大食堂负责人王子轩：
9: 我们一直严格遵守外卖包装规范，选用安全合规的食品级打包盒，每份外卖都会规范封口，做好密封防漏，既保证餐品干净卫生，也让顾客吃得安心。
5: 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管部门检查人员近日前往先锋广场，检查网络餐饮商户执行新规状况。据了解，先锋广场曾有十多家外卖店进驻，制作环境差，设施简陋，不少甚至连像样的店名也没有。前段时间经过集中整治，部分不达标商户被关停，合规商户统一进场集中管理。先锋广场外卖集中点管理方
10: 必须他们就是要有招牌门面店，我们才允许他营业。
5: 在出餐环节，新规要求包装需使用食安封签，禁止用普通胶带、订书钉等替代。市场监管部门特别强调，新规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比以往大幅提高，如商户使用虚假资质等，最高可罚20万元。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陈明：
11: 未使用食安封签的，首次给予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最高可治20万元的处罚。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衣食住行，我们说到了食，再来说一下住。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听清了，还可以干嘛？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更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和取暖费。来听一下。
12: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1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1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1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频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2: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再说一下咱们的钱的事儿。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上涨，市场近期迎来了过山车的行情，成长风格科技板块的波动明显放大，而引发对于科技板块后市走势的观点分析。来听一下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1: 周三 A 股三大指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盘中涨幅一度达到 4%，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0: 涨0.22%，深证成指涨0.73%，创业板指涨1.65%，科创50指数涨2.11%。上周开始 ，A 股科技板块震荡回调态势显著，结构性分化特征突出。以科技成长股居多的双创指数单日振幅均超过3%。从核心指数表现来看，科创50指数近期回调趋势明显，五月下旬触及阶段高点后随即开启调整，五月26日至6月2日累计回调超10%，期间两次单日跌幅达5%。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周正峰表示，指数分化明显的表现背后是资金抱团科技板块加剧，此前科技相关板块积累了可观的涨幅，短期交易拥挤度持续向上，引发市场回调和短暂成长风格向价值风格切换的情况。当前市场主线仍聚焦光存、电芯四大 AI 方向，但科技板块内部热点轮动也正加快。
1: 实际上来讲，当前业绩确定性最高，而且预期弹性最大，供需格局相对最好的，依然是 AI 算力产业链为代表的标的。但是股票市场的定价往往是超前反应的，当估值过于领先，基本面以及交易过于拥挤的时候，都会有兑现的风险，因此市场的波动可能在近期依然会比较大。
0: 市场普遍认为，本轮调整仅是阶段性行情的消化，并非科技成长主线趋势反弹。哪些方向依然值得关注？当前市场的跷跷板效应主要体现在科技股低位的周期资源以及部分消费股上，但从长期视角来看，科技板块作为今年核心主线的地位并未改变。
1: 从整体走势来看，一旦科技股开始回落，可能对于整体大盘都会有不小的压力，因为目前科技股内部的高低切换并不顺畅，往往表现出同步下跌，而低位的一些价值股其实也是分化的，比如缺乏业绩支撑的消费股反弹的持续性是一般的。如果说后期这些板块上行持续遇阻呢，可能意味着行情将进入阶段性的修整，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关注一些低位并且具有基本面逻辑的防御类的板块。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嘞，来一组高科技。量子计算正在褪去神秘的面纱，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最近呢，全国第一台千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在南京亮相了。那么依托这个设备呢，南京将会打造开放量子算力云平台，推动前沿技术汇集更多的人。有啥汇集的，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洋告诉我们更多。
4: 在南京电子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的南京云盟量子科技有限公司里，一台银灰色造型方正的千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正在实验室里工作着。穿上防尘服，戴上防尘鞋套，记者跟随南京量子研究院院长、云盟量子总经理张维虎进入了实验室。与大家想象中体积庞大、声响巨大，并且需要在极低温运行的量子计算机不同，这台设备显得很接地气。
5: 它的功耗特别小，就相当于一台一匹的空调。目前量子计算的其他路线，比如说超导，它对于整个实验室环境是有严格要求，它务必要保证我的实验室环境是绝对零度，就是-273°C，也就是光量子它的一个制备并不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所以在室温下这时候可以近距离接触的机器。
4: 千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强大算力转化为可落地的产业解决方案。张维虎，
5: 在特定的问题上能够相较于目前的传统计算能够百万级的一个计算效率的提升，重点能解决两大类的核心技术应用场景，对应到我们真正能够应用的场景就包含到了像生物制药、新材料的发现、金融、物流、电力能源等等很多的行业领域。
4: 依托该设备，南京量子研究院将打造开放量子算力云平台，让量子算力即取即用。张维虎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药物研发方面，通过精确模拟分子结构和化学反应，推动药物研发关键环节实现百倍级加速，大幅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并降低研发成本。在金融方面，也能尽快识别欺诈问题。
5: 这个就是我们量子计算机它能够快速应用毫秒级运算的一个优势了，所以能够即时的反映出异常节点所在，那就能够很快的识别出来欺诈的问题，然后就避免相关的这种欺诈案例的发生。
4: 设备从实验室到落地南京，意味着这一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云盟量子和南京药研院等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与省新制

0: 生产力促进中心、玄武公安分局等达成场景落地合作，量子计算正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张维虎，
1: 就像是人脑一样，就我们目前其实我们可知的能够应用它的方式其实还不足，开发的不足1%，剩下99%它能做什么，其实是我们跟我们的行业客户、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去探讨，也希望做很多产学研方面的一些工作，能够把一些借助这台量子计算机去产生价值的东西或者研究成果从高效率一起带出来，然后做一些孵化。今年如果快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成果会涌现出来。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继续高科技。Token 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而 Token 的调用量我们也知道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实际上它正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这短短两年过去哈，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到了2026年3月的140万亿。那最近呢，无锡上线了城市级的 token 超市，把这个 AI 服务从卖算力变成了卖能力，啥意思？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过去企业想用 AI 基本得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100万。而这个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连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5: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 token 超市，为企业提供普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
4: 对小微企业来说，变化很直观。一家本地智能安防企业用上 Token 超市后，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降。
6: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万，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4: 这背后是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
7: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忙的时候我们就多开窗口，闲的时候就关掉几个，然后既保证了速度也控制了成本。对用户来说，他其实不用操心这些，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4: 据了解，自5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未来目标是立足无锡，辐射长三角。
3: 之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已经是正式对外公布了，从7月1号起施行。那么这件事情的背景是，它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说了，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的深化，新出台的这个规定将会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8: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9: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8: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9: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 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

0: 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国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的一个近期的话题，就是近期英国是不是能够重新的加入欧盟，就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回顾一下背景哈，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那为什么在十年之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在英国突然升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脱欧使英国吸引的外国投资下降了 12% 至 18%， 就业人数减少 3% 至 4%， 中小企业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生产最好的布料是约克郡和英格兰北部奔宁山脉的织工们的目标，他们的布料终于进军奢侈品市场，为博百利和阿玛尼等国际知名品牌供货，2/3的销售额来自欧洲客户。英国脱欧后新增的海关流程与监管条款对这家有50名员工的纺织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脱欧后在英国市场销售的产品需要改用新的市场准入标准 UKCA 及英国合格评定，自同时英国认证机构不再允许签发欧盟的 CE 认证及欧洲合格认证。这家成立于2005年的恐龙模型生产商因失去 CE 认证一度无法进入欧盟市场。英国脱欧前，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号，为期2天的微软年度开发者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拉开了帷幕，而微软发布了一系列重量级的产品和技术，共同来关注。
5: 在年度开发者大会的第一天，微软宣布推出其首款 AI 编程模型以及推理模型，前者能根据用户的文本描述直接生成应用程序和网站的源代码，后者可逐步分解问题然后做出反应，并且能以较低的词源成本运行，目前已经对特定客户群体开放。对于微软而言，随着使用行业领先模型的成本不断攀升，提供自有模型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微软可以在自己的 Azure 云基础设施上运行这些模型，从而避免向 OpenAI 等第三方支付费用。据悉，微软此前向 OpenAI 投资130亿美元，同时通过 Azure 平台提供他们的模型服务。随着 OpenAI 持续创下增长记录并推进上市进程，微软正试图在 AI 技术站的更多层面上发挥作用。此外，微软当天还推出了 AI 搜索引擎和个人助手，并展示了内置1200亿参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全新个人电脑。同时，微软发布了新一代量子芯片，目标是在2029年前造出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不过，此前有研究人员对其技术突破提出过质疑。分析认为，微软正试图同时占据未来智能计算的多个关键入口。
3: 油价怎么样了？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航运燃油的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了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来听一下
6: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

0: 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 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科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及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级装箱366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级装箱4367美元，上涨65%。
1: 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部上涨压力。交广早班车
2: at 所有人
3: at 所有人。
4: 时间是清晨的7:26，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呢？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中芬中心经贸合作交流会今年初的时候举行，北欧的绿色智慧注入到城市的机理，而也是在今年年初，秦淮灯会国际招商专场成功的签约，芬兰商会等企业优质的国际资源也落了地。而更加硬核的是，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已经在这里设立。 低空经济、车路云一体化的场景全面开放，全民健身中心。 从2025年以来 承接了13场国际赛事， 还有直通小区和校区的专线公交车。好，我们每天共同的多多了解南京南部新城，一起触摸未来。
5: 官微今天带来卡洛驰动动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动动鞋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双500元加，现价每双169元，现在下单还送一包鞋花。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动动鞋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别忘了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
6: 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了。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全球生产。 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
7: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悦讯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悦讯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8: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Hello，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龙隐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2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信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新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鲢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
12: 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车多，北面的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那除此之外，新模范马路隧道往新庄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吉庆门隧道北向南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在18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其中呢，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在靠近隧道进口的位置呢，现在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以及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往陆河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呢，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从6月6日的首班车起，公交101路开往五马渡总站北方向增设迎春路海绵湿地公园照护站，公交611路恢复停靠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1号门站上下客，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2: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32，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今天是星期四，我们一起出发。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今天各个城市的温度还略微偏高，但是好消息是未来4到5天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会持续减少，也就是说孩子们在高考的时候很可能没有高温天哦。苏北城市今天多云的天气，有些城市正在下着小雨，19到34，比前两天的温度下降了，今天在高温线以下。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34，苏南城市今天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24到33，苏中城市今天有小雨但是转多云的天气，21到33。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2: 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今天早上我们的记者罗芳将会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在遥远的意大利，一支来自中国的少年足球队为国争光，他们创造了历史。王丹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罗芳。罗芳你早。
4: 哎，王丹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芳。那这个好消息呢，来自意大利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在6月2号举行的 U12 年龄段决赛中，由董路指导带领的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通过点球大战，以5-4的比分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俱乐部的同龄梯队，成功捧起了冠军杯。这场胜利呢，也让中国小将夺冠登上了网络热搜。那在这场胜利中，有一位我们南京的少年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被大家称为空翻哥的孟兴毅。在决定胜负的点球大战中，正是孟兴毅罚入了制胜一球。进球后，他再次做出了他标志性的流畅的后空翻动作来庆贺，就把这份来自于南京的独特喜悦带到了意大利的赛场上。那根据报道，孟兴毅来自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他的足球教练朱超介绍，孟兴毅3年级才正式加入校队，但他从小练习武术，出色的身体协调性和爆发力是天生的优势。教练特别提到，孟兴毅训练非常投入，求知欲很强，经常在训练后主动要求加练请教。值得一提的是，

0: 希望这样的胜利能激励更多的孩子爱上足球，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王丹，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好，谢谢我们记者罗芳一大早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夏日酷暑早班车资讯报道。教育部在官网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并且表示将会严厉打击各类涉考的违法犯罪行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 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 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 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那教育部还表示，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纠制奢华录取通知书，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动向。
1: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 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 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0: 那么高考倒计时了，这几天呢，咱们江苏的各个高中校正在举行舒压活动，帮助考生们减压，帮助学生调整备考。来听一下记者沈阳的报道。
2: 中午11点，南京市第9中学食堂，学校为高三学子准备了高考必胜大餐。九科老师依次上场，用贴心话语祝福每一位学生。高三学生王祖瑞说：“
3: 我觉得我们历史送好人的祝福吧，就是四句诗。不论是收取观瞻五十州，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真的最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大家只要拼过，无论什么分数，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相信自己，勇敢坚韧吧
4: ，Let's go！”
5: 高三学生张希晨说：“人生中很小的一场考试啊，人还很长，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祝同学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想要的自己。高考加油！”

0: 圣餐活动是南京市第九中学为高三加油活动的一部分。学校副校长金玉明说，希望学生们都能自信满满地走进高考考场。
1: 在最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整个设计了一系列的高中的毕业课程，那也包括了我们毕胜餐，后面还会有学生的送高中的活动，当然还包括了我们前面已经结束的我们的高一高二年级为高三加油活动呢，就是让学生能够以最从容不迫最放松的心态进入到考场，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0: 徐州市矿大实验学校校园食堂，家长们与孩子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平日里忙于学习的高三学生一边包饺子一边聊着家常，温馨的氛围缓解了备考的紧张情绪。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大家品尝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也品尝着父母藏在心底的叮咛与期盼。在江苏省青浦中学，一场考前减压趣味运动会让校园操场热闹起来，学校设置了投壶掷准、双人抛接球、夹乒乓球、跳绳、下棋等多项轻松有趣的活动项目，大家尽情玩乐，默契协作，在活动中卸下压力，放松身心。学生陈宏源：
2: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玩游戏、打球，开怀大笑之后，我觉得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也更有信心面对接下来这一场高考了。希望在这一场高考中，我能够金榜题名。
0: 活动之余，大家还纷纷驻足心愿展板前，书写高考加油暖心寄语。同时，青浦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刘冉婷也提醒，规律作息对考生调整心态至关重要。考生们试着要将生物钟调制与高考时间同步，在考场上发挥出最佳状态。
3: 临近高考，希望同学们首先放平心态，不过度刷题，不熬夜苦学，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充分休息。其次，梳理基础知识，回顾课本和错题，保持手感，不钻难题偏题，稳住情绪，平常心看待高考。祝每位考生旗开得胜，落笔生辉，高考如愿。
4: 老师的祝福真好哈。那么高考期间天气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5: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全省共有两轮降水过程，部分区域还将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余时段我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安宁说，
6: 三号夜里至四号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和雷雨，苏南南部地区中到大雨，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雷电、七到八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号夜里至七号白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5: 值得一提的是，高考首日恰逢降水过程，考生及家长需要提前做好防雨、防风、防雷的准备，预留充足的赶考时间。那么高考后两天，根据中长期预测来看，目前是没有降水的。气温方面，江苏则呈现先升后降、起伏波动的态势，区域温差较为明显，前期高温闷热，后期气温小幅回落，体感更为舒适。
6: 四到六号全省最高气温呈北高南低分布，尤其是西北部的徐州可达33到35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七号气温小幅下降，淮河以南28到32度，淮北27到29度。相对于四到六号，七到八号的气温小幅下降，九号再小幅回升。
5: 整体来看，四号到六号是这一周高温的核心时段，江苏西北部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闷热感突出，考生在备考赶考期间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调整好身心状态。七号八号气温小幅回落，闷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九号的时候气温会再次小幅回升。气象部门也提醒，当前距离高考仍有较长时间，建议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信息，合理穿搭，从容应考。
7: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一定会进入高校的，好吧，这是最美好的祝福。六月份高校的毕业季，江苏高校纷纷用特色美食来宠爱学生们，让熟悉的味道成为毕业生离校之前最佳温暖的念想。来听一下刘正泽和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8: 进入六月，江苏高校毕业季氛围渐浓。南京工业大学启动第三届学生社区美食文化周，智能送餐机器狗展现了科技加饮食的趣味融合，超大定制蛋糕和百余份小龙虾免费向师生发放。南京工业大学大二学生王李说，
9: 很开心，感觉学校文化越来越多样了。
8: 从贵阳来的大四学生杨林看到家乡的糯米饭和冰浆，倍感亲切。
10: 我是从贵阳过来的学子，我可以在南京，可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这样毕业的时候能够吃到家乡的美食。
8: 同样用美食宠爱学生的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南航没有飞天小龙虾的毕业季算不

0: 上完美告别。早在5月中旬，南航2026年毕业季龙虾节便已开幕，师生共享龙虾盛宴，以此忆往昔盼珍重。为庆祝中国矿业大学建校117周年，6月1日校庆日，学校请师生校友免费吃鱼，食堂设立4个免费吃鱼专窗，供应剁椒鱼头、清蒸鱼排等全鱼佳肴。自2017年起，学校每年从校内人工湖进湖捕鱼，本次共捕获1677斤，其中鱼王33斤。
1: 一口气要配这个饼。
0: 日前，扬州大学第7届后勤文化节暨运河城市美食进校园活动启幕，特邀中国矿业大学、浙江大学等5所高校大厨携各地招牌美食空降校园。记者在杨子京校区看到，矿大厨师正在制作徐州地锅鸡，吸引众多师生围观品尝。扬州大学学生吴冕：
2: 品尝一下这个徐州的风味嘛。
0: 美食节为期一周，各校大厨每天轮转亮出看家绝活。北京师范大学厨师张安伟：
3: 这门也是一个北方菜，鸡腿肉，去皮鸡腿肉，一个虾仁，一个葱丁，就是用那个咸甜口的，一般用的是这个甜白酱，让扬州大学的师生也能品尝到我们那个北方这个菜品。
0: 扬州大学学生尤然杰说：
2: 那幸福指数很高，让能够更好的学习，更好的享受大学的校园生活。
0: 主办方表示，美食节兼具南北风味，浓缩大运河饮食文化底蕴。扬州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陈爱玲：
4: 以运河文化为纽带，美食交流为载体，深度融合了运河沿线城市的特色美食，目前在我们6个校区同步进行。
5: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6: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7: 感谢中国石化对交广早班车的大力支持。绿牌车现在越来越多了，那电车上路充电也要和油车加油一样方便、快捷、安全，这些服务找中国石化就是超级放心的。中国石化石化易电充电服务持续为我们服务，它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充就充。请你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站点，支持微信、支付宝、易捷加油 APP 多渠道扫码，即扫即充，到中国石化一起充电，满格出发，好运相伴。交广官微今天是卡洛驰动动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动动鞋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双500元，现价每双169，还送一包鞋花。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动动鞋就可以下单。
5: 交广，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7: 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告诉我说，长三角铁路2026年的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炉了。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8: 丹妮早。
7: 给大家圈一下重点，交给你文文。
8: 好的，今年铁路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一共是5天。那么期间呢，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平均发送旅客达到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6月19号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那这一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呢，长三角铁路的客流预计会呈现三大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呢，是今年端午假期运输相比去年推迟了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以及市场需求叠加等多重利好的因素的推动，长三角区域的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那么第二个呢，是杭衢高铁核心高铁核四段以及京建高铁蓝建段等长三角高铁的这个新线路呢，引流作用呢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新线、新站、新车等等这样的新增资源，进一步会带来这个客流的增量。那么第三呢，是受到国际燃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其他交通工具的票价上浮，预计部分中长途客流回流至这个铁路。那么为应对大客流呢，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上铁集团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在图定二十。

0: 八对直通方向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之上，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以及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西安、郑州、洛阳、南昌、青岛、厦门等方向直通旅客列车51对，在图定36对管内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之上，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徐州、杭州、阜阳、温州、宁波等城市间， 以及苏浙皖省内多地间开行的管内临时旅客列车162.5对。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铁路部门将对图定周末线列车非正常开行规律列车、非正常编组规律列车的开行进行调整，持续优化运力的配置，提升运输的效率。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还将根据这个客流的情况，适时采取增开图外 这个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等这样的措施，来进一步的增加运力和席位。那么铁路部门也是提醒大家，假日客流相比平时增幅比较明显，那么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建议合理规划行程，错峰避峰出行。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今天呢，1236已经可以购买端午节前一天，也就是6月18号的火车票了。如果你和你的家人计划假期出行，一定要提前买票哦。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
2: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 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交广早班车，电信5G 互动专区。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炎炎六月开了头，高考马上要来了，中考也要来了，而世界杯开幕也正式进入到倒计时。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各个国家的男模下飞机的这样的镜头了。这个夏天真的是没有什么比窝在沙发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等着进球更让人期待的事情了。可要是网络卡顿，进球瞬间画面定格，还有咱们马宁的这个 判罚掏牌的时候给定格了，那可真的把人给急坏了。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给我们的家庭宽带全面提速，光纤直接进房间，速率狂飙 2000兆， 下载一部高清电影也是分分钟的事儿，从客厅到卧室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都满格， 4K 直播丝滑流畅，堪比赛打游戏零延迟，进球瞬间还有这个掏牌瞬间一帧不落。更加 厉害的是 FTTR 大带宽可以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人同时在线刷剧、游戏、网课、直播、购物，网络始终又快又稳，不卡不顿不掉线。那这个夏天呢，就让电信的 FTTR 陪我们把世界杯看个过瘾。现在就登录中国电信 APP 预约安装电信光宽带，你只需要轻松的动一动手指，
3: 这个夏天不用跑了，电信工程师的服务就会送到你的家里来喽。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 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1: know everything. 清晨的6:30到8:00， 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节目，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APP。

0: 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全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6: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